0: 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 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 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 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4: 录音报道，党旗引领实干争先，四强四好奏响高原党建强音；
25: 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铭记历史、感恩时代、激励报国志；
24: 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文化桥梁。
25: 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圆满收官。
24: 那区是聂荣县打通政务服务便民最后一公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25: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为力，引领实干担当，让党建的红色引擎在服务发展、护航民生的一线全速运转，奏响了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强音。请听录音报道，党旗引领实干争先，四强四好奏响高原党建强音。
24: 近期在拉萨林州县的天间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正火热开展。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把组织生活搬到丰收一线，把服务阵地迁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农业气象专家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农牧民群众农气知识。林州县强嘎镇强嘎村村民杨宗：
26: 现在不一样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非常精准，下雨也能提前告知，对我们农户帮助特别大。
24: 这是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深耕党建加气象服务特色模式的生动缩影。支部以联学联建联创为抓手，强化内外联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用责任担当筑牢高原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书记孙晓光：
27: 把党建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围绕业务转，业务依靠党建促。
2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上下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在组织建设中强基，在推动实践中见效，以思想为力激荡奋进力量。区直机关工委一体推进五个模范机关建设，广泛开展四强党支部创建、四好党员选树工作， 推动屈指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实干实绩书写党建新篇章。在自治区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的

0: 标识格外醒目。依托先锋岗示范带动，大厅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让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成为常态，便民春风，温暖每一位办事群众。拉萨市民拉巴仓：
1: 很多业务流程简化了，像异地就医结算啊，医保业务办理都更加方便，工作人员讲解政策非常清楚，办事材料一次性告知，实实在在减少了我们办事群众的负担。
0: 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键式联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自治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米马吉巴：
2: 支部紧扣四强党支部创建标准，打造了学域医保红心卫民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领，我们在窗口设立党员的先锋岗，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减少群众来回跑腿，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透明。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集体担当到个人坚守，区直机关涌现出一批实干争先的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据了解，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三批250个四强党支部，评定两批199名四好党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光辉引领下，区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争建模范、支部争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党建的力度与温度正深深浸润百姓心田，扎根西藏大地。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干部黄文科就是其中之一，他牵头创办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推动成立老西藏精神研究会，精心打造重走十八军进藏路特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精神火炬代代相传。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党建处副处长黄文科：
3: 我常想，新时代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它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外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做理论研究中，要曾到一线去摸实情、找规律，用党的创新理论去对照现实问题，出实招、解难题。
0: 西藏台消息，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9月6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自治区，向一线教师开展慰问活动。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书记、国务院原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副部长级，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张金泽，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林一同参加慰问活动。在藏期间，慰问团先后前往林芝市波密县中学、鲁朗镇中心小学、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举行捐赠仪式，并围绕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待遇保障等方面情况，与教师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活动期间，组织开展多场红色教育，三位委员分别为师生做专题讲座。慰问团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带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代代西藏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坚守高原教育一线，恪尽职守，默默耕耘， 立足高原办学实际，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并诠释着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慰问团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要创设健康的教师职业生态，持续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让广大教师都有机会成长为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育家型教师。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4: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高校、中小学校依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铭记历史、感恩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
5: 对比以前，现在的西藏变化真的太大了。
0: 近日，拉萨市教育局组织350名各学段学生开展研学实践开学第一课，在参观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后，大家畅谈所思所感，在新旧对比中体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小学生索朗培塔：
6: 我的内心很有感触，我懂得了要铭记历史，努力拼搏，做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时代新人，不辜负现在的美好时代。
0: 西藏大学聚焦新旧西藏对比、民族团结，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走进谭冠三纪念园，聆听讲解员讲述18军将士扎根雪域建设高原的奋斗故事。广大学生更续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西藏大学学生卓嘎次措：
7: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也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通过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去回报我们的国家，回报我们的社会。
0: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普真：
8: 带领学生深度感悟和传承老西藏精神，将爱国爱党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在山南，200多名中小学生来到克松村参观民主改革陈列馆，走访村落，了解克松村的历史，感受克松村的崭新面貌。日喀则围绕新旧对比，组织学生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山南学生边真：
9: 农奴生活很艰苦，但是现在我们拥有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读书，长大报效家乡。
4: 近日，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的史诗剧《驻藏张大婶》在北京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合打造，以清末张英堂驻藏理政史实为叙事主线，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文化桥梁。请听报道。
10: 在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厅内，藏戏高亢嘹亮的唱腔与粤剧细腻婉转的念白交错呼应，跨越千年的非遗艺术与厚重的家国情怀交织，牢牢抓住了在场所有观众的目光。
11: 太好了，很受鼓舞，尤其是那句话，我们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把我们高高举起。
12: 我觉得非常好，没想到是这么跌宕起伏的这部剧，感觉到了这种藏汉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
11: 没想到藏戏和这种粤剧能融合在一起，还挺有新意的。
10: 如何将藏戏与粤剧融合是这次创作的最大难题和挑战。主创团队确定的原则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一个沉雄开阔，一个清雅灵秀，各展其长，彼此呼应。广东粤剧院编剧莫非：
13: 以藏戏的这种辽阔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大框架，去体现我们雪域高原这种辽阔的气象，以后我们再表现人物比较细腻深层的情感脉络的时候，就以我们粤剧这种委婉抒情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声腔去融汇其中，呈现出新的 艺术表现样态。
10: 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取材于清末真实历史，本次演出剧中原型人物清末驻藏大臣张荫堂的后辈张正平也专程来到剧院观看演出，
14: 特别感动，更加觉得我祖父很了不起，而且也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他的这感情特别好。
10: 一花连藏月，山河虽远情脉相通，一戏见同心，声腔各异，心意相融。一句唱词“花开永不谢，同心永不分”，成为汉藏同胞守望相助最鲜活的见证。广东乐曲院一团团长文汝清：
15: 因为张荫堂大人最后他是定居北京，所以这部剧终于回到了北京，让北京的观众们知道了张荫堂驻藏大神故事，也知道了张大人花的来历。而且这部剧是一部藏乐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戏曲界里面第一次的跨界融合，所以希望观众们喜欢。
10: 自治区藏剧团演员索朗旺秋：
16: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把那一段发生在雪域高原上各民族同心同德守望相助的故事带着温度的呈现给大家。我也希望把西藏的文化温度，把我们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
0: 近日，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圆满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寻找创作素材，汲取创作灵感，推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精品。请听报道。
4: 采风创作活动第一站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文艺工作者们参观团

0: 村美誉的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灯社区，大家走进村落，看藏戏表演，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张思佳，
1: 看了藏戏呢，我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们的艺术表达起来那种真诚就是能够感动人心的，看到人民的这种幸福生活载歌载舞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的一种源泉和宝藏，这些都是我们创作的沃土。
0: 几天的西藏之行让文艺工作者们既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更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基层所见、群众所感、高原所美都化作创作的源泉。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学生黎嘉玲，
2: 太震撼了，我想用我的画笔记录下来，这次进行大量的速写素材的收集，能够对我后面回到杭州去创作激发一些新的灵感。
0: 中国摄协青年摄影协会会员李欣，
3: 这几天我的收获也非常多，我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的非遗题材，所以我希望呢可以把西藏的非遗还有它的一些传统服饰、新西藏时尚的一些东西通过摄影作品把它表现出来。
0: 近年来，那曲是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游协同合作，健全县乡村三级帮办代办体系，依托邮政寄递优势，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上门办、免费寄，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4: 聂荣县创新服务举措，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加政游协同保障政务服务新模式，形成村级收集、乡镇初审、县级办理的闭环服务流程。聂荣县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四级调研员葛珠，
5: 深化与邮政部门合作，落实政务材料免费邮寄政策，群众提交材料办事完成的证照文书全部通过邮政双向寄递，全程免费，闭环流转。
4: 群众的办事材料从乡村转运至县政务大厅，审批办结后再统一邮寄送达群众手中，邮递员拉布，
6: 我们认真做好投递工作，确保每一份政务文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
4: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聂荣县还推出上门收集、帮办代办、邮寄到家的全链条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深入牧民定居点收集资料，协助申报业务，全程贴心代办。群众龙日尼玛，
7: 家里有一级残疾人，居委会专门安排了四名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我们办理医保、社保等各项业务，不用我们自己来回跑腿，实实在在为我们带来了便利。
0: 为持续提升老年群体养老服务保障能力与精细化水平，拉萨市在推进常态化养老服务基础上，加快推进智慧养老体系建设，以智能终端、数字平台为支撑，市县养老机构三级联动，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暖心延伸。请听报道。
4: 在墨竹工卡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管平台动态监管养老机构运行、老人健康监测、应急呼叫处置等全流程工作。平台还可以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日常照护、突发应急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跟踪管理。工作人员次旦多吉，
8: 我们这个养老综合服务平台2025年8月份实时运行，总共全县发放了598个智能手环，可以定位，比如说他走失的话，及时联系监护人员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
4: 在墨竹工卡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定期为老人检查智能手环，耐心讲解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让智能设备成为守护老人安全的贴身卫士。中心主任次旺朗杰，
9: 通过我们的养老综合服务平台筑牢了安全的防护底线，老人满意度很高，需求的满足率也是很高。
4: 拉萨市社会福利院则聚焦老年人夜间防护、静态健康监测等方面，试点应用智能睡眠监测设备，通过24小时不间断监测，精准捕捉老人心率、睡眠质量

0: 等多项核心健康数据，福利院老人普不次人。
1: 突然不舒服的话，可以按这个，就会自动发出报警，护理员会马上赶到现场帮我们，非常好。
0: 福利院院长扎西顿珠，
2: 主要针对老人的生命体征、体重、心率、实时监测系统，也是连接着医护团队的手机终端人防和技防，同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入秋后的昌都市丁青县，天高云阔，景色壮美。在海拔4000多米的云端牧场，金黄的饲草料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穿梭，镰刀挥舞不停，牧民笑语声声，共同奏响了高原牧区丰收忙碌的动人乐章。请听报道。
3: 走进丁青县协雄乡协雄村月亚卡，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牧草清香，群众正在全力开展饲草料收割工作，割草、翻晒、装袋、码垛，一片繁忙的景象。协雄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次旺雍中，
1: 今年的草质是这几年最好的，我们天不亮就上山割草，中午晒干，牲畜过冬饲料有保障了。
3: 畜牧业是丁青县农牧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充足的越冬饲草储备就是保障畜牧业平稳发展的防冻墙和安全盾。入秋后，丁青县各乡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全面推进秋季除草工作。各乡镇组建突击队，科学划分收割作业片区，采取错峰轮作、人机协同作业的方式，细化收割、晾晒、堆放、归仓全流程，严格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晾晒一片、归仓一片，高效有序推进饲草收储工作。协雄村村民扎西次旺，
4: 越冬饲草料准备充足，过冬心里踏实多了。
3: 截至目前，丁青县秋季除草工作已覆盖所有牧业村组，预计饲草总储量较去年增长8%以上，将有效补齐冬季饲草供应缺口。除草棚内一捆捆饲草，不仅是牲畜安全越冬的充足口粮，也是保障畜牧业稳产、群众稳收的底气，更承载着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丁青县农业农村局兽医师张万明，
5: 就是除安全、除增收、除民心，我们将持续抓好后续防抗灾应急保障，确保全县牲畜安全越冬，让畜牧业稳稳托起农牧民的幸福日子。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拉萨市城关区实现孕产妇免费健康管理全覆盖，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均可开展孕产妇健测，提供免费孕产期保健服务。此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没有户籍限制，只要孕产妇在城关区居住满6个月，均可同等享受免费产检及母婴保健服务。
3: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提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0: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及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
3: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举办专场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投放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岗位180个。
0: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4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截至目前，已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7: 理论与实践，
3: 在第42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发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快评说，长期以来，广大人民教师铭记育人初心，扎根教育一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默默坚守，传道授业，启智润心。从乡村山野的坚守到城市校园的生根，从基础教育的固本培元到高等教育的拓新育才，一代代教育工作者以灯传灯，以心育心，浇灌出丰硕的育人成果，为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筑牢坚实根基，书写了立德树人的动人大卷。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以高尚师德立身，涵养清风正气，恪守育人操守，以人格熏陶学生，引领成长，要练就过硬本领，精进专业素养，更新育人理念，深耕教学实践，用心用情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关爱教师，赋能教师，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成长通道，切实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育人。社会各界要厚植从教上学的文化沃土，致敬师者奉献，传递育人温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教育强国的建设之路离不开千万师者的躬身耕耘，更需要全社会的同心聚力。当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当师德师风持续向好，当育人力量不断汇聚，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必将持续激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凝聚起举国兴教、全民育才的磅礴合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坚实的教育根基。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8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小雨，3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11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0度到19度。狮泉河阵雨转阴，6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0: 早安，西藏。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0年9月13号，十八军党委正式下达昌都战役政治命令，命令明确部队纪律与民族政策，要求全体官兵尊重藏族群众风俗习惯，保护寺庙，做好战前政治动员，为发起昌都战役打通和平解放西藏通道奠定政治基础。
1: 1979年9月1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决议，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2，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九月的西藏秋意渐浓，昼夜温差不断拉大，局部地区降雨较为频繁，天气变化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出行安全。不管是日常通勤、返乡办事，还是自驾出游，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十分关键。接下来就让西西为大家带来今天全区的天气以及路况出行提示。来吧，西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了。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全区的天气以及路况出行提示。进入九月，高原已经慢慢步入初秋时节，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全区多地依旧维持多降水的天气格局，夜间到上午更容易出现阵雨。不管是本地群众日常通勤，还是自驾出游、长途奔波，都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首先来看我区各地天气情况。拉萨9月13日为阵雨天气，气温9到20度，西南风2级，白天温度比较舒适，适合外出办事、游玩，但是入夜之后气温快速回落，早晚体感偏凉，大家出门一定要备好薄外套、冲锋衣，切记只穿单衣出门。同时高原紫外线强度依旧很高，哪怕是阴天也不能忽视防晒，帽子、墨镜、防晒霜建议随身备好。山南林芝大部以阴有小雨为主，林芝东部、南部局部会出现中到大雨。林芝眼下秋意渐浓，不少朋友选择前往观赏高原秋色。降雨天气之下，山林湿度大，早晚山间雾气重，前往雅鲁藏布江、色季拉山一带游玩，行车时要留意山间能见度变化。日喀则南部部分乡镇有中雨，其余区域小雨转多云。高海拔的珠峰周边，白天气温10几度，夜间气温会跌至个位数。前往高海拔景区，薄羽绒、防风衣物一定要带上。那曲昌都各地多云有小雨，局地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海拔4000多米的草原地带，天气变化非常快，常常会出现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情况。阿里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高海拔山口气温偏低，早晚有霜冻风险，昼夜温差十分悬殊，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在这里特别提醒，近期全区降水集中在夜间和清晨，短时降雨过后容易诱发山体落石、滑坡等地质灾害，沟谷、陡坡周边尽量不要长时间停留，遇到降雨天气尽量避开地质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说完天气，再来关注全区主要道路交通通行状况。高等级公路方面，拉贡机场高速、临拉高等级公路、泽贡高速沿线多为阵雨天气，路面容易出现湿滑，途经桥梁匝道路段 遇到降雨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国道318线工部江达部分路段正在半幅施工，采取交替通行的管制模式。过往车辆途经施工点位需要减速，依次等候通行，出行可以适当预留通行时间，避免耽误行程。国道109当雄至纳曲沿线受降雨影响，部分路面潮湿，途经念青唐古拉山周边雾口，清晨容易出现雾气，视线受限，一定要谨慎驾驶。国道219沿线山南日喀则部分路段有小雨，边际沿线盘山弯道多，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切记弯道超车。昌都境内国道317部分山区路段降雨之后偶有落石滚落，驾车经过要多观察山体情况，快速通过危险区段，不要在边坡下方停车休息。给广大司乘朋友几点出行建议：第一，高原行车尽量避免夜间赶路，山区夜晚气温低，部分高海拔山口有可能出现暗冰，夜间视线差，风险更高。第二，出行前检查车辆刹车、轮胎雨刮，雨天行车开启近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第三，如果路上遇到突发落石、道路积水，不要冒险强行通过，及时等待养护、交警部门处置。以上就是今天全期的天气路况全部内容，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平安出行，一路顺遂。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日前，国家医保局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已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在我区，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制度已经落地。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实施方案，我区自9月1号起正式启动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同年12月1号起兑现待遇。从全国到西藏，长护险制度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失能家庭提供制度化的解决路径。在接下来的话题环节，我们将带您详细了解这项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将如何改变失能家庭的生活。
1: 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我区11家企业组团参展。本届服贸会西藏展馆搭建100平方米的特装展台，以文化体验加商贸物流服务为主线，设置文化体验、商务洽谈等功能区域，让往来客商沉浸式感受高原人文魅力。展会现场，西藏交易团收获2项合作成果。西藏中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依托中尼跨境贸易通道、西藏号班列等业务，与南通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将推进公铁联运班列常态化开行。西藏鲁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新桥智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100.8万的人参果啤酒订购合同。
0: 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华电西藏地基水电站从众多工程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这一殊荣。这是该电站继2023年荣获我区首个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之后，斩获的又一国家级奖项。截至目前，该电站累计取得授权专利163项，9项科技成果经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华电西藏地基水电站总装机66万千瓦，于2021年实现全容量高质量投产，创造了一年四投、当年全投的国内高海拔大型水电站投产新速度。截至目前，累计发电量已突破100亿千瓦时。
1: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纳曲市聂荣县尼玛乡桐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这里已经蜕变为我区首个零碳示范村和远近闻名的康养旅游目的地。不仅人居环境大幅改善，更激活了内生动力，走出一条绿色振兴路。 依托光伏赋能、集体托底、文旅升级的三维融合发展路径，桐龙村跳出了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完成了向多元绿色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了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明确了“15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围绕推进软件生产变革、加快软件产品智能化升级、培育智能体软件新业态等6个方面做出一系列安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期。
0: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得分为 81.13 分，较上年提升 0.93 分，全国科技创新环境、投入、产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增长，区域协同创新成效持续显现，高地引领、梯次联动、优势互补的区域创新格局基本形成。本次评价围绕科技创新环境、投入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促进发展5大维度，设置51个三级指标，对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综合评估，其中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6省市处于第1梯队，创新实力领跑全国。
1: 商务部将于10月组织开展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动员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国和省级试点地区，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以国庆、重阳等节假日和时令节气为契机，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活动，通过丰富供给、创新场景、提升体验，进一步便利居民生活，营造商居和谐的良好氛围。活动期间，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同步开展，推动一老一小服务、老字号、餐饮服务、促销活动、绿色消费、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进社区。
0: 再来看国际方面，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100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 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
0: 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日前宣布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据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阿联酋是继摩洛哥之后阿尔及利亚断交的第二个阿拉伯国家。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喂饭、翻身、擦洗如厕，这些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日常动作，对失能人员而言却需要他人全天候协助。一个失能人员往往牵动一个家庭的精力和财力。
0: 没错，从今年的9月1日起呢，我区正式启动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制度，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失能家庭提供一条制度化的解决路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长期护理保险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将如何改变失能家庭的生活。
1: 我们先来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长期护理保险到底是什么？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是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等导致生活不能自理且被评估认定为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相关护理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之后的社会保险第六险。
0: 说的通俗一点啊，养老保险管的是吃饭的钱，医疗保险呢管的是看病的钱，而长期护理保险则管的就是照护的钱。当一个老人失能了，需要有人长期来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呢，长护险就是为这部分照护费用来提供保障的。
1: 是的，这个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2016年，国家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首批在15个城市展开探索。南通是全国最早破题的城市之一，2015年9月就建立了第六险照护保险制度。
0: 经过了近10年的试点探索呢，在202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护险制度。这标志着长护险从地方试点正式进入了全国统一建制的新阶段。
1: 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省级长护险制度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参保人数超过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0: 3.2亿人参保，1142亿元的基金支出，460万失能人员受益，这三个数字说明了长护险在全国的推荐力度。从试点到全面建制，长护险走过了一条清晰的政策演进路径。2016年首批15个城市试点起步，2020年扩大到49个试点城市，到2026年全国统一建制全面推开。
1: 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0: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国家医保局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长期照护师执业纳入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列入各地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落实培训补贴等就业扶持政策。2026年2月，国家医保局、教育部、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长期照护师培养培训工作作出系统安排。凡年满16周岁的劳动者身心健康，拟从事或正在从事相关长期照护服务工作的人员，均可自愿报名参加培训和考试。
1: 在支付管理规范方面，2026年8月26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这是继3月中办国办发文明确长护险全面建制后，国家层面首次就支付管理出台专项文件。文件明确了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和基金监管4道线，首次为长护险基金划清了该报的与不该报的。参保人员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监管层面特别明确，长护险基金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针对评估造假、护理服务不达标等情形，基金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扣除费用，直至拒付。
0: 说完全国的情况啊，我们把目光转向雪域高原。作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从今年的9月1号起，在我区正式落地实施了。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从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参保人员起步，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到2028年底实现行政区域内制度全覆盖。
0: 方案明确，起步阶段我区长期护理保险缴费费率设定为职工0.3%，居民0.15%左右，用5年左右时间逐步统一过渡到0.3%左右，与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周期联动缴费，职工和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统一建账，资金统筹使用。
1: 具体到职工参保人员，缴费标准分为3类，第一类在职职工，总费率为0.3%。单位和个人各承担0.15%，缴费基数与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单位缴费部分从职工基本医保单位费率中平移0.15%，职工基本医保单位费率由7%降至6.85%，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个人部分一般由单位从工资中按月代扣，也可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中代扣缴纳。
0: 第二类是退休人员，缴费费率为0.15%。原用人单位不缴费，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基本养老金，费用优先从医保个人账户里按月代扣。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总费率也是0.3%，缴费基数按全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其中0.15%从医保费率平移，个人承担0.15%。
1: 方案还有一个亮点是家庭共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不受个人账户家庭共享最低余额规定限制。这意味着，如果家里有老人需要缴纳长护险费用，子女可以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帮老人缴费。
0: 那么长护险到底保什么？这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拉萨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科科长丁佳义就介绍，全区统一的服务项目共有36项。
1: 这36项分为2大类，生活照护类20项，涵盖饮食照护、排泄照护、清洁照护、穿脱衣物、功能维护、对症护理、生命体征监测、安全护理等。医疗护理类16项，涵盖一般检查护理、基础护理、专项护理、康复等。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从最基本的吃饭、洗澡、翻身，到专业的压疮护理、康复训练，长护险呢都覆盖了。纳入目录内的护理服务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来支付。
1: 没错，那在待遇标准方面，2026年重度失能职工和居民每人每月基金最高支付限额1400元，按职工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在70%左右。参保人员可根据自身意愿，在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3种服务模式中自主选择。
0: 政策鼓励选择居家和社区的护理服务，在支付标准和支付比例上给予适当的倾斜。长护险基金直接与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结算，参保人员只需要承担个人自付部分，待遇水平将根据经济发展适时调整。
1: 我区的长护险制度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设计，针对高原农牧区的实际情况，推行居家上门护理为主、居家个人护理为辅的服务模式。
0: 没错，这就是对于高海拔边远农牧区不具备上门护理条件的，经申请批准后，可由经医保部门培训合格的家人、亲属等在家庭住所内提供生活照护服务，按标准享受待遇。
1: 这个设计充分考虑了我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现实。在其他省市，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很方便，但在我区的边远牧区，专业护理人员很难覆盖到每一个角落，而让经过培训的家人来照护，既解决了服务可及性问题，又兼顾了本地的生活习惯。
0: 制度设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基金要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我区长护险通过单位缴费、个人缴费、财政补助等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自治区级统筹，政策全区统一，基金调剂平衡，管理分级负责。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为提振文化消费，拉萨市近期推出幸福拉萨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但不少市民朋友还不太了解补贴档位和使用规则。这项福利主要是面向定位在拉萨市的所有消费者，游客、务工人员也可以参与。接下来我们有请西西带来本次活动的惠民提示。来吧，西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近日，拉萨市启动2026年幸福拉萨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给广大市民、来拉萨的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文化消费福利。今天就为大家梳理本次活动的重点内容，方便大家用好惠民补贴。本次文化惠民活动开展时间为9月10日到10月9日，每日的10点到23点59分可以核销使用，其余时间段无法核销。在这里提醒大家，活动名额有限，采取先到先得的规则，如果活动资金提前用完，活动也将会提前结束。有消费打算的朋友要把握好时间，只要你的手机定位在拉萨市，就可以参与本次活动。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来拉萨旅游的游客、暂住务工人员、在校求学的学生，都能够享受补贴。需要特别注意，优惠只能到合作商户门店现场核销，不支持远程线上核销。本次补贴分为文化消费券和文化场所餐饮消费券两类。文化消费券适用于图书、期刊、文教文具、数字阅读产品。补贴档位分为四档，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90元。而文化场所餐饮消费券针对实体书店、书吧、咖啡店、文创店这类具备阅读环境的场所，按照商家优惠之后实际成交价的 20% 给予补贴，每一次消费最高补贴100元，参与活动不需要提前领券，操作十分简便。大家打开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在首页找到活动入口，进入幸福拉萨文化惠民活动专区，消费时符合条件就可以直接享受立减。建议大家消费之前先向商家确认该门店是否参与本次专项活动，避免到店无法使用优惠。同时大家要记清使用规则，文化消费券每一个档位每人只能享受一次，同一订单只能使用一项优惠，不能够叠加。文化场所餐饮消费券每人仅限享受一次，活动不支持预充值。惠民福利就在身边，希望广大市民游客合理用好补贴，多多走进书店、书吧，感受阅读带来的乐趣。也提醒大家理性消费，依规享受政策红利。
0: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长护险制度有了，基金有了，但服务谁来做？这是制度落地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我区呢，专业照护人才的短缺是尤为突出的。
1: 在拉萨，市医保局聚焦护理服务人才短板，开展健康照护师专项培训，培育 专业照护人员，同时全面开展重度失能人员摸底排查，精准掌握保障底数，制定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准入标准，规范定点服务机构管理。
0: 在昌都呢，首期、初期、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已经开班，由昌都市医保局联合市职业技术学校共同推进。培训班不仅教授基础护理技能，还结合高原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的照护特点，开展针对性的教学。随着本地考点的获批与持证上岗机制的建立，昌都市正着力破解专业护理人才短缺的瓶颈。
1: 日喀则市医保局也于今年八月发布公告，首次集中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申报受理工作，补齐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短板，切实满足重度失能参保人员照护服务需求。日喀则市自九月一号起正式启动职工长护险参保缴费工作。
0: 从拉萨到昌都，从日喀则到我区的其他市地，一场关于照护人才的蓄水池建设正在高原上同步推进。培养一支扎根本地、熟悉高原环境的专业照护队伍，是长护险制度在西藏行稳致远的关键支撑。
1: 我区的长护险制度虽然是新落地的，但全国各地的试点经验已经积累了很多，其中江苏南通的探索就特别值得关注。
0: 没错，南通呢是全国最早破题的城市之一。2015年9月，南通在全国率先建立第六险照护保险制度，2016年1月1号起试行，以减轻失能者家庭负担。经过十年探索，南通已经建立起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医养结合、医护结合的制度体系。
1: 截至2025年底，南通全市参保719万人，培育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失能评估、辅助器具等市场主体360多家，累计享受待遇14万人，减轺照护经济负担超37亿元。全市近10000人从事长护险相关服务，约8000名4050就业困难人群重新就业。
0: 在照护人才培养方面，南通走在了全国前列。2025年4月，南通还举办了全国首场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颁发全国首批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将长期照护师纳入紧缺型工种，补贴标准上浮30%。截至目前，南通全市已有6800人参考，3900人获证。
1: 南通市医疗保障局的提案答复中介绍，截至2026年4月，南通市共有40多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可开展长期照护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形成了公办院校为主体、民办机构为补充、全域覆盖、层级清晰的培训体系。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使用国家统一题库，通过率在70%左右。
0: 2025年9月，国家医疗保障局选定在江苏南通、浙江宁波、山东青岛、湖北荆门、四川成都5个城市作为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转型示范城市。南通成为全国首批长护险制度试点城市后，改革成果再次获得国家充分肯定。南通建成了全国首个长期护理服务产业园和展示馆，落地全国首个长期照护师考点，赢得全国长护第一城的高度赞誉。
1: 南通的经验说明，长护险制度要真正落地见效，不仅需要资金保障，更需要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照护队伍。从培训体系到等级认定，从补贴激励到职业发展，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设计。
0: 那么对于我区的参保人员来说，如何来申请长护险待遇呢？流程其实并不复杂，本人或者监护人、委托代理人可以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待遇申请，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社会保障卡、近期相关病例以及出院记录等等材料。
1: 整个办理流程为提交申请、经办机构受理、失能评估、达到重度失能标准并审核通过、选定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享受待遇。失能评估由医保部门确定的定点评估机构执行，全区统一的评估标准，3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
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参保人员需要同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不允许单独参保。长期护理保险自缴费起3个月后享受待遇，重度失能职工参保人员从2026年12月1号起享受待遇。
1: 拉萨市医保局还建立了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强化医保、民政、卫健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同时组建失能评估专家库，保障等级评估公平规范，并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科普，帮助群众读懂长护险，用好长护险。
0: 长护险制度在全国加速推进的同时呢，也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杰指出，伴随2028年全覆盖目标稳步推进，长护险在筹资机制、待遇标准、服务体系等方面呢，仍需持续完善，筑牢基金可持续、服务可及、群众有感的制度根基。他建议要依托现有职工参保基础，打通城乡居民参保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全民参保体系，同时优化多元筹资模式，建立个人、单位、政府三方共担机制。
1: 在服务供给方面，孙杰建议加快推行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实现评估结果跨省互认，破除地域服务壁垒，重点培育居家社区照护服务模式，联动整合基层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服务资源，优化异地待遇享受政策，同时健全照护人才培养、晋升与薪酬保障体系，持续壮大专业化、职业化的照护队伍。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长护服务机构超过1.3万家，照护职业化队伍不断壮大，但是各地失能评估标准不统一、服务项目单一、异地待遇享受不便等问题呢，仍然制约着服务落地质效。据预测，未来5年，我国照护依赖人口将增至4000万以上，护理员缺口超过500万人。
1: 在政策协同方面，孙杰表示，当前高龄失能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与长护险政策衔接不够顺畅，存在保障重叠、保障空白等问题。他建议建立多部门常态化联动机制，精准厘清各类保障边界。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的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等进行了统一规范，要求试点地区利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
1: 在支付方式上，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原则上居家护理服务按小时付费，机构护理服务按床日付费。国家层面还将统一探索对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
0: 展望未来，国家医保局将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参的全，加快制度扩面，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第二点是护得好，强化服务供给，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第三是保得优，推进政策协同，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来衔接。
1: 从2016年首批15个试点城市起步，到2026年全国统一建制全面推进，从南通2015年的率先破题，到西藏2026年9月的正式落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走过的10年，正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10年。
0: 对于我区来说，长护险制度的落地有着特殊的意义。高海拔、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使得失能人员的照护问题更加突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在高原上尤为沉重。长护险制度的建立，为这些家庭提供了制度化的解决路径。
1: 从36项服务项目的明确，到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的政策倾斜，从单位缴费部分，从医保费率平移，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家庭共计，从拉萨的健康照护师培训，到昌都的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西藏的长护险方案，既有统一的制度框架，又有高原特色的务实设计，让失能人员有尊严的生活，让失能家庭喘口气，这就是社保第六险最朴素的初心。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9: 与父母分享快乐，
1: 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5: 爷爷奶奶。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可以。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接下来继续关注资讯。区内方面，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抢险救援通道畅通，一线后勤保障到位，是救灾工作高效推进的关键支撑。面对突发灾情，日喀则养护中心党支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建党员先锋队，在 G4218 雅叶高速拉日段仁布服务区设立临时暖心服务补给点，为往返吉隆灾区的抢险救援队伍筑牢后方保障阵地。补给点同步配齐各类应急保障物资，持续为一线抢险人员免费供应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资，常备感冒药、氧气瓶等应急医疗用品。雅叶高速拉日段仁布服务区里这一处小小的补给驿站，是抢险通道上的温暖接力点，各方力量心手相连，同向发力，一路坚守，一路驰援，汇聚起共度难关的暖流。
0: 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全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商会。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紧盯旅游市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强化联合执法整治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行业乱象，坚决杜绝强制消费、违规执业等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断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持续净化全区的文旅发展环境，全力维护西藏文旅的良好品牌形象。
1: 近日，西藏清洁能源绿色矿业暨铜锂产业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厦门举行， 本次活动依托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平台，邀请近40家企业聚焦我区资源优势，搭建高原资源与市场资本对接的交流平台。推介重点展示了昌都在资源开发、盐链捕链方面的发展思路与重点项目，详细解读配套产业扶持政策，把高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近日，由中国曲艺家协会、自治区文联主办的少数民族地区曲艺人才培养计划第九期文艺援藏曲艺人才培训班在拉萨举办，来自青海、甘肃、四川、重庆、

0: 樟木牛、阿佩贾扎牛是我区独特的畜禽遗传资源。近日，西藏濒危牛种抢救性保护和种质特性评价项目验收暨项目成果现场观摩研讨会在拉萨和林芝举行。会议介绍，樟木牛、阿佩贾扎牛的抢救性保护取得阶段性进展，全区划定了纯种核心保护片区，设立种质保护红线，推行纯种牛耳标标识管理，持续补充调查和登记谱系、繁育生长、疫病防控等全周期信息，为品种提纯复状、科学选配提供数据支撑。截至今年8月上旬，樟木牛已恢复至49头，群体结构稳定，阿佩贾扎牛增至83头，扩群繁育成效显著。
1: 近日，我区首例远程单孔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性切除术顺利实施。这场跨越4000公里的隔空施术，由武警西藏总队医院与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完成。这一突破性实践，填补了我区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0: 记者日前从拉萨市城关区疾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城关区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均可开展孕产妇健测，提供免费孕产期保健服务。辖区所有基层医疗网点服务标准统一，项目齐全，实现辖区全覆盖。此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没有户籍限制，只要孕产妇在城关区居住满6个月，均可同等享受免费产检及母婴保健服务。
1: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持续深化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3+1窗口改革，选取2个乡镇1个街道开展有需随办试点，推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项，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0: 近日，记者从山南市龙子县了解到，随着供暖供氧民生项目陆续投用，干部群众的办公和居住环境持续改善，县城周转房、机关办公室实现稳定供暖供氧。该供暖项目总投资3.3亿元，供暖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目前，县城周转房、公租房、廉租房及政府办公楼已全部完成暖气片安装，室内温度稳定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设施，热熔乡、日当镇采用太阳能供暖，雪沙乡选用空气能热泵供暖。下一步，龙子县将积极申报供暖2期延伸工程，推进南城片区供暖全覆盖，同时常态化做好供暖供氧设备的运维维护。
1: 近日，山南市乃东区克麦社区的2种繁育基地藏青3000穗形圃迎来丰收，田地里一穗一行排列规整，青稞穗粒饱满。该基地打通了穗行圃原种一级种子全链条提纯复状繁育环节，形成完整的2种繁育闭环，持续产出高纯度的优质青稞种源，为全区青稞2种推广、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了坚实的种源支撑。
0: 再来关注一则时政消息。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基层立法联系点和观察点工作推进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并讲话，张洪波出席。会议强调，要持续压实责任，健全运行机制，强化成果运用，严格考评奖惩，把基层立法联系点和观察点作为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强力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
1: 9月的西藏秋意渐浓，昼夜温差不断拉大，局部地区降雨较为频繁，天气变化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出行安全。不管是日常通勤返乡办事，还是自

0: 自驾出游，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十分关键。接下来我们就让西西为大家带来今天全区的天气以及路况的出行提示。来吧，西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了。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全区的天气以及路况出行提示。进入九月，高原已经慢慢步入初秋时节，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全区多地依旧维持多降水的天气格局，夜间到上午更容易出现阵雨。不管是本地群众日常通行，还是自驾出游、长途奔波，都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首先来看我区各地天气情况。拉萨9月13日为阵雨天气，气温9到20度，西南风二级，白天温度比较舒适，适合外出办事、游玩，但是入夜之后气温快速回落，早晚体感偏凉，大家出门一定要备好薄外套、冲锋衣，切记只穿单衣出门。同时高原紫外线强度依旧很高，哪怕是阴天也不能忽视防晒，帽子、墨镜、防晒霜建议随身备好。山南林芝大部以阴有小雨为主，林芝东部、南部局部会出现中到大雨。林芝眼下秋意渐浓，不少朋友选择前往观赏高原秋色。降雨天气之下，山林湿度大，早晚山间雾气重，前往雅鲁藏布江、色季拉山一带游玩，行车时要留意山间能见度变化。日喀则南部部分乡镇有中雨，其余区域小雨转多云。高海拔的珠峰周边，白天气温十几度，夜间气温会跌至个位数。前往高海拔景区，薄羽绒、防风衣物一定要带上。那曲昌都各地多云有小雨，局地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海拔4000多米的草原地带，天气变化非常快，常常会出现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情况。阿里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高海拔山口气温偏低，早晚有霜冻风险，昼夜温差十分悬殊，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在这里特别提醒，近期全区降水集中在夜间和清晨，短时降雨过后容易诱发山体落石、滑坡等地质灾害，沟谷、陡坡周边尽量不要长时间停留，遇到降雨天气尽量避开地质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说完天气，再来关注全区主要道路交通通行状况。高等级公路方面，拉贡机场高速、临拉高等级公路、泽贡高速沿线多为阵雨天气，路面容易出现湿滑，途经桥梁匝道路段，遇到降雨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国道318线工部江达部分路段正在半幅施工，采取交替通行的管制模式，过往车辆途经施工点位需要减速，依次等候通行，出行可以适当预留通行时间，避免耽误行程。国道109当雄至纳曲沿线受降雨影响，部分路面潮湿，途经念青唐古拉山周边雾口，清晨容易出现雾气，视线受限，一定要谨慎驾驶。国道219沿线山南日喀则部分路段有小雨，边境沿线盘山弯道多，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切记弯道超车。昌都境内国道317部分山区路段降雨之后偶有落石滚落，驾车经过要多观察山体情况，快速通过危险区段，不要在边坡下方停车休息。给广大司乘朋友几点出行建议：第一，高原行车尽量避免夜间赶路，山区夜晚气温低，部分高海拔山口有可能出现暗冰，夜间视线差，风险更高。第二，出行前检查车辆刹车、轮胎雨刮，雨天行车开启近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第三，如果路上遇到突发落石、道路积水，不要冒险强行通过，及时等待养护、交警部门处置。以上就是今天全期的天气路况全部内容。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平安出行，一路顺遂。
2: 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近日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产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大型企业联农带农作用进一步强化，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更加协同，中小养殖场户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到2035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实现畜牧业现代化。
0: 今年5月至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1: 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于今年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新版实施规则规定，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市场监管总局将严格 3C 认证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
0: 中央气象台日前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称，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的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产和产量形成。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秋季全国大部分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分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滋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
1: 由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第19届浦江创新论坛于9月11号至14号在上海举办。今年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参会。今年论坛突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强化科技人才交流4个方面。浦江未来现场板块集中发布了多项首次公开的科技成果，覆盖脑机接口、新型计算、聚变能源、芯片工艺、生命健康等方向。
0: 日前，瑞丰银行发放2026年中期现金红利1.96亿元，是今年首家派发中期红包的 A 股上市银行。至此，包括瑞丰银行在内，已有20家 A 股上市银行披露或实施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合计拟派息2661.14亿元。其中，国有大行的分红总额占比超80%，且集体提升拟分红比例至31%。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上市银行中期分红的扩容是监管政策引导、银行经营基本面支撑、市场需求牵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昨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

0: 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到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严谨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
1: 近日，随着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启动，三峡重庆库区各地的长江水位开始缓慢上涨，江边的不少消落带重新被江水淹没，航道条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为保障蓄水期间船舶的船行安全，长江航道部门根据水位情况调整优化航标，多举措保障蓄水期间长江航道的航行安全。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日前决出男女速度个人赛金牌，巴黎奥运会亚军中国选手邓丽娟以6秒14夺冠，这是她时隔2年多再次突破个人最好成绩，也打破了近一年的世界大赛奖牌荒。小将林永志在男子组摘银，首登世界杯领奖台。
1: 为提振文化消费，拉萨市近期推出幸福拉萨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但不少市民朋友还不太了解补贴档位和使用规则。这项福利主要是面向定位在拉萨市的所有消费者，游客、务工人员也可以参与。接下来有请西西带来本次活动的惠民提示。来吧，西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近日，拉萨市启动2026年幸福拉萨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给广大市民来拉萨的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文化消费福利。今天就为大家梳理本次活动的重点内容，方便大家用好惠民补贴。本次文化惠民活动开展时间为9月10日到10月9日，每日的10点到23点59分可以核销使用，其余时间段无法核销。在这里提醒大家，活动名额有限，采取先到先得的规则，如果活动资金提前用完，活动也将会提前结束。有消费打算的朋友要把握好时间，只要你的手机定位在拉萨市就可以参与本次活动。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来拉萨旅游的游客，暂住务工人员，在校求学的学生都能够享受补贴。需要特别注意，优惠只能到合作商户门店现场核销，不支持远程线上核销。本次补贴分为文化消费券和文化场所餐饮消费券两类。文化消费券适用于图书、期刊、文教文具、数字阅读产品。补贴档位分为4档，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90元。而文化场所餐饮消费券针对实体书店、书吧、咖啡店、文创店这类具备阅读环境的场所，按照商家优惠之后实际成交价的20%给予补贴，每一次消费最高补贴100元。参与活动不需要提前领券，操作十分简便，大家打开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在首页找到活动入口，进入幸福拉萨文化惠民活动专区，消费时符合条件就可以直接享受立减。建议大家消费之前先向商家确认该门店是否参与本次专项活动，避免到店无法使用优惠。同时大家要记清使用规则，文化消费券每一个档位每人只能享受一次，同一订单只能使用一项优惠，不能够叠加。文化场所餐饮消费券每人仅限享受一次，活动不支持预充值。惠民福利就在身边，希望广大市民游客合理用好补贴，多多走进书店、书吧，感受阅读带来的乐趣。也提醒大家理性消费，依规享受政策红利。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宴享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近日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并将持续至11月10号。展览展出30多件组古代饮食器具仿制品，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审美等角度展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演变。展览期间还将举办讲座、电影放映、美食节、中文沙龙、青少年工作坊等一系列活动，为两国相关文化机构、学者、

0: 特别是青年人搭建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1: 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日前为法国塔拉吉蒂站科考平台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越冬漂流考察任务。此次行动生动践行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中国北极政策理念，彰显了中国作为北极事务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的责任担当，也为深化北极国际科研合作、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做出了中国贡献。
0: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近日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与挑衅，目的是在俄国家议会下院选举前煽动俄国内民众的情绪。
1: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6月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框架协议，协议把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陷入执行僵局。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一名黎巴嫩官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的无差别打击破坏了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努力，以方则声称黎巴嫩武装部队尚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0: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他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本月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美国密歇根大学日前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调查指出，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信心指数均大幅下降。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
1: 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国际能源署同时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0: 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8个成员国日前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宣言对野生动植物走私者利用数字技术和边境漏洞表示关切，成员国承诺将加大利用科学技术打击相关犯罪的力度。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0: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来了解一组平安资讯。区内方面，近期全区中基层法院汉藏双语法官业务骨干培训班在国家法官学院西藏分院顺利举办，全区71名中基层法院双语法官参加培训，授课法官采用案例式、交互式的生动教学模式开展授课，一方面系统讲解汉藏双语法律文书规范翻译、庭审双语用语标准、常用法律术语精准对照等基础内容，另一方面结合典型民事、刑事矛盾纠纷调解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双语司法实务中的难点疑点，分享民事纠纷柔性化解、双语普法宣讲等先进工作经验。此次培训为基层干警搭建了高效交流提升平台，为规范双语司法办案流程、提升司法公信力、筑牢民族团结法治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近日，昌都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率先出台昌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卷交叉评查及问题闭环整改工作制度试行，构建自查互评、精准评查、问题通报、限期整改、复核消耗、以案促训全链条执法监督新模式，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该局计划组建全市执法评查人才库，遴选各县区稽查法治骨干，落实属地回避、跨县区交叉互评、破除人情干扰，并针对普遍性执法问题组织专题业务培训，补齐基层办案能力短板。
1: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行车记录仪视频，曝光一起机动车强行变道的交通违法行为，惊险的行车场景引发不少网友关注与热议。 接到网友举报后，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城北大队依托路面公共监控视频、网友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逐一核实违法细节，精准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身份信息，并依据相关规定对索某作出相应处罚。此次网络举报交通违法行为的快速处置，充分体现了群众监督与交管执法的高效联动，彰显了拉萨交警严查交通违法、守护道路安全的坚定态度。
0: 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全县首例妨碍公务罪案件，组织群众代表旁听庭审，通过沉浸式庭审课堂以案释法、以案纠偏，破除群众阻碍履职不算违法的错误认知，取得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今年以来，墨竹工卡县人民法院聚焦民生发展、基层治理、平安建设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审判执行、溯源治理、普法惠民、司法服务各项工作。
1: 近日，定日县人民法院通过交叉执行，仅用五天兑现当事人百余万的工程款，破解了长达七年的执行僵局，为基层法院攻克执行难题提供了鲜活样本。交叉执行在于跳出地域限制，破除执行壁垒。对于西藏的基层法院而言，交叉执行实现了司法力量统筹联动，执行资源跨域共享，通过案件异地流转，优势力量互补，有效补齐我区的基层执行短板，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公平与司法温度。
0: 近日，日喀则市定杰县公安局扎西岗乡却步乡派出所依托主题党日，组建党员联合巡防队，深入山野腹地开展全覆盖徒步巡防。途中，党员民辅警重点排查整治违规野外用火、非法狩猎等违法行为，严守高原生态底线，同时细致排查沟谷、放牧区域的山体松动、道路塌方等隐患，从源头防范地质灾害，保障群众通行安全。此次一线巡防主题党日活动有效补齐了偏远区域的巡防盲区和管控薄弱等短板，凝聚基层警务共治合力，以党建赋能公安工作提质增效。
1: 国内方面，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自今年七月中央政法委动员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
0: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待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
1: 201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期间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0: 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制度的约束，更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 今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当中有不少制度和咱们西藏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其中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很多牧民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所接触，但对背后的法律规定了解的并不多。这项制度坚持保护者受益的原则，也为守护雪域生态的群众提供了法律保障。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西西一起来了解生态环境法典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相关内容。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带大家聚焦法典中和我们老百姓和西藏高原发展最息息相关的一项制度，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做一次专项介绍。很多听众朋友平时经常听到生态补偿、草原奖补、生态惠民这些政策名词，但并不清楚它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到底保护谁、惠及谁、怎么运行。其实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已经被正式写入生态环境法典，成为全国统一依法实施的长效法治制度。简单来说，生态保护补偿的核心原则就是12个字，保护者受益，破坏者担责，受益者付费。我们都知道，江河源头、高寒湿地、天然草原、原始森林都是国家极为珍贵的生态资源，尤其是我们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很多区域被划定为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了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全国的生态安全，我区各地严格管控开发建设，严控过度放牧，保护野生动植物，守护水源涵养地。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生态核心区的群众为了守护生态，守护全局利益，主动让出了很多发展空间，主动承担了更多生态保护责任。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就是用法律形式肯定大家的付出，保障大家的收益，不让守护者白白奉献，不让护绿人吃亏。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江河源头、草原湿地、森林流域等重要生态区域实施常态化补偿机制。补偿方式分为国家纵向补偿、地区横向补偿、社会多元补偿3大类，覆盖范围更广，政策体系更完善，惠民力度更稳定。首先是国家纵向补偿，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中央自治区财政专项补偿资金，落实到我们西藏，就是常年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湿地保护补助、禁牧休牧补贴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广大牧民群众自觉落实草畜平衡、禁牧管护、守护草原植被、守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能依法享受稳定的生态补偿收入，真正实现护生态、有收益、守家园、得实惠。其次是地区横向生态补偿，法典明确生态环境受益地区要向生态保护地区给予补偿。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高原守护好大江大河的源头水源，保障了中下游流域的水质安全、生态安全，下游受益地区就要通过资金、项目、产业帮扶等方式反哺上游生态保护地区。这种跨区域补偿机制让生态保护不再是一个地方的责任，而是全国联动、互利共赢的协同模式。除此之外，法典还鼓励社会化生态补偿，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保护，通过生态产品认购、绿色产业投资、公益帮扶等方式丰富补偿渠道，让生态保护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共同受益的良好格局。很多朋友会疑惑，生态补偿是福利补贴吗？其实不完全是，它是法定权益，是每一位生态守护者依法享有的正当权利。过去我们靠政策惠民，如今有法典保驾护航，生态补偿政策更加稳定、规范、长效，不会随意变动，充分保障高原群众的长期稳定收益。对西藏而言，这项制度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我们平均海拔高，生态系统脆弱，一旦破坏极难修复。多年来，全区干部群众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以牺牲局部开发利益为代价，守护着全国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法典将补偿制度法治化，既是对高原群众多年守护付出的最大肯定， 也是对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

0: 最强法治保障，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打通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的双向通道，让守护生态有价值，绿色发展有出路，群众守护有回报。今后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地，我区的生态保护机制会更加完善，生态惠民红利也会持续释放。希望大家都能学法、懂法、守法，自觉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好我们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绿水青山，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色福祉惠及千家万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粒小小大豆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国民食材？大豆又为何会影响到中华历史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0: 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1: 你比如宋朝洪迈的《夷坚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临安城里啊，有这样一户饭店老板叫张四，他一开始啊是卖这个海蛳为生的，把这个海蛳加工成美食，然后售卖，生意很好，老百姓都喜欢吃。但是有一天晚上啊，他在家里做梦，梦见自己的身上啊长满了这个海蛳，而且呢还摘不下来，一摘就疼，一个噩梦啊。后来从这个梦中惊醒，说哎呀，海蛳是生命啊，我不能够伤害生命，干脆啊我不要再干这个伤天害理的这个营生了，改做其他饮食。做什么呢？卖煎豆腐，味道非常好，临安的人呢都非常喜欢吃。从这个故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南宋的临安城里面老百姓喜欢吃煎炸的豆腐。说到吃炸豆腐，著名的文人苏东坡就是一个吃豆腐的行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物类相感志》，这个书中记载说，豆油煎豆腐有味。由此我们就知道苏东坡是喜欢吃煎炸豆腐的。《物类相感志》啊，是一本描写生活情趣的书，也是苏东坡个人的一种生活经验总结吧，生活小窍门。这里面记载了大量的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妙招。你比如说烤肉的时候放什么什么样的香料，这个肉好吃；烤鱼的时候怎么做，这个鱼好吃；做豆腐的时候用什么材料，什么做法，这个豆腐好吃。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包括了这个琴棋书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呢，宋代的中国人呢生活的非常的高雅，生活水平很高，就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饱腹之欲，更希望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更美好，吃的更精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我们的文明之发达。
0: 在中国古人的智慧下，原本坚硬无比的大豆摇身一变化作柔嫩可口的豆腐，人们对大豆的定位也从最初的果腹之物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豆的变形却不止于此，它形态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间丰富着饮食文化，甚至改变着历史。那么大豆在古时还经历了哪些变迁？这些改变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1: 随着豆腐的普及，豆油的制作也日渐的普及起来。宋代以后，这个榨油的作坊啊林立，豆油的生产极大的满足了中国人对于饮食烹调的需要。在这个豆油成为主要的油料作物之前，中国人是以芝麻，也叫胡麻，作为主要的油料作物的。芝麻呢出油率高，味道香，这是它的优点。但是缺点在于芝麻的产量太低，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芝麻油的这个价钱非常的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消费得起，普通的老百姓是吃不起的，这就限制了中国人的这种饮食的追求。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广泛的用食用油来烹调食物的呢？唐宋以后。唐宋以后中国人逐渐的掌握了用黄豆榨油的技术，就是豆油的生产提高了。豆油呢价格便宜，产量大，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消费得起。从此中国人的烹调方式，饮食的烹调方式就发生了一

0: 次重大的改变。在这之前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主要是以凉拌、生食、煮、蒸、烤为主。在宋代以前，我们很少吃炒菜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一说起中国的美食，煎炒烹炸，所有这些处理食物的方式都要使用油，使用食物油。只有食用油广泛的普及了，才可能普及这样的烹饪方式。那么这种煎炒烹炸的烹饪方式就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的。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吃的油条、麻花、馓子、丸子，各种各样的油炸食品都依赖于豆油的出现，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
1: 酱是我国传统的发酵调味品，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是以豆类、小麦粉、蔬菜、水果、肉类或鱼虾等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糊状调味品。而酱刚开始并非是当作调料使用的，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动物性食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草木之属都可以为酱，于是酱的品类日益增多，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的食物变成了重要的调味品。人们常见的调味酱分为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的甜面酱和以豆类为主要原料的豆瓣酱两大类。后来随着酱制作工艺的进步，还发展出果酱、辣椒酱、牛肉酱等调味品。酱这个看似简单的调味品，在古代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豆酱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在制酱的过程中又产生出了怎样一种影响深远的调味品呢？
0: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里面啊，就有一样东西和黄豆和大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酱。中国人的造酱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肉酱。但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酱主要指的是豆瓣酱，而豆瓣酱的主要原料就是大豆。豆酱这种美味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最早出现在隋朝。隋代杜台清的《玉竹宝典》记载说，出伏之肆可作诸酱，上旬熬豆，中旬煮之，以碎豆做沃都。这里所说的沃都指的就是一种豆酱，豆瓣酱。这是关于豆酱的最早的记载，可见在隋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吃上香喷喷的豆瓣酱了。制酱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种更美妙的调味品，那就是酱油。中国人做菜啊，离不开酱油。我们还有生抽、老抽、草菇老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酱油。酱油不是油，它实际上是在做酱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酱汁。宋朝以前人们管它叫做豆酱青，也就是豆酱汁，后来才把它叫做酱油。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吃的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红烧肉、红烧鱼，凡是冠名以红烧做的菜都离不开酱油。可以说没有了酱油，那么中国人的饮食就不是今天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样子，我们的生活中会少了很多的乐趣。所以说豆酱和酱油的发明可以说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使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精致、更加精彩，使中国的饮食独步天下。
1: 从豆腐到豆油再到豆酱，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传递百转千回滋味。在这多样的变身之中，豆芽以其清新的姿态悄然登场。豆芽也称芽苗菜、豆芽菜，是豆类谷物等的种子培育出来的可以食用的芽菜，也称活体蔬菜。 豆芽的品种丰富，营养全面，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味美可口，还具有丰富的食疗效果。在中国，关于豆芽的故事经久流传，给豆芽这种最平常不过的四季鲜蔬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传说在古代，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但由于海上航程较远，又时有大风浪，所以瓷器常有破损。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瓷器装箱密封之前，在空隙处撒上黄豆，浇上水，豆子遇水生发，占据了所有的空隙空间，会将瓷器包得紧紧的。而且豆芽有弹性，可以保护瓷器历经万里的航行依然完好无损。中国古人真是将豆芽的妙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豆芽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0: 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拔锚起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与黄豆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说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的猜测，比如说去进行海外贸易啊，去寻找建文帝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要挑中郑和呢？郑和虽然是一个皇帝身边的太监，但实际上呢，他是一名军事将领。他从这个永乐皇帝靖难之役起兵开始，就跟随着皇帝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下西洋自然要选派精明得力之人，这样的话永乐皇帝就选派郑和率队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打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外部世界，这样的话为他第二次第三次后续的下西洋奠定了基础。后续的下西洋开始有了更远的政治和经济的追求。
1: 豆芽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约有2000年的历史。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便有记载，称之为大豆黄卷。在宋代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称豆芽为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豆芽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到了现代，豆芽更是融入了各地的特色烹饪中，成为中华美食的代表之一。传统的豆芽是指黄豆芽这一种，后来市场上逐渐开发出绿豆芽、黑豆芽、豌豆芽、蚕豆芽等新品种。虽然豆芽菜都是性寒味甘，但功效却各不相同。绿豆芽容易消化，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的作用，适合湿热郁滞、口干口渴、目赤肿痛的人群食用。黄豆芽具有健脾养肝的作用，其中维生素 B2 含量较高，春季适当吃黄豆芽有助于预防口角发炎。黑豆芽养肾，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含量比绿豆芽还高。豌豆芽护肝，富含维生素 A、 钙和磷等营养成分。蚕豆芽健脾，有补铁、钙、锌等功效。那么营养价值丰富的豆芽在郑和船队的远洋航行中究竟起到了怎样起死回生的作用呢？请继续收看脱胎换骨的大豆。
0: 随着郑和船队越走越远，长途的海上航行，一个问题就爆发出来，那就是在海上长期的航行，这么多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怎么样来补充维生素呢？这个在当时啊，是一个困扰着全世界航海界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欧洲在大航海时代面临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坏血病对于船员健康的威胁，实际上是因为长期的无法食用新鲜的蔬菜，无法摄入维生素造成的。但是西方人呢，并不明白。

就已经明确的记载，掌握了发豆芽的方法。元朝贾明所著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绿豆芽菜味甘性凉，说明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绿豆芽当成一种普遍的蔬菜来食用了。明朝的高廉则明确的记载说，大黄豆如上法，待其出芽歇少许，取其淘去壳，洗净煮熟，加以香浸，成丝，木耳，佛手，干丝，拌匀，多酌麻油、糖霜，入醋拌供。这里记载的就是明朝的人们吃黄豆芽的一种具体的做法。先把黄豆放在水里浸泡，待其出芽以后呢，把这个豆壳淘去，洗净煮熟，然后呢，加上香浸、橙丝、木耳、佛手等佐料，用香油和糖、醋来搅拌，做成一盘香喷喷的凉拌黄豆芽。我很喜欢吃豆芽，我们家也经常买黄豆芽吃，但是如此精致的做法，我是叹为观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很多人做黄豆芽，也没有明朝的人做得如此之精致。由此可见呢，就是在明朝的时候，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江南地区啊，生活富庶，人们的生活品味很高，生活质量很高，一道普通的黄豆芽菜都能够做成一个饕餮盛宴，做成如此美妙的这样一种菜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在饮食上应该说普遍的要高于西方。古人呢，就连黄豆芽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常菜啊，都能够做出这样的花样来，让我们今天的人呢叹为观止。黄豆芽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常菜，特别是北方，在漫长的冬季里面，过去呢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塑料大棚技术，那么我们冬季补充维生素很大程度上要靠豆芽菜来补充。所以豆芽菜呢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也不可缺少的一种蔬菜，尤其是它制作简便，家家户户自己都可以生产，它弥补了我们冬季缺少蔬菜水果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维护了中国人的健康。郑和是明朝人，郑和船队自然能够吃到美味的豆芽。在漫长的下西洋的过程中，正是这小小的豆芽菜解决了船员们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保证了他们的健康。而西方人发现这样一种食物的加工技术已经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说明在当时中国人的食物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体现出了我们祖先超高的饮食智慧。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

烧开的废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培训昨天在拉萨举办，参训对象覆盖我区各类涉污企业、环保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环保负责人及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培训内容包括系统讲解法典核心条款、行政执法实务、企业风险防控措施等，有效解答了企业日常环保管理难点，进一步明晰新法追责边界与合规红线。昨天，自治区第三届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学展示评比活动决赛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大中小学的65名参赛教师同台竞技，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主题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据了解，本次决赛共评选出示范金课35个，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和昌都市教育局获评优秀组织奖。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建设成效媒体发布会近日在那曲市举行。发布会发布，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塘北区域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机制，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推进重点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探索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协同发展，国家公园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日前，林芝市举行5项主题集中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聚焦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药品安全宣传周、质量月、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及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等

项主题，通过发放科普资料、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宣讲法律法规，推动质量安全、公平竞争、合规经营理念深入基层。西藏大学专家团近日在嘉里县开展村落非遗保护与旅游活化专题培训，围绕非遗政策解读、理论实践、文旅融合等内容授课。培训期间，专家团队还实地调研县域非遗展馆、文博场馆，并深入各乡镇开展宣讲，旨在提升基层干部的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业务能力，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龙子县近日组织开展科普进社区惠民活动，工作人员系统讲解畜禽养殖、应急避险等知识，并同步开展免费义诊，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用药指导。此次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科学素养与生活质量。日前，双湖县为一线生态管护员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业管护站专项物资，包括四季巡护作训服、冬季防寒被褥、巡护摩托车配件及各类生活保障物资。这次物资发放有效补齐了野外巡护装备的短板，改善了管护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为推进保护区规范化管护、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物质保障。日前，察隅县举行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暨县中心血库揭牌仪式，标志着全县血液采集储备供应全链条保障体系建成投用，县域临床救治急诊急救用血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中央书记处，毛主席、周副主席，京西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回国，8月22日航行至黑海时，客轮意外失火，冯将军和小女儿冯小达不幸遇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
3: 哼，意外失火，好一个意外失火哟！
4: 主席啊，这分明就是他们暗中下的毒手嘛！哼，这个蒋介石，冯玉祥将军啊，还是他的拜把义兄呢。嗯，
3: 公然发动内战，置岛屿于不顾的是他。背后插刀，迫害进步人士的也是他。这是他的一贯伎俩啊。
4: 嗯，
3: 他又怎会念及自己的义兄呢？
4: 冯将军呐、啊，看清国民党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后，公开在美国揭露其罪行，铁骨铮铮，令人敬佩呀、啊！

0: 还掌雄，还掌雄，五十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而无恙，一代风云人物啊，却因我毛泽东的邀请，死在回归的路上。我们已经对不起还掌雄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不幸再次重演了。
1: 祖信，我们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的。
0: 恩来啊，
1: 嗯，
0: 马上以我和朱老总的名义给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发去烟电，对冯将军之死表示哀悼。嗯，电文如下：今夕冯玉祥先生及林园不幸遇难，知神通道，冯先生知神民主，功在国家，尚惜免疫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1: 好，我来安排。啊，主席啊，你看看，这是我们呢，您邀请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名单。
0: 哦，那我看看。
1: 嗯，
0: 李济深、何祥林，啊，张澜、沈君儒、张伯钧、马叙伦。嗯，好啊，各路英雄齐聚啊，加上李德全女士。邀请他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协商会议。嗯，陈嘉庚，哎呦，还有嘉庚先生啊，我们的老朋友哦，他的邀请信函，嗯，我亲自来信。
2: 中央香港分局，汉年之光同志。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新政协的特邀代表，务必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护送其安全回国。护送路线和安全措施方案即报中央书记处。周恩来。
3: 专员，南京王峰同志密电。
4: 念。
3: 啊。德西。毛泽东预邀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作为中共伪政权政协会议之特邀代表，陈嘉庚回国政治影响重大，命你以国民政府侨委会新加坡代表处专员名义接触陈嘉庚，势必阻其回国，不惜一切代价。
4: 知道了。
5: 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一集。
6: 1949年春，旅居美国的著名桥梁专家李玉森携夫人从美国娶到新加坡回国。李玉森当年受陈嘉庚先生资助赴美深造，此时已是国际桥梁设计的顶尖专家。女儿李文慧专程前往码头迎接久未谋面的父母。
7: 女儿，你长大了。
8: 爸爸，
9: 哎，
8: 您上次不是说在加州大学还有一个项目吗？
9: 嗯，
8: 怎么突然要回国了？
10: 文慧，爸爸接到共产党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7: 哎呀，你爸爸呀，接到邀请后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
9: 嗯，
7: 他说他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来为祖国在万里长江上建一座大桥。
8: 太好了，爸爸妈妈 等大桥建成了，我开车带你们一起过桥。
7: 哎呦，太好了。
9: 好啊。
8: 对了，加更伯在颐和轩等着你们呢。
10: 走。
7: 好，
10: 我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
7: 走走。

0: 文慧，
1: 嗯，
0: 你在新加坡还好吧？
1: 加庚博对我很好的，他总说你们不在身边，他就是我的亲人。
0: 是啊，他对我们一家有恩呐。
2: 当初啊，要不是加庚先生，你爸爸就不可能留学美国，攻读桥梁建造专业。
0: 嗯，当初我并不愿意赴美留学，一是经济拮据，二是对未来迷惘。是加庚先生资助了我，并告诉我国家积弱，才更需要我这样的人学成归来，为国报效。如今正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2: 你爸爸回来前兴奋的几乎一夜未睡。
1: 爸妈
2: 啊，
1: 知道你们要来，我也兴奋的一夜未睡呢。

0: 进来。
1: 站员，王峰同志密电。
0: 哦，给我。你下去吧。
1: 是。
2: 第一个任务完成，启动第二个任务。
3: 关门了。
4: 华润公司急件。
3: 来了，
4: 来了，
3: 快进来。
4: 好，
3: 快。

0: 职工啊，
1: 发生什么事了？韩年同志，李玉森先生出事了。
0: 李玉森，这次中央邀请回国的旅居美国的桥梁专家李玉森。对，正是他。韩年同志，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向您检讨。先说说是什么情况。根据我们的护送计划。 李玉森先生从美国经新加坡到香港，然后再乘船北上解放区。他提出要在转到新加坡时去看望陈嘉庚先生和在新加坡的女儿。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新加坡期间，由我们派人派车进行护送。可是就在码头到颐和轩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夫妻俩当场死亡。
1: 女儿坐在前排，也受了重伤。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特务实施的暗杀行动，目的是要阻止海外民主人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负责人是谁？
0: 王炳仁，他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的上校。
1: 直接受国民党核心人物代号王峰同志的直接领导，他对外的身份是国民党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专员。王炳仁，
0: 军统的老人了。对，王炳仁名义上是国民党在新加坡侨务侨民管理的代表，实际上是国民党保密局进行谍报活动和暗杀民主进步。

0: 这是我们通过内线情报掌握的王炳仁的基本情况。王炳仁，男，45岁，印尼华侨，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上校，1946年外派到新加坡，任国民党侨委会驻新代表处专员。
1: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王炳仁是集美学校校友，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对校主陈嘉庚非常尊重。他曾在陈嘉庚先生避难印尼时救过嘉庚先生。哦，救过嘉庚先生，
0: 对。
1: 志光，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你马上将李玉森先生遇害的情况向周副主席电报汇报。另外。
0: 护送嘉庚先生回国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要重新部署。对每个工作环节要重新细化，做到万无一失，绝不允许李玉森先生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陈嘉庚先生的身上。
1: 好，我马上布置。
0: 志光，毛主席特别强调，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领袖，一定要保护好嘉庚先生的安全。
1: 周副主席也多次来电，指示保护工作的诸多细节。派驻新加坡执行任务的人，你有合适的人选吗？韩田同志，您觉得林峰怎么样？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主编林德忠，1937年入党，是一名老党员了，跟嘉庚先生是多年的好友。 另外，林德忠跟李玉森一家也颇有交情，可派林峰赴新加坡，一呢可以完成护送陈嘉庚先生回国的任务，二呢可以帮忙料理李玉森先生的后事。
0: 我同意派林峰去新加坡，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行事严谨，经验丰富，值得信任。
1: 嗯，
0: 可以。
2: 将这次保护陈嘉庚先生的重任交给林峰。好，那我安排林峰明日启程前往新加坡。受伤住院的李文慧对林峰从香港前来看望，既惊讶又感动。两人以兄妹相称，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李玉森夫妇去美国后。
3: 李文慧留在新加坡，后来林峰到香港工作，文慧则做了陈嘉庚的秘书。林峰哥，
4: 文慧妹妹，
3: 林峰哥，
4: 哎，你是专程从香港来看我的？ 是的，我昨天过来的。
3: 你不会很快又走了吧？不会的，不会的，
4: 文慧，你安心养伤。你爸妈的后事，我会处理的。这件事没处理完，我不会走的。
3: 林峰哥，
4: 哎，你不要走，我爸爸妈妈他们……好，好，好，好，文慧妹妹，别哭了啊，我不会走的。
3: 叔叔和阿姨的事情不聊，我绝对不会走。你看我，只不我自己了。林峰哥，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回家吧？
4: 是啊，不过在码头我见到爸爸了，他去接的我。
3: 哦，那林叔叔人呢？
4: 啊，他去颐和轩找嘉庚伯去了。
5: 嘉庚先生，还在为玉森夫妇难过呀？
6: 德忠，都怪我呀！
5: 要是没有我邀请，要是玉森夫妇不娶到新加坡，也不会有此劫难。
6: 嘉庚先生，这怎么能怪您呢？
5: 我看，这件事另有隐情。
6: 另有隐情。
2: 您不觉得这车祸发生的太蹊跷了吗？
1: 有什么蹊跷的？那个肇事的大货车司机不是都承认了吗？
2: 最蹊跷的就是这个肇事司机。
1: 他怎么了？
2: 昨天不明不白的在看守所死了。
1: 啊？他死了？
2: 我怀疑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只黑手。
1: 黑手？是谁？
2: 王炳仁。
1: 啊，不可能，不可能。这可是新加坡，英国当局岂容他们如此放肆？再说这个王炳仁是集美校友，当年我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他还救过我，我了解他，此等龌龊之事绝非他所为。
2: 加更先生，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国共一致抗日，大家都是朋友，如今情势不同，信仰不同，也许就是仇人呢。
1: 这个我当然清楚。
2: 加更先生，玉森夫妇在新加坡遇难，加害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阻止他们回国。国民党如今世道寡助，特别是中共五一口号之后，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像您一样的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这让他们更如坐针毡呐。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但是别忘了，狗急了都会跳墙。
1: 德荣啊，你的意思？
2: 我现在最担心的，他们是会对你。
1: 不会的，我和炳仁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他是我的学生啊，不至于会对我下手的。
2: 加更先生，
1: 德荣，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我会当面向王炳仁问清楚的。
3: 校主，您怎么这样看我？
1: 病人，我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一件事。
3: 什么事？您说。
1: 玉森夫妇遇难和你有没有关系？
3: 小主，您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1: 我要为他们夫妇讨一个公道。
3: 李玉森夫妇的遇难我也很悲痛，关于这件事，新加坡当局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肇事司机也抓到了，这是事实。
1: 病人，肇事司机在狱中不明死亡，令人生疑呀。
3: 校主，您该不会是怀疑我吧？想必这又是共产党人蛊惑人心的戏码吧。校主，您不应再受共产党的蛊惑了。
1: 蛊惑？孰是孰非，自在人心。
3: 小主，蒋总统一直都关心您，他多次提到希望和您一起共商国事，这不论是于您还是于我都是莫大的荣耀啊。
1: 病人，蒋总统虽然与我是故交，但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3: 小主，您过去一直是三民主义忠诚的支持者，而今党国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您不能背弃信仰啊。
1: 我的信仰不因党

0: 派而分，只为国家而存。不是我背弃了三民主义，而是国民党背弃了三民主义。你们的蒋总统，我过去是相信过他，可是他大搞独裁才落到这般地步。如今的形势已经表明，国民党大势已去，新中国马上诞生。中国的领袖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
1: 您还记得吗？这块怀表我一直带着，从未离身。
0: 我当然记得，这是我作为报答赠给你的。当年在爪哇，若非你挺身相救，我陈嘉庚早已不在。这份恩，这份情，我一直铭记。
1: 当年我为校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现在我依然如此。
0: 令人啊，你既是集美的校友，又是我多年的挚友。不论是作为校友还是朋友，你都不要骗我，好吗？
1: 好的，校主。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玉森夫妇遇难，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1: 不是，不是我干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拌好了，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西泉，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2: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3: 北上？
2: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3: 老兄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2: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打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3: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2: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70有6，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3: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2: 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3: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2: 嘉庚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3: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1: 庄西泉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怡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10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4: 嘉庚先生啊， 咱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呀，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只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
3: 那是谁呢？
4: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5: 王峰同志，卑职王秉仁奉命回国述职。
6: 秉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5: 报告王峰同志，嘉庚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6: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5: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6: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5: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朕跟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今请名家伯来参加会议啊，苏点欢迎，并起此呼毛泽东。
0: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感多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起原谅。陈嘉庚。
0: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3: 爸爸。
4: 哦，阿峰，
3: 哎，
4: 你来了，
3: 刚从颐和轩过来。
4: 哦，
3: 看望嘉庚先生
4: 啊，
3: 还有文慧。
4: 哦，文慧好些了吗？
3: 嗯，她很坚强。
4: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3: 啊。哎，爸爸，我会的。
4: 嗯，阿峰啊，这次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3: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
4: 哦，
3: 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4: 嗯，细节见真章，危难显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3: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1000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4: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3: 嗯，
4: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
0: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5: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呢。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1: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彭山二公，我很高兴啊。学是他们欢迎我们呐，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5: 是，
1: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更造中或其他更造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哎，对了，嘉庚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5: 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嘉庚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1: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嘉庚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嘉庚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嘉庚先生这次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啊，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啊。

0: 林峰哥，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1: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哎，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

0: 好，我保密。
1: 过几天我就要跟加更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0: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5月5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1: 对呀、啊，林凤哥，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0: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1: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0: 文慧，
1: 林峰哥，
0: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1: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加更博，不要让我们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0: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加更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加更博，也在保护着你。
1: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加更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0: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1: 林峰哥，
0: 怎么了文慧？
1: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0: 嗯，答应什么？
1: 我们一起回去。
0: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1: 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好吗？
0: 好，我答应你。
2: 专员，南京三号电报，
3: 快拿过来。
2: 是。
4: 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3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5: 王鼎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
3: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鼎仁当年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

0: 现在出发吗？嗯，哎，您坐好了。哎哎哎呀，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哎，先生怎么了？
1: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了。
2: 家庚伯。
1: 哎呦，文慧啊。
3: 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是您的电话，说有急事。哦，好。是谁找我呀？哦，是。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
1: 司机老周当场死亡，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嘉庚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
4: 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却无故因为我遭此劫呢。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1: 卑鄙，无耻！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
4: 他们吓不倒我的，
1: 嘉庚先生。 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4: 表忠，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1: 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呐。昨晚深谈，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4: 嘉庚先生。 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狗急跳墙了呀！
1: 哦，
4: 嘉庚先生。 这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济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余座城市啊！
1: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4: 是的。
1: 德中，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
4: 嗯，
1: 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4: 好，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5: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谁？我儿子，林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
0: 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4: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录音报道，党旗引领实干争先，四强四好奏响高原党建强音；
8: 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铭记历史、感恩时代、激励报国志。
7: 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文化桥梁。
8: 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圆满收官。
7: 那曲是聂荣县打通政务服务便民最后一公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8: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为力，引领实干担当，让党建的红色引擎在服务发展、护航民生的一线全速运转，奏响了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强音。请听录音报道：党旗引领实干争先，四强四好奏响高原党建强音。
7: 近期，在拉萨林州县的天堑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正火热开展。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把组织生活搬到丰收一线，把服务阵地迁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农业气象专家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农牧民群众农气知识。林州县强嘎镇强嘎村村民杨宗：
9: 现在不一样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非常精准，下雨也能提前告知，对我们农户帮助特别大。
7: 这是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深耕党建加气象服务特色模式的生动缩影。支部以联学联建联创为抓手，强化内外联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用责任担当筑牢高原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书记孙晓光：
10: 把党建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围绕业务转、

0: 业务依靠党建处。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上下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在组织建设中强基，在推动实践中见效，以思想为力激荡奋进力量。区直机关工委一体推进五个模范机关建设，广泛开展四强党支部创建、四好党员选树工作，推动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实干实绩书写党建新篇章。在自治区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的标识格外醒目，依托先锋岗示范带动，大厅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让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成为常态，便民春风，温暖每一位办事群众。拉萨市民拉巴仓：
2: 很多业务流程简化了，像异地就医结算啊，医保业务办理都更加方便，工作人员讲解政策非常清楚，办事材料一次性告知，实实在在减少了我们办事群众的负担。
1: 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件事联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自治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米马吉巴：
3: 支部紧扣四强党支部创建标准，打造了学业医保红心为民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领，我们在窗口设立党员的先锋岗，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减少群众来回跑腿，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透明。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集体担当到个人坚守，区直机关涌现出一批实干争先的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据了解，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3批250个四强党支部，评定2批199名四好党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光辉引领下，区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争建模范、支部争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党建的力度与温度正深深浸润百姓心田，扎根西藏大地。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干部黄文科就是其中之一，他牵头创办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推动成立老西藏精神研究会，精心打造重走18军进藏路特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精神火炬代代相传。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党建处副处长黄文科：
4: 我常想，新时代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它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外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做理论研究中，要曾到一线去摸实情、找规律，用党的创新理论去对照现实问题，出实招、解难题。
1: 西藏台消息，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9月6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自治区，向一线教师开展慰问活动。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书记、国务院原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副部长级，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张金泽，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林一同参加慰问活动。在藏期间，慰问团先后前往林芝市波密县中学、鲁朗镇中心小学、林

0: 知识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举行捐赠仪式，并围绕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待遇保障等方面情况，与教师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活动期间，组织开展多场红色教育，三位委员分别为师生做专题讲座。慰问团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带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代代西藏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坚守高原教育一线，恪尽职守，默默耕耘，立足高原办学实际，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并诠释着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慰问团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要创设健康的教师职业生态，持续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让广大教师都有机会成长为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育家型教师。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高校、中小学校依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铭记历史、感恩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
2: 对比以前，现在的西藏变化真的太大了。
0: 近日，拉萨市教育局组织350名各学段学生开展研学实践开学第一课，在参观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后，大家畅谈所思所感，在新旧对比中体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小学生索朗培塔：
3: 我的内心很有感触，我懂得了要铭记历史，努力拼搏，做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时代新人，不辜负现在的美好时代。
0: 西藏大学聚焦新旧西藏对比、民族团结，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走进谭冠三纪念园，聆听讲解员讲述18军将士扎根雪域建设高原的奋斗故事。广大学生更续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西藏大学学生卓嘎次措：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也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通过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去回报我们的国家，回报我们的社会。
0: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普真：
5: 带领学生深度感悟和传承老西藏精神，将爱国爱党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在山南，200多名中小学生来到克松村参观民主改革陈列馆，走访村落，了解克松村的历史，感受克松村的崭新面貌。日喀则围绕新旧对比，组织学生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山南学生边真：
6: 农奴生活很艰苦，但是现在我们拥有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读书，长大报效家乡。
1: 近日，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的史诗剧《驻藏张大婶》在北京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合打造，以清末张英堂驻藏理政史实为叙事主线，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文化桥梁。请听报道。
7: 在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厅内，藏戏高亢嘹亮的唱腔与粤剧细腻婉转的念白交错呼应，跨越千年的非遗艺术与厚重的家国情怀交织，牢牢抓住了在场所有观众的目光。
8: 太好了，很受鼓舞，尤其是那句话，我们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把我们高高举起。
9: 我觉得非常好，没想到是这么跌宕起伏的这部剧，感觉到了这种藏汉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
10: 是没想到藏戏和这种粤剧能融合在一起，还挺有新意的。
7: 如何将藏戏与粤剧融合，是这次创作的最大难题和挑战。

0: 初创团队确定的原则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一个沉雄开阔，一个清雅灵秀，各展其长，彼此呼应。广东粤剧院编剧莫非，
1: 以藏戏的这种辽阔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大框架，去体现我们雪域高原这种辽阔的气象，以后我们在表现人物比较细腻深层的情感脉络的时候，就以我们粤剧这种委婉抒情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声腔去融汇其中，呈现出新的艺术表现样态。
0: 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取材于清末真实历史，本次演出剧中原型人物清末驻藏大臣张荫堂的后辈张正平也专程来到剧院观看演出，
2: 特别感动，更加觉得我祖父很了不起，而且也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他的这感情特别好。
0: 一花连藏月，山河虽远情脉相通，一戏见同心，声腔各异心意相融。一句唱词花开永不谢，同心永不分，成为汉藏同胞守望相助最鲜活的见证。广东粤剧院一团团长文汝清，
3: 因为张荫堂大人最后他是定居北京，所以这部剧终于回到了北京，让北京的观众们知道了张荫堂驻藏大神故事，也知道了张大人花的来历。而且这部剧是一部藏粤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戏曲界里面第一次的跨界融合，所以希望观众们喜欢。
0: 自治区藏剧团演员索朗旺秋，
4: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把那一段发生在雪域高原上各民族同心同德守望相助的故事带着温度的呈现给大家。我也希望把西藏的文化温度，把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
5: 近日，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圆满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寻找创作素材，汲取创作灵感，推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精品。请听报道。
6: 采风创作活动第一站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文艺工作者们参观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嘎拉村的难忘场景，走进桃花树下，感受整洁宜居的村容村貌和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哈尔滨市音协副主席、青年作曲家刘佳，
7: 去年总书记回信的时候，我们创作了一首作品叫《阳光下的幸福》，就是给嘎拉村写的。没想到有幸真正来到了这个村子，我就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6: 北京舞蹈学院教师王梅，
8: 我们以前致富的道路就很单一，现在就很多元，当地的老百姓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6: 在有着藏戏第一村美誉的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灯社区，大家走进村落看藏戏表演，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张思佳，
9: 看了藏戏呢，我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们的艺术表达起来那种真诚就是能够感动人心的，看到人民的这种幸福生活载歌载舞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的一种源泉和宝藏，这些都是我们创作的沃土。
6: 几天的西藏之行让文艺工作者们既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更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基层所见、群众所感、高原所美都化作创作的源泉。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学生黎嘉玲，
10: 太震撼了，我想用我的画笔记录下来，这次进行大量的速写素材的收集，能够对我后面回到杭州去创作激发一些新的灵感。
6: 中国社协青年摄影协会会员李欣，
11: 这几天我的收获也非常的多，我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的非遗题材，所以我希望呢可以把西藏的非遗还有它的一些传统服饰、新西藏时尚的一些东西通过摄影作品把它表现出来。
6: 近年来，那曲市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邮协同合作，健全县乡村三级帮办代办体系，依托邮政

0: 地优势，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上门办、免费寄，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1: 聂荣县创新服务举措，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加政邮协同保障政务服务新模式，形成村级收集、乡镇初审、县级办理的闭环服务流程。聂荣县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四级调研员葛珠：
2: 深化与邮政部门合作，落实政务材料免费邮寄政策，群众提交材料办事完成的证照文书全部通过邮政双向寄递，全程免费，闭环流转。
1: 群众的办事材料从乡村转运至县政务大厅，审批办结后再统一邮寄送达群众手中。邮递员拉布：
3: 投过要不及端着位得开门了。
4: 我们认真做好投递工作，确保每一份政务文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
1: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聂荣县还推出上门收集、帮办代办、邮寄到家的全链条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深入牧民定居点，收集资料，协助申报业务，全程贴心代办。群众龙日尼玛：
5: 家里有一级残疾人，居委会专门安排了四名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我们办理医保、社保等各项业务，不用我们自己来回跑腿，实实在在为我们带来了便利。
0: 为持续提升老年群体养老服务保障能力与精细化水平，拉萨市在推进常态化养老服务基础上，加快推进智慧养老体系建设，以智能终端、数字平台为支撑，市县养老机构三级联动，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暖心延伸。请听报道。
1: 在墨竹工卡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管平台动态监管养老机构运行、老人健康监测、应急呼叫处置等全流程工作。平台还可以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日常照护、突发应急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跟踪管理。工作人员次旦多吉：
6: 我们这个养老综合服务平台2025年8月份实时运行，总共全县发放了598个智能手环，可以定位，比如说他走失的话，及时联系监护人员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
1: 在墨竹工卡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定期为老人检查智能手环，耐心讲解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让智能设备成为守护老人安全的贴身卫士。中心主任次旺朗杰：
7: 通过我们的养老综合服务平台筑牢了安全的防护底线，老人满意度很高，需求的满足率也是很高。
1: 拉萨市社会福利院则聚焦老年人夜间防护、静态健康监测等方面，试点应用智能睡眠监测设备，通过24小时不间断监测，精准捕捉老人心率、睡眠质量等多项核心健康数据。福利院老人普布次仁：
4: 突然不舒服的话，可以按这个，就会自动发出报警，护理员会马上赶到现场帮我们，非常好。
1: 福利院院长扎西顿珠：
8: 主要针对老人的生命体征、体动心率实时监测系统，也是连接着医护团队的手机终端，人防和技防同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入秋后的昌都市丁青县，天高云阔，景色壮美。在海拔4000多米的云端牧场，金黄的饲草料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穿梭，镰刀挥舞不停，牧民笑语声声，共同奏响了高原牧区丰收忙碌的动人乐章。请听报道。
0: 走进丁青县协雄乡协雄村月亚卡，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牧草清香，群众正在全力开展饲草料收割工作，割草、翻晒、装袋、码垛，一片繁忙的景象。协雄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次旺雍中：
4: 今年的草质是这几年最好的，我们天不亮就上山割草，中午晒干，牲畜过冬饲料有保障了。
0: 畜牧业是丁青县农牧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充足的越冬饲草储备就是保障畜牧业平稳发展的防冻墙和安全盾。 入秋后，丁青县各乡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全面推进秋季除草工作。各乡镇组建突击队，科学划分收割作业片区，采取错峰轮作、人机协同作业的方式，细化收割、晾晒、堆放、归仓全流程，严格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晾晒一片、归仓一片，高效有序推进饲草收储工作。协雄村村民扎西次旺，
5: 越冬饲草料准备充足，过冬心里踏实多了。
0: 截至目前，丁青县秋季除草工作已覆盖所有牧业村组，预计饲草总储量较去年增长8%以上，将有效补齐冬季饲草供应缺口。除草棚内一捆捆饲草，不仅是牲畜安全越冬的充足口粮，也是保障畜牧业稳产、群众稳收的底气，更承载着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丁青县农业农村局兽医师张万明，
9: 就是储安全、储增收、储民心，我们将持续抓好后续防抗灾应急保障，确保全县牲畜安全越冬，让畜牧业稳稳托起农牧民的幸福日子。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拉萨市城关区实现孕产妇免费健康管理全覆盖，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均可开展孕产妇健测，提供免费孕产期保健服务。此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没有户籍限制，只要孕产妇在城关区居住满6个月，均可同等享受免费产检及母婴保健服务。
0: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提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1: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及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
0: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举办专场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投放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岗位180个。
1: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4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截至目前，已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11: 理论与实践，
0: 在第42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发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快评说，长期以来，广大人民教师铭记育人初心，扎根教育一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默默坚守，传道授业，启智润心。从乡村山野的坚守到城市校园的生根，从基础教育的固本培元到高等教育的拓新育才，一代代教育工作者以灯传灯，以心育心，浇灌出丰硕的育人成果，为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筑牢坚实根基，书写了立德树人的动人答卷。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以高尚师德立身，涵养清风正气，恪守育人操守，以人格熏陶学生，引领成长，要练就过硬本领，精进专业素养， 更新育人理念，深耕教学实践，用心用情培育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星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关爱教师，赋能教师，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成长通道，切实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育人。社会各界要厚植从教上学的文化沃土，致敬师者奉献，传递育人温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教育强国的建设之路离不开千万师者的躬身耕耘，更需要全社会的同心聚力。当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当师德师风持续向好，当育人力量不断汇聚，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必将持续激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凝聚起举国兴教、全民育才的磅礴合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坚实的教育根基。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8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小雨，3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11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0度到19度。狮泉河阵雨转阴，6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杨洋。在笔墨山河间，我们一同聆听来自这片土地温柔而真挚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有感念师恩的暖意，有来自我台杰隆灾情一线记者的真情手记，也有诗歌与老歌里沉淀下来的深情。愿这些文字能抵达你的耳畔，也留在你我的心上，聆听这片土地温柔而真挚的故事。尊师重道是代代相传的美好品格。首先，我们一同品读陈荣的文章《漫画古人教师节》，了解古人的尊师风尚。之后将聆听到我台记者朴珍从吉隆一线写下的走心手记，还将聆听到诗人易西强杰笔下真挚动人的诗歌。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将走进陈月君的纪实散文《当若雍错》边的一抹红，感受湖畔那份动人的坚守。节目最后，在周光华的文章《时光深处的洗衣歌》中，回味一段温暖的岁月记忆。乐听西藏，让我们在声音里细细品读文字里传递的深情与力量，在一字一句的诉说里回望沉淀下来的岁月故事。

0: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在今天这段与文学相聚的时光里，我们一起在字里行间听西藏故事，品温暖时光。每到教师节，大家都会向老师们表达感恩。古时候没有专门的教师节，但尊师重道的传统早已藏在古人的生活里。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陈荣的文章《漫画古人教师节》，一起来看看古代的人们是如何敬重师长的。前几日路过学校，见几个孩童捧着鲜花站在门外，才恍觉教师节将至，却让我有些疑惑，古人也有教师节吗？细究起来，虽无特定名目，尊师之礼却早已有之，且更见庄重。考之周代，《礼记·学记》有云：“大学之礼，虽昭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可见那时师尊之位，竟与天子相抗礼，不必北面称臣。此种气派，今日思之，犹觉肃然。又闻，人有三尊：君、父、师，教师位列其中，其地位之崇，可以想见。汉代尊儒，教师更见尊荣。汉高祖过鲁，

武，以太牢祀孔子，开帝王祭孔先例。至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既盛，师道自然欲尊。彼时生徒对师长须行跪拜之礼，师长受之泰然，盖因这是礼法所定，非官巨傲。我想那时的师生虽礼数森严，而情谊未必不深。《后汉书》载李英授徒，弟子皆以登龙门为荣，可见一斑。唐宋以降科举大盛，教师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民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谚，非虚言也。学生及第，必先拜谢师恩，方归见父母。韩愈诗说传颂千古，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一语道尽了师道真谛。记得书中记载，宋代有三节两寿之礼，弟子须在端午、中秋、年节及老师与师母寿辰时协礼复拜，这倒颇似如今的教师节了，只是更加频密。明清私塾节仪尤重，每逢节庆，学生须向夫子叩首献礼，礼或轻而情意重，附加或奉银钱，寒门则成束修，十条干肉而已。论语中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会焉，夫子之言千年后仍被践行，想来有趣。那时节师生相对，并非权势假处二物收其威也的严厉，也有欲乎夷风乎舞鱼的怡然。我少时曾听祖父言及其熟师，每至孔子诞辰，塾中必张灯结彩，生徒依次向孔子牌位和先生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先生则会取出备好的毛笔折扇分赠诸生。那时虽无教师节之名，而尊师重道之意渗透在岁时节令之中，成为一种日常的修行。古人之所以如此尊师，大抵因知识传授不易。在竹简帛书的时代，书籍珍贵，学问难得，师长是唯一的学问来源。而今信息易得，鼠标清点，万千知识涌来，教师的地位似乎不如往昔尊崇。然而我总觉得教师之可贵，在其传道授业解惑之心，这一点古今并无二致。今之教师节法定有日，鲜花贺卡热闹非凡，形式虽异于古，而心意相通。尊师重道本是中华血脉中的古老基因，不管冠以何名，都会在适当的时节自然流露。窗外忽闻书声朗朗，想起荀子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师道尊严关乎个人修养，亦系着家国运数。古人教师节散见于四十八节之中，尊师之念
则贯穿于岁岁年年之间。这种不离日常的敬意，或许比固定某日的庆祝更值得我们深思。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高原辽阔，文字有声。您正在关注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世间动人的坚守，不止讲台之上的默默奉献，也有危难时刻的逆向而行。9月8日中午，西藏广播电视台首批奔赴吉隆泥石流灾害报道的一线前方记者轮换回到拉萨。他们坚守一线，与救援人员并肩逆行，把最真实的现场、最动人的瞬间源源不断传递给大家。一路所见、所感、所思都沉甸甸地搁在心头。返程途中，记者普珍写下了这篇一线手记，文字没有刻意渲染，只有发自心底的记录与叩问。吉隆手记，山河不语，山河铭记。记者普珍。7分钟内，口岸国门几乎被夷为平地，数百人失联，生死未知。

对这场猝不及防的天灾，作为一个平日里感性柔软的普通人，也作为奔赴一线的新闻记者，我无数次反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参与重大灾害一线报道，从8月26日奔赴吉隆，直至踏上返程，我才真正静下心来审视这段经历。坦白说，我始终对自己的报道、对自己的表现心怀遗憾，总觉得做得还不够。灾难报道的伦理准则里，有一个词叫“最小伤害”。起初，我浅显地以为，这份准则就是回避伤痛，避开敏感。可身在现场数日，见证道路抢修、物资转运、日夜救援之后，我才彻底懂得，最小伤害从来不是视而不见、闭口不言。很多时候，刻意的回避与沉默，亦是另一种遗憾与伤害。于是，我试着俯身观察，用心记录，捕捉灾难之下细碎却滚烫的人间微光，也因此有了那条被无数人共情的作品，一只裹满泥浆的兔子玩偶。并肩作战的同事、带队的领导一次次宽慰我，让我卸下紧绷的情绪，坦然接纳内心的起伏。9月1日，追悼仪式落幕，积压多日的情绪轰然翻涌，喉间酸涩，热泪难抑。我压低帽檐，咬紧牙关，独自矗立河边平复心绪，最终带着最真诚的共情与动容，哽咽完成出境报道。那一刻，我幡然醒悟，所谓把人当作人，不仅是温柔善待受灾群众，敬畏逝去的生命，更是接纳奔赴现场负重记录的我们自己。往后的每一天，奔赴抢险一线，我都会静静望向口岸方向，默然凝望这片满目疮痍却始终生生不息的土地，沿着河岸缓步前行，搜寻藏在泥泞里的温暖，藏在危难中的坚守。前线众人各司其职，并肩坚守，有人播报最新灾情，梳理救援进度，而我执着于打捞那些不被瞩目的细节，平凡动人的瞬间。10余天里，我们持续产出多篇一线纪实。猴子现身吉隆救灾现场，愿这份生机带来生命的奇迹，泥泞里长出坚韧的色彩，所有人都往前冲，没有人后退。刚刚小型滑坡抢险救援就是这样在危险中前行，等等，在一次次记录与凝视中，我慢慢读懂了灾难报道真正的重量与意义。9月7日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13天。身处现场的日夜，从不是全然的悲戚与沉重。所有奔赴而来的救援者，所有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怀揣信念，心怀希望。无人言弃，众人躬身实干，认真吃饭，全力攻坚，以最质朴的坚守
对抗猝不及防的天灾。我也亲眼看见，所有人布满红血丝的眼眸，随处倚靠小憩的疲惫身影，覆满尘土的双手，层层裹着泥泞的鞋袜，所有人倾尽人力，倾尽技术，倾尽所有可能，拼尽了全部力量。至此，我终于读懂中国人信奉的人定胜天，从不是狂妄的妄图征服自然，而是在无常天灾面前始终守住人的尊严，守住对生命的敬畏，守住绝不放弃同胞的赤诚初心。今日我告别吉隆，轮换归程，我始终不知该如何与这片饱经风雨的土地，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好好告别。每日工作结束，我总会翻看各路一线报道，敬佩同行笔下的力量与温度，反思自己的不足，也会在某个瞬间被汹涌的情绪裹挟，悄然落泪。致敬国门守卫者，致敬血脉相连的同胞，致敬每一位挺身而出、默默坚守的平凡英雄。山河不语，山河铭记，凡人微光，生生不息。而我依旧在思考，我们该以怎样的笔墨记录这份赤诚，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温柔告别这份滚烫的人间坚守。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是。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0: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刚才我们聆听了我台记者朴真从吉隆轮休返回拉萨途中写下的记者手记，字里行间是真实的见闻，也是真诚的思索。谢谢朴真，也向所有坚守在救灾一线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灾难留下伤痛，也催生不屈的力量，这份赤诚也被写进了诗行。接下来请欣赏一组高原诗歌。扎根高原20多年的诗人一夕强杰，把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凝练成一行行质朴而厚重的诗行，字里行间流淌着高原独有的赤诚与温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他的3首诗歌，首先请欣赏《祖国在我们身后》，一起感受滚烫的家国深情，由我的同事一翔为您朗诵。
1: 我们在石头上升起一面面国旗，在边疆上一次次写下中国。泥泞的路我们不怕，寒冷和大风我们也不怕，篝火是我们跳跃的心，帐篷是我们移动的家。我们走过的地方就是中国，前辈的脚印依然清晰坚定，英雄的鲜血依然激情澎湃，我们像一颗颗挺拔的劲松，我们是一朵朵怒放的格桑花，我们的根深扎在中国大地上，像格桑花扎根雪域边陲。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一夕强杰的诗歌《祖国在我们身后》，没有繁复的修饰，字句铿锵，情真意切。诗人用简洁的笔墨书写高原巡边人风雪里的坚守，正是这份身后有祖国的笃定，给了边疆儿女一往无前的勇气与力量。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域边陲，由望真朗诵。
1: 带着干粮，骑上骏马，我们又一起踏上了巡边的路。祖国在我们身后，我们在石头上升起一面面国旗，我们在边疆上一次次写下中国。泥泞的路我们不怕，寒冷和大风我们也不怕，篝火是我们跳跃的心，帐篷是我们移动的家，我们走过的地方就是中国。前辈的脚印依然清晰坚定，英雄的鲜血依然激情澎湃，我们像一颗颗挺拔的劲松，我们像一朵朵怒放的格桑花，我们的根深扎在中国大地上。

0: 我们走过的地方就是中国，铿锵的诗句彰显着高原儿女的家国担当。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诗歌《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域边陲》，诗人以高原随处可见的格桑花为喻，书写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守望山河的执着，于风霜之中舒展，于高寒之地绽放。这份坚韧，读来动人，也令人心生敬意。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一起写下《和》。让我们在诗歌的韵律中感受这份同心聚力的温暖，依然由我的同事一翔为您朗诵。
1: 我们一起写下河，一夕强劫。你我我们手拉手，心连心，一起用爱写下和睦、和谐、和平，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时间是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河，酥油青稞和茶是阳光织成的哈达。我在一杯热腾腾的酥油茶里品味着静谧和安静。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几分理解，几分支持，向着美好，向着未来。西藏前进的车轮滚滚向前，那是和的力量，那是心的共鸣。

刚才我们聆听的是诗歌《我们一起写下和》，一起用爱写下和睦、和谐、和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质朴的诗行诠释着新时代西藏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核。三首短诗，三段深情诗人，一夕强杰用克制而真诚的文字书写守护，书写扎根，书写同心。从边境线上的执着坚守，到格桑花开的默默奉献，再到各族同胞守望相依的温暖，饱含着西藏高原最动人的情怀，也让我们看见这片土地蓬勃向上的力量，感受共建美好家园的磅礴之力。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乐听西藏。
1: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诗歌书写着边疆儿女的理想与坚守，而在当若雍措的湖畔，就有这样一位普通人，用一生践行着这份赤诚。藏北高原，当若雍措的湖水澄澈湛蓝，辽阔原野上的那一抹红，藏着最动人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陈月君的文字，邂逅湖光，遇见那抹红，一起走进这篇纪实散文，聆听这份平凡而厚重的坚守。

冬日的当惹雍措，在夕阳下，在微风中，泛着圣洁的浪花。它蓝的纯洁，有一种淡淡清爽的惬意，蓝的迷醉，让你宁愿沉浸在这无边的辽阔里，久久不愿离去。它蓝的心动，有一种豪迈的激情在心中涌起，蓝的心痛，像缺氧的空气一样，占满了你整个心脏。当我还沉浸在这无边的蓝的时候，乡长已经把我带到了那曲式红色教育基地，也就是古曲扎巴的家，世界上最小也最具特色的博物馆。

走进小院，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色的天空中飘扬，一个传统的藏族汉子拘谨而又挺拔地站立着，和他身后的红旗一样，守护着信仰和忠诚，胸前的党员徽章熠熠生辉。不大的展览室里，摆放和悬挂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袖像，以及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和老书籍。他们像一个个饱经风霜的老人，讲述着一名高海拔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赤诚。

古曲扎巴和我父母同岁，我们都属羊。1972年的一天，那年他17岁，过路的解放军送给他一枚毛主席徽章。他说，他高兴地接过徽章，仔细抚摸着，戴在自己的胸前，仿佛自己到了北京，见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充满了信心。也是从那一天开始，他迷上了收藏毛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像章。古曲扎巴说，收藏是一种学习，聆听领袖的教诲，也是一种感恩，表达百万翻身农奴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更是一种行动，彰显各族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

2008年8月8号，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当坐在草原上放牧的古曲扎巴一次次从收音机里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每周在家里升一次国旗。从那一天开始，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雪，每个周一早上10点，五星红旗总能在手机播放的国歌声中准时冉冉升起。17年来，古曲扎巴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着国旗。国旗颜色变淡了，被风吹烂了，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更换。他记不清自己换下了多少面国旗，即使换下来的国旗，他也整齐地叠好，精心地收藏着，生怕它们受到任何的伤害。

鼓起扎巴给我们倒上了酥油茶。我翻开桌子上他正在阅读的书，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华的藏文翻译版。他正在读的是《枝江新语》中的一段话：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下，画了重重的一笔。边上还用藏文写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乡长告诉我，自2002年入党以来，鼓起扎巴帮助群众是家常便饭。他曾把自家过冬的300斤牛羊肉送给贫困户拾取塔巴，也曾个人出资为当地修建了一座小型水泥桥。作为一名基层的宣讲员，他还经常深入机关、学校等，并向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群众和游客，结合尼玛县的实际和自己学习收藏的体会，讲旧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的苦，讲党为各族群众谋幸福的故事，讲西藏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讲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实践，讲党的好政策，让爱党、爱国、爱领袖像种子一样在大家心中深深扎根，在党员干部的心中铮铮发亮。

鼓起扎巴，一边往火炉里加柴，一边讲述着尼玛县和文布南村的变迁，讲述着他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的脸上、皱纹里、笑容里、行动里，都是骄傲和自豪，都是幸福和回忆。我买了一袋他经过清洗、切割、蒸煮、挂汁等十多道工序亲手制作的红糖圆根，取出一块放在嘴里仔细咀嚼着，一股甜甜的感觉涌上心头，温暖了这个零下20度缺氧的冬夜。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早上起来嘴里还是甜甜糯糯的感觉。

离开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下这位慈祥的老人和他的博物馆，以及在那片无比的蔚蓝中飘扬的五星红旗。它们虽然很小，但是像一颗小小的红星，把基层党员干部的样子，把共产党员的名字，镌刻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羌塘大地。一点，两点，一片，两片，点点片片，那是一条红色的银河，照耀着边疆，照耀着中国，照耀着世界。他们是当惹雍错的红，也是西藏红，中国红。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云卷高原，故事生长。乐听西藏为您缓缓展开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感谢您的倾听和陪伴。当若雍措的一抹红，点亮了湖畔，也打动了人心。岁月长河里，有一段家喻户晓的旋律，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军民同心的温暖。一起来品读周光华的文艺随笔《时光深处的洗衣歌》。

在起伏流转的旋律中，熟悉的洗衣歌主题音乐悠然响起，雪山、冰川、湖泊、草原的景致顿时平添了几许迷离的氛围和诗意的幻美。一位扮演炊事班长的男演员扛着脸盆，拿出班长的精气神，生动演绎出班长与藏族姑娘们之间水乳交融的军民情谊。优美的藏族音乐为这个舞蹈节目的展现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扮演一群藏族姑娘的女演员们尽情表演着，用她们既娴熟又热烈的舞步勾勒出军民鱼水深情的画卷。原成都军区后勤部文艺宣传队40年后再次合体演绎《洗衣歌》，画面中洋溢着欢乐和激情，一群古稀之年的老演员焕发出令人动容的生命热力。洗衣歌诞生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曙光之中，它的根脉深扎在解放军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恢弘长卷中。作者罗念一、李俊琛诸位艺术家并非采风过客，而是真正的亲历者。李俊琛随着进藏部队在修筑川藏公路的4年风霜里，将最美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罗念一则学会了藏语，习惯了糌粑与酥油茶，将西藏视作生命的第二故乡。正因如此，李俊琛在提纲里写下的是谁帮咱们翻了身，是谁帮咱们得解放，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声声叹问断不是漂浮在空中的口号，而是带着青稞与酥油香气的真挚心声。而这些通俗易懂的话语也拨动了罗念一的心弦，他以此为歌词谱写了《洗衣歌》这首歌。据说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拉萨群众在一个藏历新年为解放军拆衣洗被的感人场景。生活永远是艺术最慷慨的馈赠者。洗衣歌是同名舞蹈的主题歌，在不长的表演中既有歌有舞又有生动情节，一群如格桑花般明媚的藏族姑娘在溪边巧遇来洗衣的炊事班长，他们灵机一动，施巧计骗走了可爱的班长，然后争先恐后地抢过那满载荣誉与汉字的军装，一边洗一边唱出心中的歌。是谁帮咱们翻了身，是谁帮咱们得解放，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整个节目是一曲民族团结的和谐乐章，浓郁的藏族风格是其不变的底色。编舞者的匠心恰恰在于把藏族同胞在河边洗衣中常见的泼水、

仁慈，表达着对这片土地与人民最深沉的爱恋，以旋律勾勒诗意，将雪域的壮美与人间最温暖的情感巧妙地融为一体。优美动听的旋律感动着我，让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成了音乐中的一个音符，伴随着那起伏的声浪，一同荡漾，一同回响。说来也怪，那歌总是在我的心头回旋，它漫过岁月的堤岸，流连在无边的青稞田里，应和着收工人的吆喝，它缠绕在川藏公路那些险峻的山脊上，与当年开山的炮声共鸣，它停驻在牧民心气的碉房，融进袅袅炊烟之中。这首歌早已渗进西藏记忆的一部分，像一条金色的飘带，把今昔拴在一处。歌就是一曲无需言辞之叙述。老艺术家们手牵着手，朝镜头微微含笑，他们不像站在瓶中，倒像立在时光里的倒影里。时隔40年再聚，岂止是怀旧，它让人恍然，好歌能凿穿岁月，真情不会在流年里干涸。余音缭绕，屏前的我久久凝神。如今的驻藏官兵接过了这棒星火，守边建藏，在雪山与河谷间把旧歌谱出新章，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正如这永远的洗衣歌一般，悠远清亮，永远萦绕在每一位聆听者的心间。

0: 高原辽阔，文字有声。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徜徉在饱含着深情的文字当中，有师恩的温暖，有我台记者普珍从吉隆返程途中写下的感人手记，记下了灾情现场那些令人心碎又让人动容的瞬间，还有诗行与老歌里藏着的赤诚。一段段文字，一个个故事，串联起绵延不绝的感动，也留给我们悠长的回味。愿我们都触摸到了这份滚烫的情怀，看见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模样。高原辽阔，岁月向阳，感谢您的倾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

0: 哪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进这间书房，在北墙上很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被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的宝玺印拓。
1: 皇帝之宝这方印是木制，只有这方章是这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大的。这方这个边是汉文，那边是满文，而且它这个一方印的这个印钮啊比较温厚。
0: 本期口述人刘玉，生于1936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皇帝之宝宝玺从乾隆13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他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
2: 这按这工艺来说并不难，但是呢在它历史价值上它是高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件。
0: 皇帝之宝是清宫25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又是清代实际使用最多的一方玉宝，皇帝颁诏、册封皇后都常用到它。1974年，故宫博物院准备重新对外开放，出于展出的需要，博物院决定复制一方皇帝之宝宝玺，陈列在珍宝馆。
2: 当时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他说：“这个你看这要复制。”这我一看。行，心里有谱，但是具体做的时候一边做就是一边想办法。
0: 上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也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窘境。刘玉复制这方宝玺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不是没钱买，就是市场上没得卖，所以只能就地取材，自己想办法。
2: 它原来是镶檀木，没地方找去，后来就是你自己找个黄柏木，而且黄柏木呢它这也没那么大，三块拼的，有这个基本的功，你看不出那份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树丝儿啊，木头这个树的丝儿啊都有木纹，哎，都有木纹。你如果说这个横丝儿你跟这个树丝儿拼上，那就不行了，那一看就看出来。
0: 为了把复制品做得和原件神形相似，刘玉还自制了一套工具，用于测量玉玺每个部位的尺寸。
2: 就是为这个做这个，我单做了一个工具。这工具根据什么道理呢？就是规矩，就是一个圆规，一个这个矩呢就是直角形。整个做用木的板做的，而且倍儿直，这个跟这个。这两块板，这角一定要直角，从里从外往里一点一点的尺寸。
0: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刘玉提出的要求是，复制的宝玺除了尺寸大小要和原件丝毫不差，就连光泽明暗等品相特征也要和原件保持一致。
2: 你要说做旧这个呀，现在就平常说没有一个能准谱，有时候它这个色儿，你还不能完全用它那个什么什么色儿，因为有的是用藤黄，或者用搁点墨，你完全用这个色儿还不行，有时候它就格格不入，跟那不一样。有时候呢，甚至什么呢，这个用点土啊，或者用点这个现在窗台上啊，用点土，再经过人手磨，再经过这个夏天的潮。这么来的。
0: 一个月后，刘玉复制的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如今这方复制宝玺已被故宫收藏，成为常年被陈列的展品。刘玉在故宫工作了42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1998年刘玉退休前， 故宫复制的所有古书画上的印章都是刘裕一手篆刻铅印的。刘裕说，他能有这样一双巧手，和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一些木工活不无关系。
2: 我这人是好动手的，小时候做什么呀？纺车子，你知道吗？纺线的那个，这边一摇，这边线它出来了。我做这个的时候，当时是好像是虚岁，是13岁。凡是这个玩的东西吧，都是自己瞅人家有什么就自己做。
0: 那个时候，恐怕就连刘裕自己也想不到，他这双巧手多年之后有了用武之地。1956年，因为家境拮据，刘裕不得不退学回家。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来到故宫当了一名讲解员。
2: 在这个北京，从初中到高一4年，所以哪儿也没去过，4年哪儿没去。后来到故宫了，以后这怎么这么高的房子？
0: 刘裕为人内向寡言，讲解员的工作似乎并不适合他。2年后，刘裕迎来了一个到故宫文物修复厂工作的机会。修复厂是修复复制故宫中各种文物的地方，分成8个工作室，包括漆器、旧铜器、新铜器、钟表、木器、裱画、模画和文物照相几大类。这里的修复师傅都是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能工巧匠，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活。只不过这些师傅中，很多人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为了把他们的手艺传承下去，故宫博物院决定培养接班人。

0: 当时在魔化室复制印章的师傅只有金宇明一个人，而在当时的篆刻界素有南陈北金一说，这北金指的就是金宇明。
1: 因为是单传，就是一个徒弟，挑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要考一回考试，不是题目啊，就是课的课，比如三个两个，或者给他也给他一个，你也不知道，把礼物刻去吧。刻完了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决定怎么着把我调到这边。
0: 名师指路，他勤学苦练，
1: 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身上的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接下来。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
1: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样的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复制。
0: 本期口述故宫印象，刘玉。故宫的魔化室负责人工临摹复制古代的书画作品。早在1600多年前，我国就用人工临摹的方法传承古代书画艺术，像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原件无存。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是唐人、宋人的摹本，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真迹已无处可寻，我们也只能从存世的摹本中一见它的风貌。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工作，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刘玉需要学习的就是复制这些绘画作品上的印章。
1: 现在都知道什么张大千的《齐白石》啊，哎，他改他的章，后来他的东西别人买去了，别人买去了，你比如我买了，我得盖上我一个章，盖上一张，这说明这东西归我了。还有的呢，收藏章，他有时候高兴的盖，另外还有的转呢，有时候卖别人了，卖别人他又挂一张，所以这个古画这章啊就没有一定的数。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这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子接下来。另外，我当时我那个老师已经快60了，快退休了。那时候一个是借书，一个是看写，另外就是这个认，而且有一个限制，一年，这一年不行，换人。
0: 一年之内没有大的起色，就会被换掉。刘玉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1: 25楼，我是每礼拜准去，礼拜天，我那一人准骑车，准离故宫不远，到那去。有时候就是问他说：“你就是平常聊天也不聊其他的东西，你必然有感受。你比如我就跟你这么聊天，时间长了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个道理。”
0: 传世的书画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方寸之间的印章也是气象万千，显示着历代制印人的审美取向和篆刻水平。书画名家更是视篆刻如至宝，每一幅书画作品必前以篆刻印章，正所谓诗书印画缺一不可。
1: 从一点一滴的去学，我图书馆有书，借书借印谱，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宿舍拿宿舍，晚上学，礼拜天不出门。当时借什么的我还现在还记得，叫古玺文字章。
0: 在故宫，刘玉每天见到的都是国宝级的书画藏品，这些书画上的印章大都出自历代名家之手，风格迥异，技法高超。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刘玉越来越觉得复制印章、篆刻印章需要制印者具备高深广博的知识。
1: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 别的科目来辅导，篆法、写法、章法，另外呢还有个刀法，这些个东西你得非常的懂，而且非常的熟。你一管脑子里有了，到时候你手不听那话也不行，难度在这个地方。
0: 通过学习，刘玉的技术日臻纯熟。在师傅金宇民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复制了一大批书画作品，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洵的《博园帖》，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从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这些复制品上的印章都是刘玉依照原件全套模刻前印的。
1: 复制难在哪儿？就是在钢丝上骑自行车，他这些东西就说你在这个在这正常的道上你骑，我愿意怎么拐怎么拐。你说创作吧，我愿意重点重点，愿意轻点轻点，愿意这刀我愿意怎么走怎么走，他这出什么效果没谱，反正你大概出什么样子。这复制不行啊，复制为什么说骑在这个自行车，在这个钢丝绳骑车呢？你稍微用一点，你就是下去掉下去，所以你必须在这条线上一定掌握那个劲头，掌握那个速度，你才能够刻到这个线条。
0: 古书画由于年代久远，都经历过冰火战乱，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刘玉发现这些书画藏品中有一些已经残旧，上面的印章字体模糊不清，颜色斑驳脱落，有的印章连方形圆形都难以分辨，
1: 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他盖章的时候啊，随便你盖，有的是轻有的重，有的甚至于盖的模模糊糊，有的是甚至于字儿啊也不清。
0: 1992年，故宫修复厂摹画室复制了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画。当刘玉在为这幅山水图复制印章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上面底下有一个图章，正好盖的这个他那画的这个边上，他有一个画画的画边上，他的草啊什么的画上。你说他有字儿吧，有没字儿，没字儿又有字儿，这样呢就得找一些参考的东西。
0: 为了弄清这幅画上的印章究竟是什么字，刘玉也搜集了大量资料。他了解到石涛的创作精神极强，构图笔法不落窠臼，一生实践着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路子。1691年更创作了一幅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在估计了印章的尺寸字数后，刘玉猛然打开了思路，认为这是一方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印章。尽管以前没有见过，但出现在石涛的墨笔山水图中合情合理。
1: 可以用那句话说，老子的话，呼吸恍兮其中有象，这模模糊糊的，哎，你看它里头有一个象，有也许像个牛像个马，别人你联系到你熟悉的东西，甚至于树叶。比如说这个照猫画虎，一笔一笔画出来，那可说就不行，从整个的面貌上就不行。
0: 在故宫修复厂的摹画室，刘玉虽然遇到的制印难题多多，但是前印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要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若稍有不慎，其他摹画人员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白费了。
1: 盖这个时候，那就得用原来的，就比如他复制这张画，他不是说整个这边上都没有，他有时候裁下这块，还有时候这么块这块，有时候在这上头盖上，因为看看这色跟那个比比差多少，是这样，有时候得试验，不试验不行。我说演完了一下，啪，坏了，怎么办？
0: 五代杨凝式的下热帖上有132枚印章，画磨完后，光是前印，刘玉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朝代不同，流派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用料不同， 所形成的美学效果也不同。再加上当时印泥用料、蘸料多少、前印位置、用力方向、用力大小等等，前印后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1: 这东西用多大劲儿啊？你怎么盖啊？怎么着？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说不出来。有一次啊，这就是不是我那个，不是我的徒弟，他让我，他说您怎么教我这个盖这个印章？他说不是怎么教我，告诉你那书方法，你就这么行。他不，您说，他说啊，我摁这个，您呢摁着我这手。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行呢？这劲头大小不可能呀，这东西。他认为这还是你还得自己去体会。
0: 除了保证前印的位置准确、精重适度，所用印泥的颜色也是刘宇必须考虑的。为了找到合适的颜色，有时他还要自己配置印泥。
1: 印泥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紫，有的是发黄。你得明白它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发黄的是什么呢？朱标多。发紫的那个呢，这朱砂，主要是这个朱砂是最基本上在底层，说你底属第二一层。为什么有什么这几层呢？因为它这个盐，这个朱砂那个那是块的，盐完了以后啊，漂，所以漂呢就搁一个碗里往上瞪，它不就出那细的都出印吗？完了再接着盐，再盐上再瞪，最开始出去那是发黄，那就是朱标。最好的印泥，这个朱砂是在中间那个，特别是鲜红。最底下呢就是发黑，发这个深红。所以你得明白这个，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对于这个印泥怎么样用，怎么样对。
0: 在上世纪70年代，刘玉还曾经救活过来一块清宫里存留下来的陈印泥。
1: 当时巧，我那商工是干库房，他叫我帮忙，就是干什么去了，忘了。后来我一看，哟，这铜盆里头，我说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是印泥，我说我端走了。
0: 当时这块不知朝代的印泥已经干硬的像砖头一样了。
1: 印泥跟那个红土子了，跟那别的完全不一样。它印泥它是什么呢？它是完全是蓖麻油跟这个朱砂跟这个艾绒，1斤干艾的出3钱。所以为什么这东西那么贵呢？就是那么一个是工，一个是太麻烦。
0: 正因为印泥制作复杂，用料考究，清朝制作的印泥更是珍贵稀罕，所以刘玉想把这块经历百年的印泥重新利用起来。
1: 拿回以后这怎么弄，你就化不开，你砸也拿不开。油跟那东西干了以后它特别硬，它不好弄，就是你砸它一边。
0: 为了让这块印泥还原到最佳状态，刘玉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最后决定往其中兑入不含水的蓖麻油。而为了把蓖麻油中的水分蒸发掉，刘玉用了整整3年时间。
1: 它油它不是轻于水呀、啊，它就上来了，飘上来了，飘上来以后撇出来，你尽管那撇，它也有水。这个时候呢，你再煮。把这水的蒸发掉才能用。如果说这个印泥里头要有水，印泥不好。
0: 3年之后，刘玉用不含水的蓖麻油终于化开了那块硬如砖头的印泥。但是考虑再三，最终他在前印复制古画印章时没有使用这颗印泥。
1: 为什么不敢用啊？因为画这一张画啊，有时候几年或者这个几个月画出来，结果这个印泥没谱没准，你没试验过它是好还是坏。如果盖上以后将来坏了，你把您那画也给毁了。所以这印泥一开始不知道它将来它变什么样。 还是变黑，还是变什么？你想这么多历史文物上的东西，经过我手做的，将来传到多少代，那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不管是这个复制这个章有意义，而且它要再盖这个画上，而且它要传下多少，这个现在复制的东西多少年以后也是文物。
0: 在故宫工作的40年中，制印是刘玉的工作。在复制历代名人名家印章的同时，刘玉也体会到篆刻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这其中心有不甘，那就是在刘玉的工作中能够自己创作发挥的机会很少。1998年，刘玉退休回家，这时他终于能够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篆刻功力付诸刀尖，随心所欲地刻出自己喜欢的印章。如今制印已经成为刘玉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也一直乐在其中。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对于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故宫都是不能错过的一站。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而对于叶佩兰来说，故宫绝不仅仅是一处宏伟的古迹，这里还是她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地方。
2: 要说工作环境呢，我觉得确实不错啊，到时候你要说是古董说打动我呀，说实在的，那我没有进故宫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古董啊，一点儿不了，没有这个概念。就但是就即便我到了故宫工作了以后，那也不是对古董多么的那个清楚。哎，这才慢慢慢慢呢，就经过在工作当中呢，逐渐逐渐的了解。
1: 本期口述人叶佩兰，生于1937年，中国瓷器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先后出版了《古瓷辨识》《中国彩瓷》等多本专著。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瓷器鉴定专家之一，他不仅要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还要每天伏案写作，完成出版社的约稿。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刚刚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叶佩兰，还是一个对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小姑娘。
2: 当时呢，就感觉到哎呀，这建筑挺伟大的，也没看过，也觉得里边山山水水的，池子里还都有大金鱼啊，小亭子呀，特别是御花园，感觉到挺好，有老师带着我们，然后还到展室去，得给我们讲讲古董，说那时候，所以还是挺高兴的。
1: 1956年，故宫博物院为了开展文物整理工作，招收了一批新人。高中毕业的叶佩兰来到了故宫，经过短暂的培训，她被分配到了陶瓷组。这批年轻人的到来为陶瓷组带来了一股朝气，但是他们有时候显露出来的毛糙劲儿，也让陶瓷组的老先生们捏了一把汗。
2: 故宫尤其是瓷器就怕碰，所以我们在一个库房里头都干活吧，就怕声音小，就特别我们过有个老组长，只要我们在干活，就在核对在整理，只要因为这瓷器一碰之间它就要响声了，只要有一点声，那个组

0: 股长立刻就过来，谁呀、啊、谁呀、啊？因为我们的库房挺大呀，的分拨分组，你干这片他干那片的，但虽然都在一个屋子里头嘛，但是你要有一点声响呢，只要有一点响声，我们那组那个那老组长立刻就喊谁，这是谁，赶快就过来瞅瞅，瞧有什么毛病没有。
1: 随着工作的深入，叶佩兰对故宫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壮观的皇家宫殿，还是一座拥有着数不尽的陶瓷珍品的博物馆。1925年，随着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通过李玉莹、陈桓等著名学者的艰苦工作，当时初步整理出了清代宫中旧藏的文物100余万件，而在这些传世藏品中，陶瓷器的数量多达30多万件。为了重新整理这些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陶瓷组。
0: 当时的话，我们就5-6个人，啊，就是有3个老专家，啊，在陈万里、那个孙英周、冯新明。然后呢有我一个，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的就是那个有个叫王景福的，还有个叫赵德坤的吧，啊，反正就是我们3个年轻人3个老年人。
1: 说起瓷器组的3位老先生，在中国的古瓷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能够得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点拨，都可以让人受益终生。在人才济济的故宫博物院，竟然出现了3位大师仅仅指导3名学生的情况。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叶佩兰抓住了。
0: 陈万里呢，那给我的感觉，那陈先生他也还是对人很客客气气，而且呢一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很有学术水平的那个老学者的样子。啊，他我觉得陈万里这个陈先生呢，他以前呢不是专门研究陶瓷，他是后来他才走入研究陶瓷的。他以前呢他是一个医生，而且呢他还会摄影，所以后来呢他可能他喜爱这个，然后呢就走到了这个考古的路上来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呢，就带动大家进行那个。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结合传世品来研究古陶瓷。
1: 刚开始叶佩兰觉得很奇怪，故宫有这么多现成的古代瓷器，为什么陈万里还要全国各地出差考察，带领大家研究考古发掘呢？
0: 因为我们研究瓷器不是说都是故宫的瓷器，因为特别是呢明清以前的，它有好多呢那个地方庙，就是说那个这个瓷器呢明就是元代以前的话吧，那主要呢就是各个地区瓷窑发展的还是非常好啊，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呢，咱们中国的瓷器呢就等于是全国各地的瓷窑广泛兴起。哎，你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了，湖南、河北各地都有瓷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些个藏品，但是利用考古发掘的成就呢，发掘的东西呢，来研究这一个瓷窑它的历史，啊，而且呢以及它的器物的特征。我觉得在故宫来讲的话吧。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1: 陈万里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他认为，要掌握瓷器发展的历史，除了研究传世品之外，还要对古瓷窑址与古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然后以这两者相互印证进行研究，才能掌握全面的信息。陈万里在讲课的同时，冯先明、孙瀛洲2位老先生也没闲着。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地掌握瓷器知识，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古瓷学习班。
0: 过去是每星期五下午啊，也有学习，有时候他讲，有的时候孙瀛洲也给讲讲。哎，他给我们讲呢， 讲完了以后，我是根据他们讲的呢，自己呢再写这个总结。
1: 每次听课以后，叶佩兰都会把大师的讲义整理在笔记本上。课程结束后，冯先明把叶佩兰的笔记本要了过去。几天后，当叶佩兰重新拿回笔记本后，惊奇地发现笔记本上已经满是红色的批注。
0: 狼牙红还有豇豆红，我后头挂上写上康熙的新品种。结果呢，这冯先生给我跨一道，就是说豇豆红是康熙时候的新发明的新品种，狼牙红呢是属于当时是仿明代的红釉。哎，所以狼牙红和豇豆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呢就搁在一起了，他就给我分了一下。另外呢，就是狼窑，我这还有姜摊青花了，什么这说明狼窑呢也烧青花，可能当时他们讲的时候我这么记上了。后来这冯先生给我这写成待考，还不见得狼窑烧青花。
1: 冯先生的严谨治学让叶佩兰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这本书单对初稿的修正和补充就耗时4年。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朝陶瓷，是了解研究中国陶瓷的必备书籍。这本巨著的主编正是冯先明。在这些大师的细心指导下，叶佩兰由一名对古瓷一窍不通的高中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合格员工。叶佩兰的三位老师中，孙瀛洲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位故宫藏品重要的捐献者。孙瀛洲在来到故宫博物院之前，已经是名满京城的古玩大家，人送外号宣德大王，以收藏宣德官窑青花瓷器闻名于世。1956年，他把自己保存的3000多件文物全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其中许多瓷器都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精品。孙瀛洲在古玩行里真枪实弹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给大家讲课的方式自然有他的特点。
0: 就是有一次这个搞这个五大名窑的时候，让大家呢怎么样来认识啊这个仿品，所以他就把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这个把这仿的都提出来，然后孙老呢就让我们你们把它呀都打乱了，随便放，他到一边抽个烟儿去，他也不看着，然后打乱了以后，他说让我们就叫他，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他闭着眼进来，大家扶着他，就是扶他一下，他闭着眼进来，然后到桌子旁边来以后呢，他就来摸，啊，就摸摸摸一个猜一个，摸一个猜一个，这个是明的，这是清的，哎，这是宋的，就摸摸有几个，我们提了好几个呢，我们明代清代仿的还是挺多的呢，啊，宋代的也还很多的，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啊，然后呢，但是他都说对了，大家都挺都愣了，哎呦，都而且还有的人笑，啊，就是，哎呦，真，你怎么知道的？有人还这样呢。
1: 原来鉴定的秘密就在手上。在瓷器行当里，即使是行家里手，一不小心也会打眼吃药。孙瀛洲玩的都是官窑上品，更是不能有一点疏忽。他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渐渐总结出了一套各个时代瓷器的手感特点。
0: 不同时代它的工艺不太一样，宋代的呢，它的那个小足呢，它那个釉吧是自然流垂的，越到那个边上它那釉啊就越薄，所以你捏呢捏不起来，它是滑溜的，它是自然流垂下来的。所以宋代你要现在你要仿成它这个，就是那釉的就是逐渐自然流垂在那足边，这个工业是很难达到的。可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呢，它都挖足了以后，它那足啊都比较规矩，比较整齐，而且呢你一摸呢，它这个 足的感觉来讲和宋代就不一样了，对吧？另外明代和清代还不太一样的，明代你一捏呢，明代它那个釉厚，胎也比较厚，但是还有其他的特征了哈。清代的这个的话呢，比它那个薄还规矩，所以它一摸呢，它这手感，那个孙老呢，过去有人把它称作是宣德大王，宣德这个青花，他要上手一摸的感觉也能立刻他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哎，就是说明什么，他的实践经验太丰富了。
1: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上为故宫搜寻藏品。在跟随孙瀛洲外出时，有一次叶佩兰一下子看中了一件瓷器，他根据瓷胚判断这是一件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在看过瓷器之后，孙瀛洲给出的判断让叶佩兰大开眼界。
0: 瓶子没问题，就是老胎后挂彩有这样现象。那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怎么还有后挂彩呀？听起来挺，怎么瓷器上还有这事儿啊？怎么看呢？因为你这东西是老东西，是吧？这个老胎嘛，它这个东西是老的，过去也经过了好多年了，所以的话呢，也有可能过去用过后摆过，在日常当中呢，它就有一些个很暗的一些个磨损，肉眼看不出来。就是咱们就这种白釉的瓶子表面，有的时候它有一点划伤，你看不太出来。但是你要上彩呢，你要一画花纹呢，这彩呢不就把你这划道给盖上了吗？对吧？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要用放大镜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他比方着你一看，他看完了得让我们看，是吧？哎，一看呢，这彩呢在上边，这彩下边底下压着一个道，这个划伤的一个痕迹，哎，但是呢这个道上边啊有花纹，那就证明这彩是后挂上去的了。
1: 经过孙瀛洲的讲解，叶佩兰才知道这件瓷器是利用清朝的瓷坯在民国时期重新上的彩，与清朝的瓷器相比，两者的价格相差数十倍。而在当时的古玩市场上还有许多仿冒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个个要价不菲，如何鉴别出这些瓷器的真伪也是孙瀛洲的绝活。
0: 五大名窑看釉，看看那气泡，哎，看气泡，你就看孙老的书，就是说汝窑吧，一般形容汝窑的气泡叫做疏若晨星，疏就是稀疏的疏，假若的若啊，像早晨的星星。官窑、哥窑的气泡叫做聚墨攒珠，聚就聚在一起的那个唾沫，有的小气泡嘛，是吧？攒在一起像那小珠子似的，就都攒到一块堆儿的。他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哎，然后呢就拿放大镜让我们就看，哎，我们在库房里头啊用那个高倍的放大镜，哎，第一次看的时候啊我的印象特深，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忘掉。哎呦，第一一看，哎呦真漂亮，就真像早晨的那星星似的，哎，所有大气泡都是亮的，而且这些个气泡都在沉在那个水下，是那么个感觉。
1: 在三位老师的指点下，叶佩兰和其他两位新人很快掌握了古瓷辨识的基础知识，开始正式投入到故宫馆藏瓷器的整理工作中。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组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对故宫的几十万件瓷器重新进行编号。
0: 因为以前也整理过嘛，过去的老人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就叫做进一步整理了。怎么叫进一步整理了呢？一个呢，就是划级别，就按每一个朝代的品种来进行整理。所以我们这里边整理呢，一个按朝代顺序，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大的一项工作，就是编故字号。
1: 所谓故字号，就是为故宫的每一件藏品以故字打头，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编号。为故宫上百万件文物编号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项工作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起就从未间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瓷器都有了自己的编号，但是这些编号却并不容易辨识。
0: 老故宫的时候它有一个编号，哎，它那个编号啊和我们现在的编号呢

0: 是吧？
1: 为了更加方便查找和归类，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取消原来的编号，以故子打头进行重编。对于叶佩兰所在的陶瓷组来说，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还需要时刻提心吊胆。
0: 编这故子号编了好多年啊，就连我们这孙英周孙老先生他都参与编号，天天我们进库房，就是今天假如编到这一部分了，然后呢明天呢再接着编，所以的话就请帮忙的，请院办公室行政部门的同事来帮我们。他们有的我记得有一个院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待这儿待了半天，她就不敢再来，我可不敢再来了。她一边干活她一边害怕，就唯恐怕那个给碰碎一件。
1: 经过了几年时间，叶佩兰跟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如今故宫许多的瓷器下面都会有一个用红笔书写的编号，虽然与这些宝藏仅仅有数十年的缘分，但是叶佩兰亲笔写下的编号将伴随这些国宝一起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曾经沉寂多年的古玩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看到人们对古玩的热情，叶佩兰觉得有责任把他在故宫学到的瓷器鉴别知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0: 我组织大家编这个古瓷辨识，还是由于这个古董市场促使了我后代仿前代的有些什么差别，也就等于想宣传一下这个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有后代仿前代的这些个现象，要告诉这些个喜欢传统文化这些人，也就等于传播古董知识吧。
1: 这时叶佩兰已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他把所有陶瓷组的成员发动起来，共同编写了一本专门对比前朝真品跟后朝仿品的书，书名叫做《古瓷辨识》。虽然这一工作由叶佩兰自己完成会更加省心，但是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知识传承给新来的年轻人。
0: 通过写这个呢，大家也是一个学习啊，所以有人分三段分两段，你看我们这都是全组的人写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提高了我们陶瓷组人的这个业务水平，因为也促使他们来学习，另外呢也促使他们来了解我们的藏品，因为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后来的人嘛。我觉得呢也帮助大家也了解了库房，也帮助他们来提高业务水平。
1: 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海量瓷器中，叶佩兰精心挑选出了几十组前朝真品与后朝仿品，针对细节一一进行辨识和说明。这本古瓷辨识出版后引起了古玩界巨大的反响，不要说书里面的前朝真品，仅仅其中的后期仿品件件都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真品。这本书出版后让喜欢古瓷的玩家大开眼界，这本书也成为古瓷爱好者必读的经典之作。应出版社的约稿，叶佩兰又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斗彩名瓷》《五彩名瓷》《中国彩瓷》等专著。
0: 那我现在把彩瓷把它作为集中起来分成四个类别，另外我的目的呢还是想要给大家呢把它明确了呀，五彩和斗彩的区别。有人他把斗彩也叫做五彩，不是，因为从工艺上各方面来讲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藏家因为他搞收藏人，他毕竟他不是这个行道的，隔行如隔山嘛，是不是？我就想呢也有点普及性质的，是吧，让大家在彩瓷上呢能够明白一些个。
1: 叶佩兰虽然已经退休，每天却仍然沉浸在工作的乐趣之中，通过参观全国各地的瓷器展览，他总会有新的发现。虽然与瓷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叶佩兰告诉我们，面对博大精深的瓷器文化，自己永远只是一个

0: 学的学生。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儿研所骨科的副主任医师任刚大夫呢，跟我们谈的是儿童意外伤害的话题。任大夫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很惭愧啊，做了很多年的广播节目，也无数次的请到过骨科医生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我们涉及的还是成人骨科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讲的比较多的讲腰腿痛的问题、关节炎的问题、什么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的一些问题，讲的会比较多一些啊、关注小儿骨科还是不多。小儿骨科你们出门诊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10: 小儿骨科这个首先群体可能比较小，相对于这个成人的这些腰椎间盘疾病等的这发病率可能稍微低一些、所以说可能关注度要小一些。
9: 小儿骨科和成人骨科关注的病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10: 小儿骨科在这个病种方面，它的这个首先它有成人骨科里面没有的这个先天性的一些畸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四肢的、脊柱的这一些，包括髋关节的这些发育的一些畸形的疾病。另外呢，单纯从创伤来说，小儿骨科的外伤与成人骨科的一些处理原则和发病机理也是不一样的。
9: 就是小儿骨科，比如说你们收治的小患者，跟成人骨科特点不太一样，有一部分大概是这个先天畸形的。
10: 对，
9: 对，这可能要有一个矫正啊等等方面的哈。大概像什么成人骨科常见的骨关节炎啊等等的就几乎很少了，是吧？
10: 对，像这种退行性病，因为孩子也是刚出生，他的这个各个器官使用的频率频次还不够高，所以说这种病发病的概率非常的低。
9: 但是您刚才说的那种创伤性的，就是说白了老百姓的这种骨折之类的多。
10: 对，由于这个儿童他对自己的这个保护意识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说这种外伤的发病几率也比较高最近。
9: 自己这个折腾的也比较
10: 大家都玩的比较开。
9: 对
10: 发生的概率也比较高。
9: 所以我们今天的关注点就关注一下小儿骨科的这些创伤性的问题。
10: 对，
9: 好吧，
10: 今天主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小儿骨科这种常见的外伤以及比较重的这个各种骨折的一些发病原理啊，还有这种处理的原则这方面的问题。
9: 常见的外伤，先说大部分是由于什么导致这外伤的？
10: 外伤有多种原因，有的是这个自身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啊、跳啊、玩摔倒的，
9: 调皮，
10: 对，调皮。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由于车祸啊，包括是在门诊上发病率非常高的一种，就是家长带着用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带孩子，引起的这个脚跟部的这叫辐条伤，这种就是说由于家长原因引起的外伤也很常见。
9: 是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带着，然后后脚跟夹的那个
10: 辐条里面了，
9: 车轮里头，
10: 对，
9: 脚的那也会引起骨头的问题吗？
10: 这一种呢，首先它是会引起这个脚跟的软组织的一个撕脱伤。如果是比较重的，也会引起跟骨的骨折，特别会引起跟骨骨垢的损伤。
9: 这点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的。
10: 对，这个在门诊的发生概率非常高，占很大一部分。
9: 是那个比如接送孩子呀什么的带着。
10: 对，
9: 其实我们小时候就有这种事情发生。
10: 是的。包括更严重的，有的都是连跟腱都有可能撕断，所以
9: 跟腱都有可能撕断。
10: 对，这种问题 造成最对孩子造成的这一个危害是非常重的。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家长，如果用自行车或者电动车以及摩托车这种带有辐条的这种交通工具携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为孩子提供这种脚的保护的一个措施。如果你单纯提醒他，可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上了车之后，你即便每次提醒他，在行进过程中也会忘记这件事，
9: 他不由自主的
10: 对不由自主就进去了对，
9: 有保护措施
10: 一般比如说像这种宝宝的专用座椅然后就是带着这个腿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固定，他的腿只能往外活动，不能往里活动。这种座椅都是可以防止这种辐条伤的发生。
9: 大部分发生这种辐条伤的孩子是小孩子比较多，还是大一点的？
10: 应该说这种孩子一般在十岁以下的孩子发生率非常的高，因为十岁以下大部分孩子都还是这种自我控制意识比较差。
9: 而且可能后座带的也比较多一些，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很难这么
10: 对稍微大的孩子可能就自己骑自行车或者
9: 其他的交通
10: 方式，自己意识也比较强了。
9: 对
10: 发生概率低一些，
9: 这是非常多的。
10: 对这个是非常多的。
9: 其次呢，比如说你们常见的
10: 其次再就是在特别是小的0到3岁左右的这个孩子咱们从手的这个外伤开始说起的话就是这种手指的挤压伤也是非常的多见特别是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基本上都有这个汽车作为这个交通工具之后这种汽车门的挤压伤非常的常见往往汽车门的挤压伤它不仅仅是一个手指的挤压伤有可能会多个手指如果要是比较重的话它不仅会引起这个手指的软组织的离断还会引起指骨的骨折所以说这个外伤对孩子来说也危害性挺大如果要是孩子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全程关注孩子的上下车的整个过程提供保护
9: 您刚才说的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全程关注他上下车的。这个大部分是上车下车，家长不注意，啪的就关门，结果小孩的手还在那儿，是那意思吗？
10: 对，还有的时候是这个孩子自己下车，然后自己下车没注意，然后自己关上门了，这种也是经常发生的。另外呢，孩子的这个手也比较嫩，然后就是说他这个对抗暴力的这种。强度比较低有的时候单纯的这种电梯门挤压也会引起骨折和指骨的手指的软组织挫伤电梯门在这个儿童手指挤压伤里面发生的这种也是主要致命因素之一
9: 电梯门
10: 电梯门
9: 当电梯马上要关门了我们有时候还有那赶的习惯
10: 对
9: 一赶看见门要关了小孩拿手去一挡
10: 这种发病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9: 儿童意外伤害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总是有新的内容在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研所骨科的任刚大夫结合他临床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呢来给大家提醒经常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甚至让小孩子们小身体呢遭受到这种类似骨折呀伤筋动骨的一些损伤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比如说呢乘车乘电梯等等的一些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好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时候会造成儿童意外伤害呢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儿研所骨科的任刚大夫呢讲讲儿童骨科常见的一些疾病特别是儿童骨科创伤性的疾病大多数的创伤呢是跟我们家长看护或者说提醒不够有关的比如说呢有几个场景像坐自行车电动车坐在后边然后这个脚呢塞进了辐条里边脚伤还有比如说门挤压开抽屉啊等等的这种挤压还有车门的挤压以及呢坐电梯门的挤压等等的这都是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的 当然这些呢还是比较小的一些伤害。其实呢，儿童骨科发生大的伤害的事情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也听到，而且孩子们真的是未来的花朵，遭受这样的伤害，即使说将来不会留下重大的问题，但是遭受那个痛苦呢也是让大人非常非常心疼的。所以对于这些伤害来说呢，预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防不胜防，还是发生了这些伤害，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也会请任大夫呢从轻到重为大家讲解。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10: 另外呢，就是说还有的就是座椅，
9: 嗯，
10: 比如说这种，有这种摇晃的，然后用竹编的这种座椅，
9: 嗯，
10: 有的时候孩子的手指插进去之后，然后自己有可能就是坐在手上，
9: 嗯，
10: 引起这种挤压，或者是其他的孩子碰也引起挤压，所以说这种座椅也要注意。
9: 是那种摇椅吗？
10: 摇椅。
9: 啊、哦，小孩玩的
10: 手，对，不只是摇椅，还有一些编织的椅，它如果是有这种能摇动的这种，
9: 嗯，
10: 就有可能引起
9: 手脚塞进去就
10: 对，非常的发生的概率也非常高。当然，还有是当由于这个空调普及，咱们这个电风扇，
9: 嗯嗯，
10: 用的少了，
9: 嗯
10: 嗯，然后电风扇的这种切割伤，可能少见了，但是也是
9: 也还有，
10: 也是还有
9: 的，以前特多，
10: 对，以前特别多，对，
9: 电风扇转的小孩那手指头就去玩去了，
10: 对对，
9: 嗯，
10: 另外说起手的这个外伤来，手的这个切割伤也是非常的常见，往往小孩由于他这个表皮比较嫩，然后他往往抓东西的时候，他自己的力量又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要是他抓到锐器的时候，很容易引起非常深的这个外伤，如果是非常深的话，他许多都会引起这种肌腱的损伤和断裂，
9: 他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直接就去抓起来，
10: 对，
9: 嗯，
10: 比如说宝宝拿着一个杯子，然后不小心摔倒了，在摔倒的过程中他手还是握着杯子的，这个杯子碎的这一瞬间，他使劲握一下杯子，这样就会引起多个手指的这种切割伤，这个发生概率也是非常高，在门诊非常常见。
9: 听得我都难受，你们经常碰到？
10: 对，非常多，
9: 太可怜了。
10: 然后家长往往以为孩子拿着一杯子喝个水啊，或者之类的玩一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这种小孩经常接触的这种东西啊，建议还是尽量让他用这种金属或者塑料的这种，
9: 塑料的摔不碎的，
10: 对对对，特别是如果是宝宝能够轻易抓，完全握在手心里的这种，更容易可能引起损伤。
9: 完全握在手心，
10: 对，他能完全握在手心，然后当摔倒的时候，他这个碎茬全部都在手心里，这样更容易引起损伤。
9: 这个我们都没想到，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带孩子的时候，那么小的时候肯定大部分都是那种摔不烂的碗呀，摔不烂的杯子，
10: 对
9: 对
10: 对，
9: 啊，
10: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样就是说摔不碎，咱不说从价值上来说，最主要是从保护孩子上来说是非常安全的，
9: 安全，
10: 对对对，
9: 这是小手上常见的，
10: 对，小手上常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手的小孩手的这种烫伤，特别是到了夏天，烫伤的概率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往往就是这个小孩他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烧水啊，还有这种煮这种东西的时候，他这个自己不自主的去碰，他有这种探索的欲望，然后容易引起这种烫伤，这种发生概率也是非常高，包括自己端水、端粥，然后倒到手上或者倒到自己身上其他的部位，也是发生率比较高的。
9: 我们锻炼孩子是应该的，但是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啊。
10: 是的，
9: 他需要去端个杯子、端个碗的，然后给自己端端水、端端饭。那这个时候一定首先不要烫，
10: 对，
9: 其次容器是属于那种摔了以后呢不会啪给划伤手的那样的容器。
10: 您说的非常对。然后这个手的这种外伤，其实咱们刚才说了主要这么几种，挤压伤、切割伤还有烫伤，其实还有很多种，包括骨折呀，还有这种软组织挫伤啊，还有一些脱套伤，这种特别的多见。
9: 什么叫脱套伤？
10: 脱套伤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孩子卷到这一些旋转的这些气体，
9: 对对对，
10: 它有可能引起整个手的这个软组织的
9: 损伤、
10: 这种损伤就非常的重，这种有可能引起孩子以后手的功能受限制，对对，这种也是，当然因为目前当前这种家里有这种东西的少，所以这种发病率非常的少见，
9: 但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 做特殊的这种行业，然后呢我是看到比如说像有一些来打工的人，他们开这个小门小脸儿，做一些带有点工具呀、啊、带有一点比如像装修或者什么样的，
10: 是的，
9: 这一些操作性的这么的一个小店铺，
10: 对，
9: 经常那个孩子就在这个店铺周围玩来玩去的时候
10: 的
9: 看着你心惊肉跳的，
10: 对 对, 对，
9: 因为那些东西我们大人都是要小心的啊，对，
10: 它这种带有旋转的这种功能的特别容易见比较重的损伤。
9: 嗯, 嗯，这是小手上常见的，
10: 对对对，
9: 嗯，
10: 然后咱们说完手就说一下这个前臂的，
9: 嗯
10: 嗯，前臂的呢，然后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桡骨远端的这个骨折，
9: 嗯，
10: 一般这个孩子跑着跑着，
9: 嗯，
10: 当他摔倒的时候，首先下意识的都是双手往前撑地，
9: 撑地啊，
10: 然后这个动作呢，对于因为他首先是要保护大脑，
9: 嗯，
10: 这个动作是为了保护大脑，
9: 嗯，下意识的要保护大脑，
10: 对对对，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引起孩子这个桡骨远端骨折，
9: 嗯, 嗯，
10: 这种情况发病率也是发生率也是非常的高，
9: 嗯嗯
10: 嗯
9: 嗯，那这种情况我就问一下怎么办？比如说我们孩子他是学过滑冰和滑雪的啊，包括自己学什么轮滑之类的，都是要先学摔跤的。
10: 是的，
9: 那个一上冰场，一上雪场，一去学轮滑，教练要先教你怎么摔跤的啊。
10: 是的。
9: 那我们且不说他滑这些东西，就正常小孩走路是个挺艰难的事儿啊。对，摔跤怎么摔？包括这是够我们一辈子用的事儿。我们大人也面临这问题。下雪天，我万一打滑了，我这个时候有个下意识的什么动作，既保护了大脑，也不至于造成这个胳膊的问题呢？
1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任何的体育运动，首先，教练要教你两个，第一是保护自己，另外呢，就是说热身，这两方面是教练要教你的，然后具体您说的这个摔跤怎么摔，不同的这种体育项目，它的摔跤的姿势不一样，比如说你像您说的那个滑雪，滑雪肯定，因为我也学过滑雪嘛，然后它这个首先的姿势是屈膝嘛。屈膝，然后身体朝一侧倒，一侧倒，然后同时双手撑地，然后最好是先屁股着地，这种就是说，其他的体育运动呢，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时候你即便是你记住这种摔倒，在比较危急的情况下，你还是会下意识的用这个双臂撑地，
9: 还是有这问题，
10: 对对对对，因为这种潜意识有可能比你培养的这种
9: 要快得多得多，
10: 反应要快得多，
9: 你不可能培养的那个天天练，把它练成了一个迅速反应，
10: 是的，
9: 对。儿童意外伤害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总是有新的内容啊。在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研所骨科的任刚大夫，结合他临床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呢，来给大家提醒啊，经常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甚至让小孩子们小身体呢遭受到这种类似骨折呀、伤筋动骨的一些损伤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比如说呢，乘车、乘电梯等等的一些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还比如说，太小的孩子用玻璃器皿的时候呢，容易碎了以后扎伤。还有夏天啊，夏天烫伤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伤呢，比如说摔跤等等呢，是容易造成这种儿童的意外伤害。绝大多数的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刚才呢，是从小小孩讲到了胳膊上啊，还有哪些部位容易损伤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继续请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任刚大夫谈一谈小儿骨科常见意外伤害。这些伤害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可能呢是发生在交通场所、学校或者是我们家庭里边，也可能是发生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场所。还是提醒家长呢，以预防为主。但是如果说防不胜防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判断轻中重度啊？然后怎么处理呢？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讲解。
10: 然后像这种桡骨远端的骨折呢，就是说，对于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对于骨折，孩子发生骨折，咱们 作为家长在发现的第一时间应该的处理原则是什么？首先呢，就是说，咱们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说特别危重的，另外一类呢，就是说不是特别危重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家处理完了，然后再来医院。
9: 这样的，我们关于这个发生骨折或者发生这些外伤之后的判断处理呢，我们待会儿整体讲啊。
10: 好的，
9: 我们先把常见伤给他讲完。
10: 可以。
9: 刚才是前臂，主要是这个摔跤这么一拖，
10: 对、
9: 啊、出现的啊。
10: 对对对。
9: 还有
10: 另外呢，就是胳膊肘的。
9: 胳膊肘、
10: 胳膊肘也是容易发生骨折。因为这个正常人呀、啊，他这个肱骨啊，他有一个叫肱骨有一个角度。它这个角度呢，它就会引起当撑地的时候，在这个肱骨髁上的位置容易引起这个骨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孩子是以这个胳膊肘着地的，它会引起肱骨的骨折，也会引起耻骨、鹰嘴的骨折。
9: 这还是摔跤造成的？
10: 对，摔伤引起的这种比较多。
9: 这是前臂。
10: 对，前臂的。另外呢，就是锁骨骨折，锁骨骨折呢，它也是，大部分由于这种侧方的摔倒，也会引起，包括比较力量比较大的冲地，也会引起这种锁骨的骨折。
9: 这是上半身，
10: 对上半身的，下半身的咱们也大体要强调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辐条伤，就是自行车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这种外伤，另外呢，咱们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小孩他许多小孩他都特别喜欢从高处往下跳，
9: 对，
10: 这样就经常会引起这种胫骨、腓骨的骨折，
9: 胫骨、腓骨，
10: 对，其实，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啊，都是这个踝关节的崴伤，就是扭伤了
9: 。
10: 对，原因有许多，比如说孩子这个，自己我保护意识差，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力量也不是特别强，这种踝关节的扭伤也是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滑冰啊、滑旱冰啊，这种对踝关节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游戏，还有就是突然跑跳，包括下楼梯，有的时候也会引起踝关节的扭伤。
9: 这是腿部的哈，
10: 对，
9: 比如胫骨腓骨的，还是大部分都是骨折类的，是吧？
10: 胫腓骨类基本上都是这种需要比较大的这种暴力损伤才能引起这种骨折，比较高的坠落呀，还有撞伤啊之类的这种，
9: 这就是你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些外伤。
10: 对，还有就是股骨干骨折，股骨干骨折也是，比较需要比较大的暴力，但是呢，之前曾经收过一个病人，是他这个奶奶抱着他，然后摔倒了，奶奶砸到奶奶的身体啊，压到了这个孩子的大腿上，然后砸上引起骨折，这种就是说这种你谁也没有预没法预见，
9: 对，还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骨折，还是挺麻烦的，
10: 对，挺多的，
9: 比较严重的有哪些？
10: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呀，比较严重的有这么几种。股骨干骨折如果要是合并其他骨折，因为股骨干骨折它的血供比较高，它有可能引起比较大量的出血。这个可能
9: 麻烦，
10: 这个比较麻烦。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比较大的创伤引起的骨盆骨折，骨盆骨折呢，它除了血供比较多，然后外伤之后引起出血量比较大，另外呢，骨盆骨折它由于这个盆腔里还有一部分的脏器，它有可能合并其他脏器的损伤，这种呢都是需要立即就医。
9: 刚才讲了这些呢，我觉得对我们家长的这个启发非常非常的大啊。我自己有两个感受，随着现代生活的这个变化呢，有一些场所真的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警惕的。
10: 对，
9: 有的时候我在外边特别爱管一个闲事儿，就是看到这个家长带着小孩子，那么在某些安全意识方面没有去注意的时候，我真的是管闲事儿的。那个您提到的刚才的两个场所，我觉得特别特别要警惕，它不仅仅是骨科的问题，应当说儿童意外伤害很重要的一个是这个车，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自己家的车把自己家孩子倒车怎么样撞了这样的事情了啊。那你比如说孩子要下车的时候蹭就下，那么这个车门开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他后边你要观察一下周围，
10: 是的，
9: 哎，后边是不是有车过来了，是不是大人先下去
10: 对
9: 再去让他下。还有就是 关于这个倒车，我一再的去跟家长说，我说您把车停到位了以后再让孩子下车，
10: 是的，
9: 你别让小孩子下了车您才倒车，他那个位置太低了，
10: 对，经常是一个盲区，
9: 盲区，
10: 对对对，
9: 看不见。如果我们停在小区里的话，我们最好在启动车前稍微看一看，
10: 是的，
9: 甭说孩子，小猫小狗的在里头在后边也不太好哈。
10: 对，
9: 所以这个是您刚才提的这个车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去跟家长去说的。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粒小小大豆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国民食材？大豆又为何会影响到中华历史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0: 作为孟子中所赞美的五谷之魂，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千万万家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1: 你比如宋朝洪迈的《夷坚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临安城里啊，有这样一户饭店老板叫张四，他一开始啊是卖这个海蛳为生的，把这个海蛳加工成美食，然后售卖，生意很好，老百姓都喜欢吃。但是有一天晚上啊，他在家里做梦，梦见自己的身上啊长满了这个海蛳，而且呢还摘不下来，一摘就疼，一个噩梦啊。后来从这个梦中惊醒，说：“哎呀，海蛳是生命啊，我不能够伤害生命，干脆啊我不要再干这个伤天害理的这个营生了，改做其他饮食，做什么呢？卖煎豆腐。”味道非常好，临安的人呢都非常喜欢吃。从这个故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南宋的临安城里面老百姓喜欢吃煎炸的豆腐。说到吃炸豆腐，著名的文人苏东坡就是一个吃豆腐的行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物类相感志》，这个书中记载说，豆油煎豆腐有味。由此我们就知道苏东坡是喜欢吃煎炸豆腐的。《物类相感志》啊，是一本描写生活情趣的书，也是苏东坡个人的一种生活经验总结吧，生活小窍门。这里面记载了大量的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妙招。你比如说，烤肉的时候放什么什么样的香料，这个肉好吃；烤鱼的时候怎么做，这个鱼好吃；做豆腐的时候用什么材料，什么做法，这个豆腐好吃。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包括了这个琴棋书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呢，宋代的中国人呢生活的非常的高雅，生活水平很高，就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饱腹之欲，更希望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更美好，吃的更精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我们的文明之发达。
0: 在中国古人的智慧下，原本坚硬无比的大豆摇身一变化作柔嫩可口的豆腐，人们对大豆的定位也从最初的果腹之物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豆的变形却不止于此，它形态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间丰富着饮食文化，甚至改变着历史。那么大豆在古时还经历了哪些变迁？这些改变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1: 随着豆腐的普及，豆油的制作也日渐的普及起来。宋代以后，这个榨油的作坊啊林立，豆油的生产极大的满足了中国人对于饮食烹调的需要。在这个豆油成为主要的油料作物之前，中国人是以芝麻，也叫胡麻，作为主要的油料作物的。芝麻呢出油率高，味道香，这是它的优点。但是缺点在于芝麻的产量太低，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芝麻油的这个价钱非常的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消费得起，普通的老百姓是吃不起的。这就限制了中国人的这种饮食的追求。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广泛的用食用油来烹调食物的呢？唐宋以后。唐宋以后中国人逐渐地掌握了用黄豆榨油的技术，就是豆油的生产提高了，豆油呢价格便宜， 产量大，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消费得起。从此，中国人的烹调方式，饮食的烹调方式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在这之前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主要是以凉拌、生食、煮、蒸、烤为主。在宋代以前，我们很少吃炒菜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一说起中国的美食，煎炒烹炸，所有这些处理食物的方式都要使用油，使用食物油。只有食用油广泛的普及了，才可能普及这样的烹饪方式。那么这种煎炒烹炸的烹饪方式就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的，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吃的油条、麻花、馓子、丸子，各种各样的油炸食品都依赖于豆油的出现，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
0: 酱是我国传统的发酵调味品，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是以豆类、小麦粉、蔬菜、水果、肉类或鱼虾等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糊状调味品。而酱刚开始并非是当作调料使用的，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动物性食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草木之属都可以为酱，于是酱的品类日益增多，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的食物变成了重要的调味品。人们常见的调味酱分为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的甜面酱和以豆类为主要原料的豆瓣酱两大类。后来随着酱制作工艺的进步，还发展出果酱、辣椒酱、牛肉酱等调味品。酱这个看似简单的调味品，在古代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豆酱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在制酱的过程中又产生出了怎样一种影响深远的调味品呢？
1: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里面啊，就有一样东西和黄豆和大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酱。中国人的造酱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肉酱，但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酱主要指的是豆瓣酱，而豆瓣酱的主要原料就是大豆。豆酱这种美味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最早出现在隋朝。隋代杜台清的《玉竹宝典》记载说，初服之祀，可作诸酱。

0: 上旬熬豆，中旬煮汁，以碎豆做沃珠。这里所说的沃珠指的就是一种豆酱，豆瓣酱。这是关于豆酱的最早的记载，可见在隋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吃上香喷喷的豆瓣酱了。制酱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种更美妙的调味品，那就是酱油。中国人做菜啊，离不开酱油。我们还有生抽、老抽、草菇老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酱油。酱油不是油，它实际上是在做酱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酱汁。宋朝以前，人们管它叫做豆酱青，也就是豆酱汁。后来才把它叫做酱油。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吃的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红烧肉、红烧鱼，凡是冠名以红烧做的菜，都离不开酱油。可以说，没有了酱油，那么中国人的饮食就不是今天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样子，我们的生活中会少了很多的乐趣。所以说，豆酱和酱油的发明，可以说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使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精致、更加精彩，使中国的饮食独步天下。
1: 从豆腐到豆油，再到豆酱，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传递百转千回滋味。在这多样的变身之中，豆芽以其清新的姿态悄然登场。豆芽也称芽苗菜、豆芽菜，是豆类谷物等的种子培育出来的可以食用的芽菜，也称活体蔬菜。豆芽的品种丰富，营养全面，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味美可口，还具有丰富的食疗效果。在中国，关于豆芽的故事经久流传，给豆芽这种最平常不过的四季鲜蔬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传说在古代，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但由于海上航程较远，又时有大风浪，所以瓷器常有破损。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瓷器装箱密封之前，在空隙处撒上黄豆，浇上水，豆子遇水生发，占据了所有的空隙空间，会将瓷器包得紧紧的。而且豆芽有弹性，可以保护瓷器历经万里的航行依然完好无损。中国古人真是将豆芽的妙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豆芽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0: 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拔锚起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与黄豆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说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的猜测，比如说去进行海外贸易啊，去寻找建文帝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要挑中郑和呢？郑和虽然是一个皇帝身边的太监，但实际上呢，他是一名军事将领。他从这个永乐皇帝靖难之役起兵开始，就跟随着皇帝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下西洋自然要选派精明得力之人，这样的话永乐皇帝就选派郑和率队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打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外部世界，这样的话为他第二次、第三次后续的下西洋奠定了基础。后续的下西洋开始有了更远的政治和经济的追求。
1: 豆芽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约有2000年的历史。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便有记载，称之为大豆黄卷。在宋代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称豆芽为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豆芽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到了现代，豆芽更是融入了各地的特色烹饪中，成为中华美食的代表之一。传统的豆芽是指黄豆芽这一种，后来

0: 厂商逐渐开发出绿豆芽、黑豆芽、豌豆芽、蚕豆芽等新品种。虽然豆芽菜都是性寒味甘，但功效却各不相同。绿豆芽容易消化，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的作用，适合湿热郁滞、口干口渴、目赤肿痛的人群食用。黄豆芽具有健脾养肝的作用，其中维生素 B2 含量较高，春季适当吃黄豆芽有助于预防口角发炎。黑豆芽养肾，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含量比绿豆芽还高。豌豆芽护肝，富含维生素 A、 钙和磷等营养成分。蚕豆芽健脾，有补铁、钙、锌等功效。那么营养价值丰富的豆芽在郑和船队的远洋航行中究竟起到了怎样起死回生的作用呢？请继续收看脱胎换骨的大豆。
1: 随着郑和船队越走越远，长途的海上航行，一个问题就爆发出来，那就是在海上长期的航行，这么多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怎么样来补充维生素呢？这个在当时啊，是一个困扰着全世界航海界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欧洲在大航海时代面临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坏血病对于船员健康的威胁，实际上是因为长期的无法食用新鲜的蔬菜，无法摄入维生素造成的。但是西方人呢并不明白这个原因，所以有大量的船员在大航海的过程中因为得了坏血病而死亡。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船队郑和船队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坏血病的困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郑和船队在出航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豆类，特别是黄豆，他们在船上可以自己制作蔬菜，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豆芽。豆芽在古代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绿豆芽，一种是黄豆芽。关于制作豆芽的记载，中国人在唐代的文献中就已经明确的记载，掌握了发豆芽的方法。元朝贾明所著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绿豆芽菜味甘性凉，说明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绿豆芽当成一种普遍的蔬菜来食用了。明朝的高廉则明确的记载说，大黄豆如上法，待其出芽歇少许，取其淘去壳，洗净煮熟，加以香浸，成丝、木耳、佛手、干丝拌匀，多着麻油、糖霜，入醋拌供。这里记载的就是明朝的人们吃黄豆芽的一种具体的做法，先把黄豆放在水里浸泡，待其出芽以后呢，把这个豆壳淘去，洗净煮熟，然后呢，加上香浸、橙丝、木耳、佛手等佐料，用香油和糖、醋来搅拌，做成一盘香喷喷的凉拌黄豆芽。我很喜欢吃豆芽，我们家也经常买黄豆芽吃，但是如此精致的做法，我是叹为观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很多人做黄豆芽也没有明朝的人做得如此之精致。由此可见呢，就是在明朝的时候，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江南地区啊生活富庶，人们的生活品味很高，生活质量很高，一道普通的黄豆芽菜都能够做成一个饕餮盛宴，做成如此美妙的这样一种菜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在饮食上应该说普遍的要高于西方。古人呢，就连黄豆芽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常菜啊，都能够做出这样的花样来，让我们今天的人呢叹为观止。黄豆芽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常菜，特别是北方，在漫长的冬季里面，过去呢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塑料大棚技术，那么我们冬季补充维生素很大程度上要靠豆芽菜来补充。所以豆芽菜呢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也不可缺少的一种蔬菜，尤其是它制作简便，家家户户自己都可以生产，它弥补了我们冬季缺少蔬菜水果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维护了中国人的健康。郑和是明朝人，郑和船队自然能够吃到美味的豆芽，在漫长的下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25年6月底，因为国内大革命急需懂军事的干部，正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的聂荣臻接到中共旅莫斯科支部通知，要中国班结束学业，尽快回国参加大革命。当时在中国班学军事的一共有26人，聂荣臻是中国班的党支部书记。接到通知以后，他立即开始回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在8月中旬率中国班全体成员离开莫斯科，踏上回国的旅程。聂荣臻回国以后是如何来到黄埔军校的？在北伐战争中他是如何承担起联络重任的？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又是如何积极参与南昌起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大革命时期的聂荣臻。1927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26名成员回国以后，聂荣臻、张善明、杨善吉等12人被中共中央分配到广东区委工作。9月中旬，聂荣臻到中共广东区委报道，见到了区委书记陈延年、军事部长周恩来。他们原本都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老战友，所以见面以后分外高兴。周恩来分配聂荣臻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时聂荣臻被授予少校军衔，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负责安排政治教育，编写教材讲义，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处理部务工作，同时主编《黄埔潮》杂志。当时聂荣臻还是黄埔军校中共党团领导小组的成员，那段时间工作是忙碌充实的。1926年3月20号是一个周末，聂荣臻一早来到黄埔港码头，坐上小客船驶向广州。因为他每周都要到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去汇报工作，接受指示。但这次客船快要到广州市区时，忽然对面中山舰上的水兵对客船厉声的吆喝：
4: 哎，靠上来靠上来。
3: 聂荣臻乘坐的小客船只能靠了上去。他登上中山舰一看，甲板上已经有不少人了，而且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气氛显得非常紧张。聂荣臻当时就问水兵说：
4: 你们为什么要扣人？
3: 水兵回答说：
4: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聂荣臻又问船上被扣押的人，但是水兵打断了他说：
4: 不许说话，这也是上级的命令。
3: 联想到最近几天黄埔军校不断传闻可能要有事变发生，聂荣臻知道出事了。没过多久，当天下午3-4点钟，一个海军军官向大家宣布说：
4: 啊，没事了，诸位都可以走了。
3: 下了中山舰，聂荣臻直奔中共广东区委机关。他看到机关里只有几位看门的工友，他们说这里也曾经被军队包围，人员都疏散了。到了晚上，周恩来回来，聂荣臻一问才知道，广州市早上开始戒严，敌军中的很多共产党员都遭到逮捕，而且命令都出自
4: 蒋介石之手。周恩来赶到造币厂去责问蒋介石，结果被蒋介石软禁了一天。后来区委书记陈延年、军委委员黄锦辉都陆续回来了，大家把各自了解的情况都讲了一遍，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山舰事件完全是一场阴谋。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越说越气，都主张反击。周恩来说，其实二月份蒋介石就有反共苗头，他跟国民党右派勾结得很紧，但是没有引起有关领导重视。现在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就是第一军，第二到第六军的五个军长都不会听他的，而我们在各军当中都有党代表，即便是第一军，三个师里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各师还有不少共产党员，我们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对于周恩来的分析，大家都表示赞同。聂荣臻补充说，另外黄埔军校里还有很多党团员，现在在校的黄埔学生大部分是同情支持我们的，如果反击，我相信他们会站到我方来，这是有把握的。不过共产党员最讲组织纪律性，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大家同意要等党中央的决定。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以后坚持要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是陈独秀在蒋介石的阴谋面前听信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现的是软弱无力，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后来聂荣臻被迫退出黄埔军校，到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军委委员，他跟黄锦辉一起协助周恩来工作。当时军委的主要任务是为北伐战争做准备，进行北伐战争，打击北方各派封建军阀势力，以推进革命事业发展，这是国共两党协商同意的。为此聂荣臻奔忙于国民革命军各军还有黄埔军校等处，向这些单位派遣中共党员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1926年5月上旬，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途经广州，聂荣臻陪周恩来去独立团接见连以上党员干部。周恩来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努力北伐。聂荣臻跟叶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的同班同学，在留学时他俩就意气相投，关系很好，这时互相鼓励说要共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尽最大努力。7月9号，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仍然从事联络工作。他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同时把下面的情况上报中央，帮助北伐军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并且沟通北伐军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因为要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汇报北伐军的作战部署，经武汉和岳阳到了长沙跟北伐军会合，并且开设了军委联络点，积极地开展工作。到长沙以后，聂荣臻去见了叶挺，他听说独立团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很高兴。叶挺提出的主要困难是缺少干部和共产党员，而且一路上的减员还没有得到补充。聂荣臻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汇报，区委动员了一批工人农民补充给独立团。8月下旬，叶挺独立团攻占了亭四桥、贺胜桥，逼近了武昌。聂荣臻得知喜讯，在9月初从长沙坐火车北上。一路上他看到战场上的惨烈情景，在亭四桥、贺胜桥，他看到有许多吴佩孚军阀部队的士兵的尸体，因为有大刀队督战，有的士兵不敢跑，就吊死在树上。叶挺独立团也牺牲了很多战士，跟敌人的尸体倒卧在一起。聂荣臻敬佩独立团的英勇，无愧于铁军的称号，也深深佩服老同学叶挺指挥有方，勇气过人。当然聂荣臻也深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有工人农民参加的军队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极强的战斗力。因为武昌的敌人凭借坚固的城墙还有攻势固守，北伐军几次攻打不下，反而先把汉口打下来了。于是
3: 聂荣臻来往于汉口武昌之间从事联络工作。10月10号凌晨，独立团一部趁着天还没亮驾上云梯攻进城里去。

开了武昌城门。聂荣臻跟随独立团大部队扒开城门口的沙包，攻进了武昌城。进了武昌城，组成了新的中共湖北区委军委，聂荣臻担任军委书记，办公地点就设在武昌的中和里。北伐军攻占了武汉不久，另外一路北伐军又攻克了南昌和九江，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12月，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到了武汉。面对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聂荣臻的工作更加紧张了。到达武汉的各路国民革命军都要求补充干部和士兵，他力所能及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他的重点仍然是满足第四军的需要，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需要。聂荣臻把黄埔第四期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分到了第四军，而其中林彪被分到了以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第25师。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聂荣臻去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汇报工作，但是陈独秀对军事工作不感兴趣，只听不说。这让聂荣臻联想到1925年9月，他由苏联回国时，在上海曾经向陈独秀汇报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情况，陈独秀也是不感兴趣。党的领导人不重视军事斗争，尤其在中山舰事件以后仍然如此。聂荣臻感到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兆头。1927年3月，在各地共产党组织和工人农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相继占领了包括杭州、南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时的蒋介石自感羽毛已丰，开始积极地酝酿对革命力量进行大屠杀的阴谋，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聂荣臻当时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并不清楚，但是他从周恩来的电报里知道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后，反动军队跟工人武装之间有过摩擦，这预示着会有大事发生。特别是4月9号，国民党右派的所谓护国救党通电发表以后，聂荣臻预感到一场大的反革命风暴就要来了。4月10号，蒋介石宣布解散共产党人占优势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同一天，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等通电反共，要集党羽，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消灭共产党。这时陈独秀着急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同共产国际代表苏联人维京斯基紧急赶往上海弄清楚情况，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上海的反蒋斗争。聂荣臻的任务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武装斗争方面的问题。而在这期间，蒋介石一手炮制了412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中。4月13号晚上，李立三、聂荣臻等人到了上海，遵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立即着手在工人纠察队中进行工作。在跟工人的接触中，他逐步了解了412反革命政变的经过情形，游行群众数以万计，被打死100多人，伤者是不计其数。紧接着，蒋介石在上海疯狂地搜捕、屠杀共产党员还有革命群众，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上海的中共各级党组织全都被迫转入秘密状态。4月16号到18号，由周恩来、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主张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先讨伐蒋介石，再进行北伐。聂荣臻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是陈独秀对此没有表态，仍在谋求同蒋介石妥协。4月下旬到5月上旬，聂荣臻协助周恩来把幸存的工人纠察队员转入秘密状态，藏好枪支弹药，再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对牺牲和被捕的工人纠察队家属进行救济。到了5月中旬，聂荣臻跟周恩来一起秘密地坐船溯江而上，回到了武汉。通过412反革命政变，聂荣臻认识到蒋介石已经从封建把头、反动政客上升成了反革命阴谋家。蒋介石两手都拿着刀，凶狠残暴，
对待这样的敌人，革命者也只能拿起刀枪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让中国革命免遭厄运。5月25号，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由周恩来担任部长，湖北区委军委并入军事部，聂荣臻担任周恩来的助手，同王一飞、严昌基、欧阳钦等人一起协助周恩来对军队进行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同时指导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广东、湖南两地的农民运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的政局犹如黑云压城。4月15号，广州发生大屠杀，一周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200多人，被捕2000多人。熊熊、萧楚女、刘尔松等人在此期间壮烈牺牲，他们都曾经是聂荣臻熟悉的战友。紧接着，云南、四川、山西的军阀纷纷通电反共。5月中旬，军阀夏斗寅率部偷袭了武汉，被叶挺率部击溃。5月21号，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6月上旬，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在共同反共问题上达成协议。至此，共产党想依靠汪精卫反击蒋介石的愿望，事实上宣告破灭。7月12号，中共中央改组，排除了陈独秀，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公开准备政变，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5号，汪精卫宣布在武汉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当时的武汉空气潮湿闷热，让人透不过气来。在武昌中和里中央军事部的办公室里，聂荣臻等几名军事部的干部在酷暑当中日夜紧张地期待着党对于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他们都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周恩来来到军事部办公室，告诉聂荣臻、贺昌、严昌基等人，中央已经决定了，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阴谋，要组织武装起义，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以党所能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基础，争取联合张发奎，咱们打回广东去。一方面可以进行第二次北伐，另外一方面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同时，共产国际指示要中共组织一支50,000人的军队，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贯彻这个意图，需要组织武装起义，中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军事部要组织一个前敌军委，立刻赶到九江去做起义的准备工作。前敌军委由聂荣臻、贺昌、严昌基3个人组成，聂荣臻是书记。接到任务以后，聂荣臻非常激动，但是他仍然在冷静地思考如何完成好任务。他向周恩来提出了2个问题，一个是起义的大体时间，第二个是传达的范围，是全体党员还是担任一定职务的党员。周恩来说，起义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但一定要等中央的决定。我看传达的对象不能太宽，否则容易泄密，只传达到担任连长以上职务的共产党员。接受命令以后，聂荣臻等人匆匆地赶到九江，进行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之后，1927年8月1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在起义过程中，聂荣臻奉周恩来之命，在马回岭地区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的2个多团参加了起义。紧接着，聂荣臻担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南昌起义军代总指挥兼11军军长叶挺一起指挥所部南征。在周恩来领导下，新中国的10位开国元帅中，有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7位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

0: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

0: 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中央书记处，毛主席、周副主席，请系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回国。8月22日航行至黑海时，客轮意外失火，冯将军和小女儿冯小达不幸遇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
3: 哼，意外失火，好一个意外失火哟！
4: 主席啊，这分明就是他们暗中下的毒手嘛！哼，这个蒋介石，冯玉祥将军啊，还是他的拜把义兄呢。嗯，
3: 公然发动内战，置岛屿于不顾的是他。背后插刀，迫害进步人士的也是他。这是他的一贯伎俩啊。
4: 嗯，
3: 他又怎会念及自己的义兄呢？
4: 冯将军呐、啊，看清国民党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后，公开在美国揭露其罪行，铁骨铮铮，令人敬佩呀、啊。
3: 嗯，还掌兄，还掌兄，50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而无恙，一代风云人物啊，却因我毛泽东的邀请，死在回归的路上。我们已经对不起还掌兄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不幸再次重演了。
4: 主席，我们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的。
3: 恩来啊，
4: 嗯，
3: 马上以我和朱老总的名义给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发起演电，对冯将军之死表示哀悼。嗯，电文如下：今夕冯玉祥先生及陵园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至深民主，功在国家，上惜免疫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4: 好，我来安排。啊，主席啊，你看看，这是我们呢，您邀请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名单。
3: 哦，那我看看。
4: 嗯，
3: 李济深、何香凝、啊，张澜、沈君儒、张伯钧、马叙伦，嗯，好啊，各路英雄齐聚啊！加上李德全女士邀请她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协商会议，嗯，陈嘉庚，哎呦，还有嘉庚先生啊，我们的老朋友哦，他的邀请信函，嗯，我亲自来信。
4: 中央香港分局，汉年之光同志，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新政协的特邀代表，务必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护送其安全回国。护送路线和安全措施方案即报中央书记处。周恩来。
5: 专员，南京王峰同志密电。
6: 念，
5: 啊， 得悉毛泽东预邀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作为中共伪政权政协会议之特邀代表，陈嘉庚回国政治影响重大，命你以国民政府侨委会新加坡代表处专员名义接触陈嘉庚，势必阻其回国，不惜一切代价。
6: 知道了。
7: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一集。
8: 1949年春，旅居美国的著名桥梁专家李玉森携夫人从美国娶到新加坡回国。李玉森当年受陈嘉庚先生资助赴美深造，此时已是国际桥梁设计的顶尖专家。女儿李文慧专程前往码头迎接久未谋面的父母。
9: 文慧，
10: 爸爸，爸爸，妈妈，
11: 文慧，女儿，你长大了。
10: 爸爸，您上次不是说在加州大学还有一个项目吗？
11: 嗯，
10: 怎么突然要回国了？
11: 文慧，爸爸接到共产党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10: 哎呀，
11: 你爸爸呀。接到邀请后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他说他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来为祖国在万里长江上建一座大桥。
10: 太好了，爸爸妈妈，等大桥建成了，我开车带你们一起过桥。
11: 哎呀，太好了。
6: 好啊。
10: 对了，嘉庚伯在颐和轩等着你们呢。
11: 走。
10: 好，
11: 我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
10: 走走。

0: 文慧，
1: 嗯，
0: 你在新加坡还好吧？
1: 加更伯对我很好的，他总说你们不在身边，他就是我的亲人。
0: 是啊，他对我们一家有恩呐。
2: 当初啊，要不是加更先生，你爸爸就不可能留学美国，攻读桥梁建造专业。
0: 嗯，当初我并不愿意赴美留学，一是经济拮据，二是对未来迷惘。是加更先生资助了我，并告诉我国家积弱，才更需要我这样的人学成归来，为国报效。如今正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2: 你爸爸回来前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睡。
1: 爸妈
2: 啊，
1: 知道你们要来，我也兴奋得一夜未睡呢。

0: 进来。
1: 站员，王峰同志密电。
0: 哦，给我。你下去吧。
1: 是。
2: 第一个任务完成，启动第二个任务。
3: 关门了。华润公司急件。来了，来了，快进来。

0: 职工啊，
1: 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韩年同志，李玉森先生出事了。
0: 李玉森，这次中央邀请回国的旅居美国的桥梁专家李玉森，
1: 对，正是他。韩年同志，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向您检讨。
0: 先说说是什么情况。
1: 根据我们的护送计划，李玉森先生从美国经新加坡到香港，然后再乘船北上解放区。他提出要在转到新加坡时去看望陈嘉庚先生和在新加坡的女儿，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新加坡期间，由我们派人派车进行护送，可是就在码头到颐和轩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夫妻俩当场死亡，女儿坐在前排也受了重伤。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特务实施的暗杀行动，目的是要阻止海外民主人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0: 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负责人是谁？
1: 王炳仁，他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的上校，直接受国民党核心人物代号王峰同志的直接领导。他对外的身份是国民党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专员。
0: 王炳仁，军统的老人了。
1: 对，王炳仁名义上是国民党在新加坡侨务侨民管理的代表，实际上是国民党保密局进行谍报活动和暗杀民主进步人士的负责人。这是我们通过内线情报掌握的王炳仁的基本情况。
0: 王炳仁，男，45岁，印尼华侨，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上校，1946年外派到新加坡任国民党侨委会驻新代表处专员。
1: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王炳仁是集美学校校友，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对校主陈嘉庚非常尊重。他曾在陈嘉庚先生避难印尼时救过嘉庚先生。
0: 哦，救过嘉庚先生？
1: 对。
0: 职工啊，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你马上将李玉森先生遇害的情况向周副主席电报汇报。另外，护送嘉庚先生回国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要重新部署。对每个工作环节要重新细化，做到万无一失，绝不允许李玉森先生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陈嘉庚先生的身上。
1: 好，我马上布置。
0: 志国，毛主席特别强调，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领袖，一定要保护好嘉庚先生的安全。周副主席也多次来电，指示保护工作的诸多细节。派驻新加坡执行任务的人，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1: 韩年同志，您觉得林峰怎么样？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主编林德忠，1937年入党，是一名老党员了，跟嘉庚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另外，林德忠跟李玉森一家也颇有交情，可派林峰赴新加坡，一呢可以完成护送陈嘉庚先生回国的任务，二呢可以帮忙料理李玉森先生的后事。
0: 我同意派林峰去新加坡，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行事严谨，经验丰富，值得信任。可以将这次保护陈嘉庚先生的重任交给林峰。
1: 好，那我安排林峰明日启程前往新加坡。
2: 受伤住院的李文慧对林峰从香港前来看望既惊讶又感动，两人以兄妹相称，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0: 李玉森夫妇去美国后，李文慧留在新加坡，后来林峰到香港工作，文慧则做了陈嘉庚的秘书。
1: 林峰哥，
2: 文慧妹妹，
1: 林峰哥，
2: 哎，
1: 你是专程从香港来看我的？
2: 是的，我昨天过来的。
1: 你不会很快又走了吧？
2: 不会的，不会的，文慧，你安心养伤。你爸妈的后事，我会处理的。这件事没处理完，我不会走的。
1: 林峰哥，
2: 哎，
1: 你不要走，我爸爸妈妈他们。
2: 好好好，文慧妹妹，别哭了啊，我不会走的。叔叔和阿姨的事情不聊，我绝对不会走。
1: 你看我，止步我自己了。林峰哥，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回家吧？
2: 是啊，不过在码头我见到爸爸了，他去接的我。
1: 啊，那林叔叔人呢？
2: 啊，他去颐和轩找嘉庚伯去了。
3: 嘉庚先生还在为玉森夫妇难过呀？
4: 德中，都怪我呀。嗯，要是没有我邀请，要是玉森夫妇不娶到新加坡，也不会有此劫难。
3: 嘉庚先生，这怎么能怪您呢？我看这件事另有隐情。
4: 另有隐情？
3: 嗯，您不觉得这车祸发生得太蹊跷了吗？
4: 有什么蹊跷的？那个肇事的大货车司机不是都承认了吗？
3: 最蹊跷的就是这个肇事司机。
4: 他怎么了？
3: 昨天不明不白的在看守所死了。
4: 啊？他死了？
3: 我怀疑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只黑手。
4: 黑手？是谁？
3: 王炳仁。
4: 啊，不可能，不可能，这可是新加坡，英国当局岂容他们如此放肆？再说这个王炳仁是集美校友，当年我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他还救过我，我了解他，此等龌龊之事绝非他所为。
3: 嘉庚先生，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国共一致抗日，大家都是朋友，如今情势不同，信仰不同，也许就是仇人呢。
4: 这个我当然清楚。
3: 嘉庚先生，玉森夫妇在新加坡遇难，加害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阻止他们回国。国民党如今世道寡助，特别是中共五一口号之后，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像您一样的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这让他们更如坐针毡呢。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但是别忘了，狗急了都会跳墙。
4: 德中啊，你的意思？
3: 我现在最担心的，他们是会对你。啊，
4: 不会的，我和炳仁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他是我的学生啊，不至于会对我下手的。
3: 嘉庚先生，
4: 德中，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我会当面向王炳仁问清楚的。
5: 校主，您怎么这样看我？
4: 病人，我要你

0: 我也很悲痛。关于这件事，新加坡当局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肇事司机也抓到了，这是事实。
1: 病人，肇事司机在狱中不明死亡，令人生疑呀。
0: 小主，您该不会是怀疑我吧？想必这又是共产党人蛊惑人心的戏码吧。小主，您不应再受共产党的蛊惑了。
1: 蛊惑？
2: 孰是孰非，自在人心。
0: 小主，蒋总统一直都关心您，他多次提到希望和您一起共商国事，这不论是于您还是于我都是莫大的荣耀啊。
2: 病人，蒋总统虽然与我是故交，但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0: 小主，您过去一直是三民主义忠诚的支持者，而今党国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您不能背弃信仰啊。
2: 我的信仰不因党派而分，只为国家而存。不是我背弃了三民主义，而是国民党背弃了三民主义。你们的蒋总统，我过去是相信过他，可是他大搞独裁才落到这般地步。如今的形势已经表明，国民党大势已去，新中国马上诞生。中国的领袖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
0: 您还记得吗？这块怀表我一直带着，从未离身。
2: 我当然记得，这是我作为报答赠给你的。当年在爪哇，若非你挺身相救，我陈嘉庚早已不在。这份恩，这份情，我一直铭记。
0: 当年我为校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现在我依然如此。
2: 病人啊，你既是集美的校友，又是我多年的挚友，不论是作为校友还是朋友，你都不要骗我好吗？
0: 好的，校主。
2: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玉森夫妇遇难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0: 不是，不是我干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

0: 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西全，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2: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3: 北上？
2: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3: 老朽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2: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打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3: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2: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70有6，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3: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2: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3: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2: 嘉庚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

0: 不理智的做法。
1: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2: 庄希全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颐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十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3: 嘉庚先生啊，咱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呀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就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
1: 那是谁呢？
3: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4: 王峰同志，卑职王炳仁奉命回国述职。
3: 炳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4: 报告王峰同志，嘉庚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3: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4: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3: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4: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朕跟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初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今请名家伯来参加会议呀，苏电欢迎，并起此呼。毛泽东。
0: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感不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祈原谅。陈嘉庚。

0: 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1: 爸爸，
2: 哦，阿峰，
1: 哎，
2: 你来了，
1: 刚从颐和轩过来。
2: 哦，
1: 看望嘉庚先生
2: 啊，
1: 还有文慧。
2: 哦，文慧好些了吗？
1: 嗯，她很坚强。
2: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了。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1: 啊。哎，爸爸，我会的。
2: 嗯，阿峰啊，这次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1: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2: 嗯，细节见真章，危难显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1: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2: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1: 嗯，
2: 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啊！
0: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3: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
2: 嗯，
3: 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呐，
2: 嗯，
3: 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2: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彭山二公，我很高兴啊。谁是他们欢迎我们呐，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3: 嗯，是，
2: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
3: 嗯，
2: 在今后的政府改造中或其他改造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
3: 嗯
2: 嗯，哎，对了，
3: 嗯，
2: 嘉庚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3: 啊，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嘉庚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2: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嘉庚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啊、
3: 嗯，
2: 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嘉庚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嘉庚先生这次回国参加行政协会议，不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啊，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啊。

0: 林风格，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1: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哼，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啊。
0: 哎呀，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加更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1: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5月5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0: 对呀，林峰哥，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1: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加更博，不要让我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加更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加更博，也在保护着你。
0: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加更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
0: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1: 答应什么？
0: 我们一起回去。
1: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0: 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好吗？
1: 好，我答应你。
2: 官员，南京三号电报，
3: 快拿过来。
4: 是。
5: 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三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6: 王炳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
3: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炳仁当年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现在出发吗？
1: 嗯。
0: 哎，您坐好了。
2: 哎哎哎呀，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
0: 哎，先生怎么了？
2: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了。
3: 加更伯。
2: 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
3: 是您的电话，说有急事。
2: 哦，好。是谁找我呀？
3: 哦，是。
4: 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
1: 嘉庚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
2: 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却无辜因为我遭此劫难。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2: 卑鄙无耻！
1: 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
2: 他们吓不倒我的。
1: 嘉庚先生，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2: 表忠，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呢。昨晚深谈，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1: 嘉庚先生，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狗急跳墙了呀。
2: 哦，
1: 嘉庚先生，啊，这也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进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余座城市啊。
2: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1: 是的。
2: 德忠，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1: 好，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
2: 谁？
1: 我儿子林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 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

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进这间书房，在北墙上很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被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的宝玺印拓。
1: 皇帝之宝这方印是木制，只有这方章是这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大的。这方这个边是汉文，那边是满文，而且它这个方印的这个印钮啊比较混同。
0: 本期口述人刘玉，生于1936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皇帝之宝宝玺从乾隆13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他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
2: 这按这工艺来说并不难，但是呢在它历史价值上它是高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件。
0: 皇帝之宝是清宫25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又是清代实际使用最多的一方玉宝，皇帝颁诏、册封皇后都常用到它。1974年，故宫博物院准备重新对外开放，出于展出的需要，博物院决定复制一方皇帝之宝宝玺，陈列在珍宝馆。
2: 当时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他说：“这个你看，这要复制。”这我一看。行，心里有谱，但是具体做的时候一边做就是一边想办法。
0: 上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也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窘境。刘玉复制这方宝玺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不是没钱买，就是市场上没得卖，所以只能就地取材，自己想办法。
2: 他原来是湘潭木，没地方找去，后来就说你自己找个黄柏木，而且黄柏木呢它这个也没那么大，三块拼的，有这个基本的功，你看不出那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树丝啊，木头这个树这丝啊都有木纹，哎，都有木纹。你如果说这个横丝你跟这个树丝拼上，那就不行，那一看就看出来。
0: 为了把复制品做得和原件神形相似，刘玉还自制了一套工具，用于测量玉玺每个部位的尺寸。
2: 就是为这个做这个，我单做了一个工具。这工具根据什么道理呢？就是规矩，就是一个圆规，一个这个矩呢就是直角形。整个做用木的板做的，而且倍儿直，这个跟这个。这两块板，这角一定要直角，从外往里一点一点的尺寸。
0: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刘玉提出的要求是，复制的宝玺除了尺寸大小要和原件丝毫不差，就连光泽、明暗等品相特征也要和原件保持一致。
2: 你要说做旧这个呀，现在就平常说没有一个能准谱，有时候它这个色儿，你还不能完全用它那个什么什么色儿，因为有的是用藤黄或者用搁点墨，你完全用这个色儿还不行，有时候它就格格不入，跟那不一样。有时候呢，甚至什么呢，这个用点土啊，或者用点这个现在窗台上啊，用点土，再经过人手磨，再经过这个夏天的潮。这么来的。
0: 一个月后，刘玉复制的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如今这方复制宝玺已被故宫收藏，成为常年被陈列的展品。刘玉在故宫工作了42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1998年刘玉退休前， 故宫复制的所有古书画上的印章都是刘裕一手篆刻铅印的。刘裕说，他能有这样一双巧手，和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一些木工活不无关系。
2: 我这人是好动手的，小时候做什么呀？纺车子，你知道吗？纺线的那个，这边一摇，这边线它出来了。我做这个的时候，当时是好像是虚岁，是13岁。凡是这个玩的东西嘛，都是自己瞅人家有什么就自己做。
0: 那个时候，恐怕就连刘裕自己也想不到，他这双巧手多年之后有了用武之地。1956年，因为家境拮据，刘裕不得不退学回家。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来到故宫当了一名讲解员。
2: 在这个北京，从初中到高一4年，所以哪儿也没去过，4年哪儿没去。后来到故宫了，哎呦，这怎么这么高的房呢？
0: 刘裕为人内向寡言，讲解员的工作似乎并不适合他。2年后，刘裕迎来了一个到故宫文物修复厂工作的机会。修复厂是修复复制故宫中各种文物的地方，分成8个工作室，包括漆器、旧铜器、新铜器、钟表、木器、裱画、模画和文物照相几大类。这里的修复师傅都是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能工巧匠，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活，只不过这些师傅中很多人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为了把他们的手艺传承下去，故宫博物院决定培养接班人。当时在模画室复制印章的师傅只有金宇民一个人，而在当时的篆刻界素有南陈北金一说，这北金指的就是金宇民。
2: 因为是单传，就是一个徒弟，挑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要考一回考试，不是题目啊，就是刻的刻，比如3个2个，或者给他一个，你也不知道，把礼物刻去吧。刻完了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决定怎么着把我调到这边。
0: 名师指路，他勤学苦练，
2: 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身上这个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接下来。
0: 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
2: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样的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复制。
0: 本期口述故宫印象，刘裕。故宫的模画室负责人工临摹复制古代的书画作品。早在1600多年前，我国就用人工临摹的方法传承古代书画艺术，像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原件无存。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是唐人、宋人的摹本，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真迹已无处可寻，我们也只能从存世的摹本中一见它的风貌。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工作，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刘裕需要学习的就是复制这些绘画作品上的印章。
2: 现在都知道什么张大千的《齐白石》啊，哎，他改他的章。后来他的东西别人买去了，别人买去了，你比如我买了，我得盖上我一个章，盖上一张，这说明这东西归我了。还有的呢，收藏章，他有时候高兴的盖。另外还有的转呢，有时候卖别人了，卖别人他又挂一张。所以这个古画这章啊就没有一定的数，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这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子接下来。另外我当时我那个老师已经快60了，快退休了，那时候一个是借书，一个是看 鞋，另外就是这个刃，当然有一个限制，一年，这一年不行换刃。
0: 一年之内没有大的起色，就会被换掉。刘玉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2: 二十五楼，我是每礼拜准去，礼拜天，我那一人准骑车，就离故宫不远，当时去。有时候就是问他说：“你就是平常聊天也不聊其他的东西，你必然有感受。你比如我就跟你这么聊天，时间长了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个道理。”
0: 传世的书画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方寸之间的印章也是气象万千，显示着历代制印人的审美取向和篆刻水平。书画名家更是视篆刻如至宝，每一幅书画作品必前以篆刻印章，正所谓诗书印画缺一不可。
2: 从一点一滴的去学，我图书馆有书，借书借印谱，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宿舍，拿宿舍晚上学，礼拜天不出门。当时借什么的，我还现在还记得，叫古玺文字章。
0: 在故宫，刘玉每天见到的都是国宝级的书画藏品，这些书画上的印章大都出自历代名家之手，风格迥异，技法高超。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刘玉越来越觉得复制印章、篆刻印章需要制印者具备高深广博的知识。
2: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辅导，篆法、写法、章法，另外呢还有个刀法，这些东西你得非常的懂，而且非常的熟。你一管脑子里有的，到时候你手不听这话也不行，难度在这个地方。
0: 通过学习，刘玉的技术日臻纯熟。在师傅金宇明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复制了一大批书画作品，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洵的《博园帖》，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从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这些复制品上的印章都是刘玉依照原件全套模刻前印的。
2: 复制难在哪儿？就是在钢丝上骑自行车，他这些东西就说你在这个在这正常的道上你骑，我愿意怎么拐怎么拐。你说创作吧，我愿意重点重点，愿意轻点轻点，愿意这刀我愿意怎么走怎么走，他这出什么效果没谱，反正大概出什么样子。这复制不行啊，复制为什么说骑在这个自行车在这跟钢丝绳骑车呢？你稍微用一点你就下去掉下去，所以你必须在这条线上一定掌握那个劲头，掌握那个速度，你才能够刻好这个线条。
0: 古书画由于年代久远，都经历过冰火战乱，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刘玉发现这些书画藏品中有一些已经残旧，上面的印章字体模糊不清，颜色斑驳脱落，有的印章连方形圆形都难以分辨，
2: 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他盖章的时候啊，随便你盖，有的是轻有的重，有的甚至于盖的模模糊糊，有的是甚至于字儿啊也不清。
0: 1992年，故宫修复厂摹画室复制了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画。当刘玉在为这幅山水图复制印章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 上面底下有一个图章，正好盖的这个他那画的这个边上，他有一个画画的画边上，他的草啊什么的画上。你说他有字儿吧，有没字儿，没字儿又有字儿，这样呢就得找一些参考的东西。
0: 为了弄清这幅画上的印章究竟是什么字，刘玉也搜集了大量资料。他了解到， 石涛的创作精神极强，构图笔法不落窠臼，一生实践着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路子。1691年更创作了一幅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在估计了印章的尺寸字数后，刘玉猛然打开了思路，认为这是一方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印章。尽管以前没有见过，但出现在石涛的墨笔山水图中合情合理。
2: 可以用那句话说，老子的话，呼吸和广西其中有象，这模模糊糊的，哎，你看它里头有一个象，有也许像个牛，像个马，别人你联系到你熟悉的东西，甚至于树叶儿。比如说这个照猫画虎，一笔一笔画出来，那可说就不行，从整个的面貌上就不行。
0: 在故宫遇到的制印难题多多，但是前印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要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若稍有不慎，其他模画人员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白费了。
2: 盖这个时候那就得用，就得用原来的，就比如他复制这张画，他不是说整个这边上都没有，他有时候裁下这块，还有时候这么块这块，有时候在这上头盖上，因为看看这色跟那个比比差多少，是这样，有时候得试验，不试验不行，不试验完了一下啪坏了怎么办。
0: 五代杨凝式的下热帖上有132枚印章，画磨完后光是前印刘玉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朝代不同，流派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用料不同，所形成的美学效果也不同，再加上当时印泥用料、蘸料多少、前印位置、用力方向、用力大小等等，前印后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2: 这个东西用多大劲儿啊？你怎么盖啊？怎么着？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说不出来。有一次啊，这就是不是我那个，不是我的徒弟，他让我，他说您怎么教我这个盖这个印章？他说：“我说怎么教？我就告诉你那书方法，你就这么行。”他不，您说，他说呀、啊，我摁这个，您呢摁着我这手。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行呢？这劲头大小不可能呀、啊，这东西。他认为这还是你还得自己去体会。
0: 除了保证前印的位置准确、精准、适度，所用印泥的颜色也是刘玉必须考虑的。为了找到合适的颜色，有时他还要自己配置印泥。
2: 印泥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紫，有的是发黄，你得明白它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发黄的是什么呢？朱标多。发紫的呢，这朱砂，主要是这个朱砂是最基本上在底层，说你底属第二一层。为什么有什么这几层呢？因为它这个盐，这个朱砂，朱砂那个那是块儿的，盐完了以后啊，漂，所以漂呢就搁一个碗里往上瞪，瞪它不就出那细的都出去吗？完了再接着盐，再盐上再瞪，最开始出去那是发黄，那就是朱标。最好的你这个朱砂是在中间那个，特别是

0: 当时这块不知朝代的印泥已经干硬的像砖头一样了。
1: 印泥跟那个红土子了，跟那别的完全不一样。它印泥它是什么呢？它是完全是蓖麻油跟这个朱砂跟这个艾绒，1斤干艾的出3钱。所以为什么这东西那么贵呢？就是那么一个是工，一个是太麻烦。
0: 正因为印泥制作复杂，用料考究，清朝制作的印泥更是珍贵稀罕，所以刘裕想把这块经历百年的印泥重新利用起来。
1: 拿回以后，这怎么弄？你就化不开，你砸也砸不开。油跟那东西干了以后啊，它特别硬，它不好弄。就是你砸，它一扁。
0: 为了让这块印泥还原到最佳状态，刘裕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最后决定往其中兑入不含水的蓖麻油。而为了把蓖麻油中的水分蒸发掉，刘裕用了整整3年时间。
1: 它油它不是轻于水呀、啊，它就上来了，飘上来了，飘上来以后撇出来，你尽管那撇，它也有水。这个时候呢，你再煮，把这水的蒸发掉，才能用。如果说这个印泥里头要有水，印泥不好。
0: 3年之后，刘裕用不含水的蓖麻油终于化开了那块硬如砖头的印泥，但是考虑再三，最终他在前印复制古画印章时没有使用这颗印泥。
1: 为什么不敢用啊？因为画这一张画啊，有时候几年或者这个几个月画出来，结果这个印泥没谱没准，你没试验过它是好还是坏。如果盖上以后将来坏了，你把您那画也给坏了。所以这印泥一开始不知道它将来它变什么样，还是变黑还是变什么。你想这么多历史文物上的东西经过我手做的，将来传到多少代，那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不管是这个复制这个章有意义，而且它要在盖这个画上，而且它要传下多少，这个现在复制的东西多少年以后也是文物。
0: 在故宫工作的40年中，制印是刘裕的工作。在复制历代名人名家印章的同时，刘裕也体会到篆刻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这其中心有不甘，那就是在刘裕的工作中能够自己创作发挥的机会很少。1998年，刘裕退休回家，这时他终于能够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篆刻功力付诸刀尖，随心所欲地刻出自己喜欢的印章。如今制印已经成为刘裕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也一直乐在其中。

0: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敬畏真实的历史。 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 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对于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故宫都是不能错过的一站。 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而对于叶佩兰来说，故宫绝不仅仅是一处宏伟的古迹，这里还是她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地方。
2: 要说工作环境呢，我觉得确实不错，啊，到时候你要说是古董说打动我呀，说实在的，那我没有进故宫之前。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古董，啊，一点儿不了，没有这个概念就，但是就即便我到了故宫工作了以后，那也不是对古董多么的那个清楚，哎，这才慢慢慢慢的就经过在工作当中呢，逐渐逐渐的了解。本期口述人叶佩兰，生于1937年，中国瓷器鉴定专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先后出版了《古瓷辨识》《中国彩瓷》等多本专著。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瓷器鉴定专家之一，他不仅要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还要每天伏案写作，完成出版社的约稿。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刚刚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叶佩兰，还是一个对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小姑娘。 当时呢，就感觉到，哎呀，这建筑，啊，挺伟大的，也没看过，也觉得里边山山水水的，池子里还都有大金鱼啊，小亭子呀，特别是御花园，哎呦，感觉到挺好，有老师带着我们，然后还到展室去，再给我们讲讲古董，说那时候，哎，所以还是挺高兴的。1956年。
1: 故宫博物院为了开展文物整理工作，招收了一批新人。高中毕业的叶佩兰来到了故宫，经过短暂的培训，她被分配到了陶瓷组。这批年轻人的到来为陶瓷组带来了一股朝气，但是他们有时候显露出来的毛糙劲儿，也让陶瓷组的老先生们捏了一把汗。
2: 故宫，尤其是瓷器，就怕碰。 哎，所以我们在一个库房里头都干活吧，就怕声音小，就特别我们过去有个老组长，只要我们在干活，就在核对、在整理，只要因为这瓷器一碰，之间他就要响声了。只要有一点声，那组长立刻就过来，谁呀谁呀？因为我们的库房挺大呀，分桌分组，你干这片，他干那片，但虽然都在一个屋子里头嘛，但是你又有一点声响呢，只要有一点响声，我们那组那个老组长立刻就喊，谁？这是谁？赶快就过来瞅瞅，瞧有什么毛病没有。
1: 随着工作的深入。
2: 叶佩兰对故宫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壮观的皇家宫殿，还是一座拥有着数不尽的陶瓷珍品的博物馆。1925年，随着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通过李玉莹、陈桓等著名学者的艰苦工作，当时初步整理出了清代宫中旧藏的文物100余万件。而在这些传世藏品中，陶瓷器的数量多达30多万件。为了重新整理这些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陶瓷组。
3: 当时的话，我们就5-6个人，啊，就是有3个老专家，啊，在陈万里、那个孙英周、冯新明，然后呢有我一个，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的就是那个有个叫王景福的，还有个叫赵德坤的吧，啊，反正就是。我们3个年轻人，3个老年人。
2: 说起瓷器组的3位老先生，在中国的古瓷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能够得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点拨，都可以让人受益终生。在人才济济的故宫博物院，竟然出现了3位大师仅仅指导3名学生的情况。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叶佩兰抓住了。
3: 陈万里呢，那给我的感觉，那陈先生他也还是对人很客客气气，而且呢一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很有学术水平的那个老学者的样子啊。他我觉得陈万里这个陈先生呢，他以前呢不是专门研究陶瓷，

0: 他是后来他才走入研究陶瓷的，他以前呢他是一个医生，而且呢他还会摄影，所以后来呢他可能他喜爱这个，然后呢就走到了这个考古的路上来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呢就带动大家进行那个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结合传世品来研究古陶瓷。
1: 刚开始叶佩兰觉得很奇怪，故宫有这么多现成的古代瓷器，为什么陈万里还要全国各地出差考察，带领大家研究考古发掘呢？
0: 因为我们研究瓷器不是说都是故宫的瓷器，因为特别是呢明清以前呢它有好多呢那个地方庙，就是说那个这个瓷器呢明就是元代以前的话吧，那主要呢就是各个地区瓷窑发展的还是非常好啊，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呢，咱们中国的瓷器呢就等于是全国各地的瓷窑广泛兴起。哎，你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了，湖南、河北各地都有瓷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些个藏品，但是利用考古发掘的成就呢，发掘的东西呢，来研究这一个瓷窑它的历史，啊，而且呢以及它这器物的特征。我觉得在故宫来讲的话吧，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1: 陈万里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他认为要掌握瓷器发展的历史，除了研究传世品之外，还要对古瓷窑址与古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然后以这两者相互印证进行研究，才能掌握全面的信息。陈万里在讲课的同时，冯先明、孙瀛洲两位老先生也没闲着，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地掌握瓷器知识，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古瓷学习班。
0: 过去是每星期五下午啊也有学习，有时候他讲，有的时候孙瀛洲也给讲讲。哎，他给我们讲呢，讲完了以后我是根据他们讲的呢自己呢再写这个总结。
1: 每次听课以后，叶佩兰都会把大师的讲义整理在笔记本上。课程结束后，冯先明把叶佩兰的笔记本要了过去。几天后，当叶佩兰重新拿回笔记本后，惊奇地发现笔记本上已经满是红色的批注。
0: 狼窑红还有豇豆红，我后头挂上写上康熙的新品种。结果呢这冯先给我跨一道，就是说豇豆红是康熙时候的新发明的新品种，狼窑红呢是属于当时是仿明代的红釉。哎，所以狼窑红和豇豆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呢就搁在一起了，他就给我分了一下。另外呢就是狼窑，我这还有姜摊青花了什么，这说明狼窑呢也烧青花，可能当时他们讲的时候我这么记上了，后来这冯先生给我这写成待考，还不见得狼窑烧青花。
1: 冯先生的严谨治学让叶佩兰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这本书单对初稿的修正和补充就耗时4年。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朝陶瓷，是了解研究中国陶瓷的必备书籍。这本巨著的主编正是冯先明。在这些大师的细心指导下，叶佩兰由一名对古瓷一窍不通的高中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合格员工。叶佩兰的三位老师中，孙瀛洲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位故宫藏品重要的捐献者。孙瀛洲在来到故宫博物院之前，已经是名满京城的古玩大家，人送外号宣德大王，以收藏宣德官窑青花瓷器闻名于世。1956年，他把自己保存的3000多件文物全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其中许多瓷器都是难得一见的传世。

0: 精品。孙瀛洲在古玩行里真枪实弹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给大家讲课的方式自然有他的特点。
1: 就是有一次这个搞这个五大名窑的时候，让大家呢怎么样来认识啊这个仿品，所以他就把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这个把这仿的都提出来，然后孙老呢就让我们你们把它呀都打乱了，随便放，他到一边抽个烟去，他也不看着，然后打乱了以后，他说让我们就叫他，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他闭着眼，他闭着眼进来，大家扶着他，就是扶他一下，他闭着眼进来，然后到桌子旁边来以后呢，他就来摸啊，就摸摸摸一个猜一个，摸一个猜一个，这个是明的，这是清的，哎，这是宋的，就摸摸有几个，我们提了好几个呢，我们明代清代仿的还是挺多的呢，啊，宋代的也还很多的，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啊，然后呢，但是他都说对了，大家都挺都愣了，哎呦，都而且还有的人笑，啊，就是哟真，你怎么知道的？有人还这样呢。
0: 原来鉴定的秘密就在手上，在瓷器行当里，即使是行家离手，一不小心也会打眼吃药。孙瀛洲玩的都是官窑上品，更是不能有一点疏忽。他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渐渐总结出了一套各个时代瓷器的手感特点。
1: 不同时代它的工艺不太一样，宋代的呢，它的那个小足呢，它那个釉吧是自然流垂的，越到那个边上它那釉啊就越薄，所以你捏呢捏不起来，它是滑溜的，它是自然流垂下来的，所以宋代你要现在你要仿成它这个，就是那釉的就是逐渐自然流垂在那足边，这个工业是很难达到的。可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呢，它都挖足了以后，它那足啊都比较规矩，比较整齐，而且呢你一摸呢，它这个足的感觉来讲和宋代就不一样了，对吧？另外明代和清代还不太一样的，明代你一捏呢，明代它那个釉厚，胎也比较厚，当然还有其他的特征了哈。清代的这个的话呢比它那个薄还规矩，所以它一摸呢它这手感，那个孙老呢过去有人把它称作是宣德大王，宣德这个青花他要上手一摸的感觉也能立刻他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哎，就是说明什么，他的实践经验太丰富了。
0: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上为故宫搜寻藏品。在跟随孙瀛洲外出时，有一次叶佩兰一下子看中了一件瓷器，他根据瓷胚判断这是一件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在看过瓷器之后，孙瀛洲给出的判断让叶佩兰大开眼界。
1: 瓶子没问题，就是老胎后挂彩有这样现象，那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怎么还有后挂彩呀，听起来挺，怎么瓷器上还有这事儿啊，怎么看呢？因为你这东西是老东西，是吧，这个老胎嘛，它这个东西是老的，过去也经过了好多年了，所以的话呢也有可能过去用过后摆过，在日常当中呢它就有一些个很暗的一些个磨损，肉眼看不出来，就是咱们就这种白釉的瓶子表面有的时候它有一点划伤你看不太出来，但是你要上彩呢，你要一画花纹呢，这彩呢不就把你这划道给盖上了吗，对吧，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要用放大镜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他比方着你一看，他看完了得让我们看，是吧，哎，一看呢这彩呢在上边，在彩下边底下压着一个道，这个划伤的一个痕迹，哎，但是呢这个道上边啊有花纹，那就证明这彩是后挂上去的了。
0: 经过孙瀛洲的讲解，叶佩兰才知道这件瓷器是利用清朝的瓷胚在民国时期重新上的彩，与清朝的瓷器相比，两者的价格相差数十倍，而在当时的古玩市场上还有许多仿冒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个个要价不菲， 如何鉴别出这些瓷器的真伪，也是孙瀛洲的绝活。
1: 五大名窑看釉，看看那气泡，哎，看气泡你就看孙老的书，就是说汝窑吧，一般形容汝窑的气泡叫做疏若晨星，疏就是稀疏的疏，假若的若啊，像早晨的星星。官窑、哥窑的气泡叫做聚墨攒珠。聚就聚在一起的那个唾沫，有的小气泡嘛，是吧，攒在一起像那小珠子似的，就都攒到一块堆了。他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哎，然后呢就拿放大镜让我们就看，哎，我们在库房里头啊用那个高倍的放大镜，哎，第一次看的时候啊我的印象特深，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忘掉。哎呦，第一一看，哎呦，真漂亮，就真像早晨的那星星似的，哎，所有大气泡都是亮的，而且这些个气泡都在沉在那个水下，是那么个感觉。
0: 在三位老师的指点下，叶佩兰和其他两位新人很快掌握了古瓷辨识的基础知识，开始正式投入到故宫馆藏瓷器的整理工作中。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组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对故宫的几十万件瓷器重新进行编号。
1: 因为以前也整理过嘛，过去的老人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就叫做进一步整理了。怎么叫进一步整理了呢？一个呢就是划级别，就按每一个朝代的品种来进行整理。所以我们这里边整理呢，一个按朝代顺序，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大的一项工作，就是编故字号。
0: 所谓故字号，就是为故宫的每一件藏品以故字打头，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编号。为故宫上百万件文物编号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项工作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起就从未间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瓷器都有了自己的编号，但是这些编号却并不容易辨识。
1: 老故宫的时候，它有一个编号，哎，它那个编号啊，和我们现在的编号呢，不一样。它起的那名字，我们叫做天地元皇的号。这个老号呢，就过去吧，假如这一部分瓷器吧，都是养心殿的，养心殿的它编了一个号。都是乾清宫的，他编了一个号，你知道吗？他过去是这么编，因为过去他每个屋子里他都有古董啊，他古董里头有瓷器画了，他什么都有啊，所以的话呢，他每一个殿呢，他都起一个代号，很复杂的那个号，啊，而且呢，他编的那个写的那个字呢，也都是过去咱们中国大写的那个一、二、哦五，是吧？
0: 为了更加方便查找和归类，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取消原来的编号，以故字打头进行重编。对于叶佩兰所在的陶瓷组来说，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还需要时刻提心吊胆。
1: 编这故字号编了好多年，啊，就连我们这孙瀛洲孙老先生，他都参与编号。天天我们进库房，就是今天假如编到这一部分了，然后呢明天呢再接着编，所以的话就请帮忙的，请院办公室行政部门的同事来帮我们。他们有的我记得有一个院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待这儿待了半天，她就不敢再来，我可不敢再来了。她一边干活她一边害怕，就唯恐怕那个给碰碎一件。
0: 经过了几年时间，叶佩兰跟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如今故宫许多的瓷器下面都会有一个用红笔书写的编号。虽然与这些宝藏仅仅有数十年的缘分，但是叶佩兰亲笔写下的编号将伴随这些国宝一起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曾经沉寂多年的古玩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看到人们对古玩的热情，叶佩兰觉得有责任把他在故宫学到的瓷器鉴别知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1: 我组织大家编这个古词辨识，还是由于这个古董市场促使了我

0: 后代仿前代的有些什么差别，也就等于想宣传一下这个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有后代仿前代的这些个现象，要告诉这些个喜欢传统文化这些人，也就等于传播古董知识吧。
1: 这时叶佩兰已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他把所有陶瓷组的成员发动起来，共同编写了一本专门对比前朝真品跟后朝仿品的书，书名叫做《古瓷辨识》。虽然这一工作由叶佩兰自己完成会更加省心，但是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知识传承给新来的年轻人。
0: 通过写这个呢，大家也是一个学习啊，所以有人分三段分两段，你看我们这都是全组的人写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提高了我们陶瓷组人的这个业务水平，因为也促使他们来学习，另外呢也促使他们来了解我们的藏品，因为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后来的人嘛。我觉得呢也帮助大家也了解了库房，也帮助他们来提高业务水平。
1: 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海量瓷器中，叶佩兰精心挑选出了几十组前朝真品与后朝仿品，针对细节一一进行辨识和说明。这本《古瓷辨识》出版后，引起了古玩界巨大的反响。不要说书里面的前朝真品，仅仅其中的后期仿品件件都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真品。这本书出版后，让喜欢古瓷的玩家大开眼界，这本书也成为古瓷爱好者必读的经典之作。应出版社的约稿，叶佩兰又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斗彩名瓷》《五彩名瓷》《中国彩瓷》等专著。
0: 那我现在把彩瓷把它作为集中起来分成四个类别，另外我的目的呢还是想要给大家呢把它明确了五彩和斗彩的区别。有人他把斗彩也叫做五彩，不是，因为从工艺上各方面来讲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藏家因为他搞收藏人，他毕竟他不是这个行道的，隔行如隔山嘛，是不是？我就想呢也有点普及性质的，是吧，让大家在彩瓷上呢能够明白一些个。
1: 叶佩兰虽然已经退休，每天却仍然沉浸在工作的乐趣之中，通过参观全国各地的瓷器展览，他总会有新的发现。虽然与瓷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叶佩兰告诉我们，面对博大精深的瓷器文化，自己永远只是一个好学的学生。
2: 一天，两天，三天，
3: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4: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3: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5: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6: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道，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 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 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

0: 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2: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6: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5: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

0: 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
10: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地加个农村人。
13: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佩皮诺的带领下，伯爵和弗朗兹去解救阿尔贝。他们来到了一个洞口，佩皮诺对伯爵说道：
2: 大人，假如您愿意跟我走，陵墓的进口处就不远了。
3: 好吧，你走在前面。
1: 果然，在一簇簇荆棘丛后面的一片乱石堆之间露出一个洞口，大小仅能容一个人通过。佩皮诺第一个钻进洞里，不过他刚走了几步，地下通道就宽敞起来。这时他停了下来，点燃火把，回过头来看看伯爵他们是否跟在他的后面。伯爵先进入地下室的通风口，弗朗兹跟在后面。地道呈缓坡往下延伸，越往下走坡道就越宽。然而弗朗兹和伯爵仍然不得不猫着腰行走，地道宽度勉勉强强够他们俩齐头并进。他们就这样又走了150步，听见了一声高喊：
4: 是谁？
1: 然后他们收住了脚步，同时他们在一片漆黑之中看见马枪的枪筒映射出他们手中火把的反光。佩皮诺说道：
4: 朋友。
1: 说着他一个人向前走去，低声向第二个哨兵说了几句话，后者像先前那个一样躬身致敬，示意夜访者可以继续前进。在哨兵后面有一架20来级的梯子，弗朗兹和伯爵走下20级阶梯，来到一个类似陵墓交叉道口的地方。5条岔道像五角星那样辐射开来，墙上挖有棺材状的壁龛，层层叠叠，表明他们终于进入了陵墓了。在其中一个深不可测的穴洞里，大白天还是有几道日光渗透进来的。伯爵把手放在了弗朗兹的肩上，对他说道：
3: 您想看看西西市的强盗大本营吗？
4: 啊，当然。
3: 好吧，跟我来。佩皮诺，把火把灭掉。
1: 佩皮诺灭掉火把，于是弗朗兹和伯爵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不过在他们前面50来步远处，几束泛红的光芒仍沿着墙面在跳跃。在佩皮诺熄灭火把之后，光线显得更加明亮。他们悄然无声地继续往前走，伯爵带着弗朗兹，仿佛他具有能在暗中看见东西的特异功能。不过当弗朗兹走进那些给他们指路的火光时，他本人也渐渐能够看清前面的路了。前面有3条拱廊可以通行，中间那条是门，这些拱廊的一头连着伯爵和弗朗兹待过的过道，另一头都通往一个正方形的大房间。房间四周墙上都砌着壁龛，与我们上面提到的相仿。房间中间竖着4块大石头，往昔是作为祭台用的，因为有悬在石头上面的十字架为证。在石墩的墩身上安置着一盏灯，这盏灯摇曳着苍白的光芒，照亮了一个奇特的场景。置身暗处的两个来访者看得一清二楚，一个人坐着，一只胳膊支在这个石墩上，背对着拱廊在读书。新来者就是通过拱廊的进口处看见他的，他就是强盗首领路易吉·弯帕。在他周围东歪西倒的围着一圈强盗，有的裹着披风躺着，有的背靠在立于这个骨灰存放室四周的石凳样的石头上， 总共约莫20来个，每个人都有一支马枪，伸手可及。在房间里端，一个哨兵隐隐约约的在一个出口处默默地来回踱着步子，仿佛像一个幽灵，因为那里似乎更加黑暗，所以才能辨别出那个出口。当伯爵认为弗朗兹已经看够这个生动的景象之后，便把手指放到唇上，示意弗朗兹保持安静，自己走上从过道通向骨灰安放室的3级台阶。伯爵从中间的拱廊走进房间，向弯帕走去，后者读得那么专心致志，完全没有听见伯爵的脚步声。一个哨兵叫喊道：“
4: 谁？”
1: 哨兵不像他的首领那么全神贯注，并且借着烛光看见首领身后的一个黑影越来越大。弯帕听见这声喊叫，迅速站起来，同时从腰带上抽出一把手枪。顷刻间，所有强盗都站了起来，20支马枪枪口一致对准伯爵。伯爵以极为平静的声调说道：“
3: 啊，亲爱的弯帕，我觉得您接待一个朋友的排场也太大了点吧。”
1: 首领命令似的挥了一下手，叫喊道：“
4: 放下武器。”
1: 接着他转身面向那个控制全局的不寻常的人物，他对伯爵说道：“
4: 啊，对不起，伯爵先生，我万万没有料到是您会大驾光临，所以没有一下子把您认出来。
3: 您似乎对什么也不记得了，弯帕。您不仅记不住人的模样，也记不住答应他们的条件。
4: 我忘记什么条件了，伯爵先生？”
1: 强盗说着，观其神情，像是一个人犯了错误，现在只想要将功补过似的。伯爵说：“
3: 我们不是说定了，不仅对我本人，即使对我的朋友，你也要尊为上宾吗？”“
4: 我在哪儿违反协定了，大人？”“
3: 今晚你们劫走了阿尔贝·德莫塞尔夫子爵，并且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嗯？”
1: 伯爵说话的音调让弗朗兹听了直打哆嗦。“
3: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和我同住在一家旅馆里，并且整整一个星期用我自己的马车在科尔索街游玩。然而，我再重复一遍，您把他绑架了，并且把他带到了这里。还有……”
1: 说到这儿，伯爵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补充道：“
3: 您向他要赎金，好像他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似的。”
1: 首领把他的目光转向他的手下人，在威逼之下，那些手下人都往后退缩着。首领说道：“
4: 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件事告诉我呢？你们这些人，嗯，为什么你们要让我对伯爵先生这样的人食言呢？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我以基督的鲜血发誓，倘若我相信你们之中的某个人早就知道年轻人就是这位大人的朋友的话，我要亲手打穿他的脑袋。”
1: 这时伯爵转身向弗朗兹说：“
3: 看见了吧，我早就对您说了，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1: 紧接着弯帕不安地问道：“
4: 您不是一个人来的吗？”“
3: 我和收这封信的人一起来的，我想向他证明路易吉·弯帕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来吧，阁下，他就是路易吉·弯帕，他要亲口对您说，他因方才犯了一个错误感到十分痛心。”
1: 弗朗兹便走上前去，弯帕向他迎上几步：“
4: 欢迎您来我们这里，阁下。您听见刚才伯爵先生的话了，以及我如何回答他的吧？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不愿为了我给您的朋友定下的4000皮阿斯特的赎金而发生这种事情。”
1: 弗朗兹不安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说道：“
2: 可是肉票在哪儿呢？我没看见他呀。”
1: 伯爵皱着眉头问道：“
3: 但愿他没事，是吗？”
1: 弯帕用手指着有强盗在前面独步放哨的一个凹处说道：“
2: 啊，肉票在那儿呢，我亲自去向他宣布他自由了。”
1: 于是弯帕向那个被他指定作为阿尔贝临时拘留所的凹处走去。
5: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 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0: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弗朗兹和伯爵跟在弯帕的后面，弯帕向哨兵问道，
4: 肉票在干什么呢？
2: 天哪，头，我一无所知，一个小时了。

0: 我都没见他有什么动静。啊，来吧，大人。
1: 伯爵和弗朗子爬了七八个阶梯，一直由弯帕在前面引路。弯帕抽出门栓，推开一扇门，那地方也放着与骨灰存放处同样的一盏灯。在灯光下，只见阿尔贝裹着从一个强盗那里借来的一件披风，躺在一个角落里正呼呼大睡呢。伯爵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说道，
2: 这对一个在早上七点钟就要被枪决的人来说可不坏啊。
1: 弯帕不无敬佩地看着熟睡的阿尔贝，可以看出他对阿尔贝的勇气也不是无动于衷的。他说道，
0: 你说的对，伯爵先生，这个人应该是您的一个朋友。
1: 接着弯帕走进阿尔贝，碰了碰阿尔贝的肩膀。
0: 阁下，阁下，请您醒醒好吗？
1: 阿尔贝伸了一下胳膊，揉了一下眼睛，睁开双眼说道，
2: 是您那头，天哪，你应该再让我睡睡才好，我正在做一个美梦，我梦见在托洛尼亚府邸和这伯爵夫人跳加洛普舞呢。
1: 说完阿尔贝掏出怀表，他之所以留着这块表是为了对过了多少时间心中有个数。他说，
2: 清晨一点半，哦，活见鬼，为什么您在这个时候叫醒我呀？
0: 为了来告诉您，您自由了，阁下。
1: 阿尔贝落拓不羁地接着说，
2: 亲爱的，以后请您记住拿破仑一世说的这句名言，有坏消息再来叫醒我，倘若您让我一直睡下去，我就可以跳完加洛普舞了，那样我一生都会对您感激不尽的。这么说有人付赎金了？
0: 没有，阁下。
2: 哦，那我怎么会获得自由啊？
0: 有一个人来要您了，我对他是百依百从的。
2: 到这儿来了？
0: 到这儿来了。
2: 啊，当真？这个人可真是个好心人呐。
1: 于是阿尔贝向四周扫了一眼，他看见了弗朗子。他对弗朗子说，
2: 什么？是您呐，亲爱的弗朗子，您对我居然忠诚到这个地步吗？
1: 弗朗子说，
0: 不，不是我，是我们的邻居基督山伯爵先生。
1: 阿尔贝一面整理领带和袖口，一面高高兴兴地说道，
2: 啊，是吗？伯爵先生，哎呀，您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呢。我希望您把我看成是一个对您感恩不尽的人，首先为借车一事，其次又为这件事。
1: 说完，阿尔贝向伯爵伸出手去。伯爵正要伸出手去的时候站立了一下，然而还是与阿尔贝握了手。那个强盗呆愣愣地看着这一幕，显然他以前惯于看着他的肉票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眼下居然出现这么一个人，他的乐天的性格竟能不受任何环境影响。而弗朗兹呢，他看见阿尔贝即使面对一个强盗头子也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感到十分自豪。弗朗兹对阿尔贝说，
0: 亲爱的阿尔贝，倘若您加快速度，我们还有时间在托洛尼亚府上度过良宵，您还可以跳完您那曲中断了的加洛普舞，这样您就不会再对路易吉先生耿耿于怀了，他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得不愧为一个高雅的绅士呢。
2: 啊，一点不错，您言之有理，我们可以在两点钟到达那里。路易吉先生，向阁下告辞还需要办什么手续吗？
1: 强盗弯帕答道，
0: 什么手续也没有，先生，您像空气一样自由了。
2: 这样的话，祝您生活幸福愉快，走吧先生们，走吧。
1: 说完阿尔贝就走下了楼梯，穿过方形大厅，弗朗兹和伯爵跟随其后，所有的强盗都站在一旁，手上拿着帽子。弯帕说道，
0: 佩皮诺，把火把给我。
1: 伯爵问道，
3: 哦，您干什么呀？
0: 啊，我送你们出去，这是我对大人所能表示的一点点敬意。
1: 说着弯帕从那个牧羊人手中接过燃烧的火把，走在客人的前面，看其模样不像是仆人在卑躬屈膝的送客，倒像是国王在为一批使臣引路。走到门口，他躬身致敬，
0: 现在伯爵先生，我再次向您表示歉意，我希望

0: 您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别放在心上。
1: 不会的，亲爱的万帕。再说您已经殷勤周到地补回了您的过失，我们几乎要感谢您犯了这样的错误呢。
2: 万帕转身对两个年轻人说道，
0: 先生们，也许我的提议并不使你们感兴趣，不过倘若你们愿意再次来看我，不管我在哪儿，你们都会受到欢迎的。
2: 弗朗兹和阿尔贝欠了欠身，伯爵最先出门，阿尔贝随后，弗朗兹走在最后。万帕笑着问道，
0: 阁下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吗？
2: 弗朗兹答道，
0: 坦白说有的。我们进来时您那么专心地在读书，我很想知道您在读什么大作。凯撒回忆录，这是我特别爱读的书。
2: 这时阿尔贝问道，
0: 弗朗兹你来吗？哦，当然来，我来了。
2: 弗朗兹立即也走出了通气口。他们在平原上走了几步，阿尔贝回过身子说道，
0: 对不起，可以吗，首领？
2: 说着他借着弯帕的火把点着了雪茄烟。
0: 现在伯爵先生以最快的速度赶路吧，我非常想去布拉恰诺公爵府上度过我这一夜呢。
2: 他们又登上在原地等着的马车，伯爵向阿里说了一句阿拉伯语，几匹马就飞快地上了路。当两位朋友回到舞厅时，阿尔贝的表针正指到两点。他们的归来引来了一阵骚动，不过既然他们俩是同时进去的，那么有关阿尔贝的所有的担忧便立即烟消雾散了。阿尔贝走向伯爵夫人说道，
0: 夫人，昨天您不吝恩宠答应和我跳一曲加洛普舞，现在我来请您兑现这个多情的许诺。虽然晚了一点，我的朋友在这里，您对他的诚实是十分了解的，他能向您保证过错不在于我。
2: 由于这时候音乐奏出了华尔兹的前奏曲，于是阿尔贝就用胳膊搂住伯爵夫人的纤腰，带着她消失在舞客们的漩涡之中了。这时弗朗兹仍然在思索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基督山伯爵勉勉强强把手伸给阿尔贝时，为什么全身都在莫名其妙地颤抖着。第二天阿尔贝刚起床，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建议弗朗兹去拜访伯爵。虽说头天夜间他已经谢过伯爵一次了，然而他明白伯爵帮了这么大的忙，是值得再去感谢他第二遍的。弗朗兹对基督山伯爵既感兴趣又有点害怕，不愿意让他单独去这个人那里，于是他便陪着阿尔贝去了。两个人被领到客厅，五分钟以后伯爵走了进来。阿尔贝迎向伯爵说道，
0: 伯爵先生，请允许我今天上午向您重复说一遍，因为昨天我表达得十分拙劣，这就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给我以帮助的，我永远都会记住，我的生命可以说是您赐予的。
2: 伯爵笑着答道，
1: 亲爱的邻居，您未免夸大了您欠我的情谊，我为您的旅游支出省下了区区20000来个法郎，如此而已，您瞧，这根本不值得一提。对您来说，请接受我所有的祝愿，您的豁达大度、随遇而安的气质使我深深敬佩。
2: 阿尔贝说道，
0: 有什么办法呢，伯爵，我以为我得罪谁了，不得不来一场决斗呢。我只想让这些强盗了解一件事情，这就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人们都常常打斗，但只有法国人是笑着打斗的。不管怎么说，您对我仍然恩重如山，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问问您，我本人或是通过我的朋友以及所有我熟悉的人，能否在某些事上对您有所帮助。我的父亲德莫尔塞夫伯爵祖籍是西班牙人，他在法国和西班牙享有崇高的地位，我还有所有爱我的人都会为您竭尽犬马之劳的。
1: 好啊，我向您承认，德莫尔塞夫先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并且我真心实意地接受了。 我早已经看中您，并请求您帮我一个大忙。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录音报道，在泥土里扎根，于希望中成长，介绍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陈占标。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我区企业组团参展成果丰硕。
5: 拉萨高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工作硕果盈之。
6: 阿里地区组织开展弘扬孔繁森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宣讲。
5: 录音特写，老林卡解锁新玩法，小营地激活大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青年扎根基层、建功边疆的深情寄语感召下，越来越多雪域青年选择返乡深耕。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24岁的藏族青年陈占标便是其中一员。他怀揣对家乡的热爱，带着总书记的殷切期许，扎根田间地头，以农技赋能乡土，以实干助力振兴，在高原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在泥土里扎根，于希望中成长。
7: 我家是民族团结家庭，我爸爸是当年在这里当兵，认识了我妈妈之后就一直在米林生活。
5: 陈占标，藏族，24岁，是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
7: 2021年7月21号，我刚在南京做完志愿活动回来，听说了总书记来我们林芝的消息，当时特别激动。
5: 2021年总书记在林芝视察时，扎根基层建功边疆这句话，坚定了陈占标回家乡干事创业的决心。

0: 他毅然选择考回家乡米林，从事农业专技工作。虽然专业对口，但书本与田野的差距，真实又直接地出现在工作中。陈占彪
1: 刚下来的时候，给老百姓提一些科学的建议，就说你还太年轻了，我都在这种了多少年了，一直是这样子。田间地头对我来说是一所新的大学，新的起点。
0: 去年米林市推行市乡村三级农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藏河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就是陈占彪新的责任田。
2: 如果里边温度高的话，就这个风口打开。
0: 来到基地，陈占彪跟着技术员先学上了艺。陈占彪，
1: 这里的每一座大棚都是一本书，这里的老师傅都是一本本活字典，能跟他们学到实打实的真本事，真的特别开心。
0: 雪域高原的田野淬炼最纯粹的初心，沉淀最扎实的本领。陈占彪也把学到的实操经验一点点转化沉淀，再传授给当地群众。
1: 这边群众种植时所搭配的蔬果花草，这种立体的布局呢，其实是运用了生物多样性的原理，使用错落栽种，就是高的和低的一起栽，也可以起到防虫增产的作用。
0: 从青涩学子到农技骨干，陈占彪在基层田野中不断蜕变。去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再一次激励陈占彪继续扎根乡土，深耕农业。
1: 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习总书记的嘱托，我就放到我的肩上，变成我的责任，变成老百姓的每一颗庄稼，每一户的收成。
0: 从2021年总书记考察林芝的满心激动与感恩，到去年总书记再次亲临高原的感动和骄傲，扎根田野不负嘱托，陈占彪的青春理想有了清晰的方向。他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个人青春奋斗融入雪域高原发展大局。陈占彪，
1: 我认为在基层扎根也是一个宏大的理想，跟老百姓交谈，在田间地头很踏实，土地是不会骗人的，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人生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付出多少汗水就有多少收获。我也想继续扎根在米林，继续生长在这里。
3: 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落下帷幕，我区11家企业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新时代西藏服务贸易发展成果。请听报道。
0: 本届服贸会西藏展馆主题为“藏运融现代，服务通全球”，聚焦文旅服务、藏医药康养、跨境物流、高原特色产业、航空服务等优势领域，以文化体验加商贸物流服务为主线，让往来参观者和客商沉浸式感受高原人文魅力。参观者季女士。
4: 产品非常的多样化，而且非常的具有民族的特色，就是想去体验。
0: 参展商宋婉瑜
5: 了解了一下西藏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确实颠覆了以往的印象，不管是说文旅康养的模式，还是说特色的文创产品，还有绿色高原的服务理念，都非常的有特色，我觉得是很有潜力的。
0: 借助服贸会国家级展示交易平台，我区11家参展企业主动对接全国各地采购商合作伙伴，面对面沟通交流，深挖市场机遇，现场达成多项签约项目与合作意向，有力推动藏品出藏，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持续提升西藏本土品牌的全国影响力。参展商西藏雪域盛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寇杰，
6: 过去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立足于区内，通过这次展会，真正把高原的好物推向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
0: 参展商西藏门拉藏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傲然，
7: 大家对藏药浴文化都很感兴趣，我们是想让他们能够体验到藏式养生，更好的去宣传我们的藏医药文化。
0: 参展商西藏鲁德康藏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扎顿，
8: 展会期间我们达成了很多长期合作的意向，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打磨产品，升级服务，让更多西藏特色服务和高原优质产品走出西藏，走向全国。
3: 近年来，拉萨高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升级政务服务，完善政策保障，强化要素支撑，招商引资工作结出累累硕果。请听报道。
0: 走进西藏宇宙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调试区内整洁规范，各式无人机产品有序摆放。作为拉萨高新区重点引进的科创型企业，自签约以来，园区派专人全程跟进靠前服务，高效协调解决企业落地运营的各类难题，助力前沿科创技术扎根高原落地转化，赋能地方发展。公司商务部长李晓彤：
9: 我们被这里独特的高原优势加营商沃土所吸引，高新区管委会全程提供一站式服务，通过数字产业用电补贴、简化审批流程等政策，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提供了人才公寓等配套服务。我们也将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在西藏环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批批接骨螺钉、接骨钢板等骨科产品在经过严格质检后，陆续发往全国及海外各级医疗机构，贴心细致的全周期服务，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不仅让企业安心发展，更成为了园区招商引资的活招牌。公司经理张家金：
10: 这边的营商环境包括园区的相关政策服务啊都很到位，我们准备增加生产面积，扩大产能，然后更好的增加我们的产品生产量。通过我们的宣传，也给园区介绍了两家送地单位，准备落户新区。
0: 当前的拉萨高新区科创企业稳步扩展，生产车间开足马力，处处涌动着蓬勃发展的热潮。随着产业生态持续完善，越来越多有实力有潜力的企业选择扎根拉萨高新区，共享高原发展机遇。拉萨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王超：
11: 我们聚焦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突破创新，推动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数字化，服务精细化，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据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塘北区域已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目前已完成藏羚羊、黑颈鹤、白唇鹿等14种物种 AI 识别，完成冰川、湿地等6类自然生态资源监测解译，物种累计监测约217万次，为生态管护提供了技术支撑。五年来，那区市先后投入10.83亿元，实施生态项目60个，完成退化草原修复19.37万亩，退化湿地治理25.99万亩，塘北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得到持续提升。此外，通过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岗位，吸引更多牧民参与生态保护。截至目前，已累计兑现生态管护补助3.6亿元。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3: 近日，阿里地区弘扬孔繁森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宣讲活动在七县次地开展。宣讲团成员带着跨越时空的榜样故事，把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送到基层一线，让红色精神的种子在广袤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请听报道。
0: 巡回宣讲活动首站走进错勤县。活动现场，退休老干部齐美、全国38红旗手扛嘎卓玛、全国自强模范次仁加布、塔尔钦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杨小川四位宣讲员结合各自经历，全方位解读孔繁森精神的时代内涵，生动阐释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当树立的正确政绩观，为全县200多名党员干部在校学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精神洗礼。错勤县融媒体中心干部旦木真：
12: 四位榜样的故事句句走心，字字动人，他们扎根学域，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模样就是孔繁森精神最鲜活最真实的写照。
0: 在格吉县，宣讲活动以历届形式主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主题，把精神传承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改则县， 宣讲团围绕基层干部如何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展互动交流，让精神传承真正落到细微处。各级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安旺：
13: 历届形势注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0: 改泽县改泽镇宣传委员人务部长胡秀元：
14: 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作为一名乡镇基层干部，我将继续传承与发扬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常态化下沉村组，解决好群众实际的困难。
0: 在扎达县宣讲时，当年和孔繁森同在阿里工作的不少老同志专程来到现场。退休老干部米马亲眼见证了孔繁森在扎达工作的点点滴滴，那些滚烫的往事他始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听完宣讲后，他主动走上台，以亲历者的视角把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米马：
15: 孔繁森同志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阿里大地，让我深受触动。作为一名退休老干部，今后我也会发挥余热，积极贡献自己力量。
0: 巡回宣讲团还先后走进噶尔、日土和普兰，把榜样力量送到基层。据统计，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各类主题宣讲团累计深入基层开展宣讲2600多场次，覆盖群众12万多人次。阿里地委宣传部思想理论教育科科长李永文：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榜样资源，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扎根阿里高原，实干担当，把学习感悟转化为落实四件大事、推进四个创建的实际行动。
0: 近年来，西藏技师学院持续深耕特色职业教育，紧盯企业岗位需求育人，通过订单培养、校企共育的模式，连续4年实现毕业生就业率超95%，走出了一条技能成才、就业稳定的职教特色育人之路。请听报道。
17: 我对就业充满期待。
18: 在西藏技师学院理石楼，课堂教学贴近真实工作场景，老师手把手教学，学生动手实操实训，在校期间就积累下过硬的岗位本领。汽车维修班学生尼马乔：
17: 脚踏实地做好职业道路，不辜负学校的培养与自己的努力。
18: 西藏技师学院自2019年办校便全面推行定制化培养模式，坚持岗位需要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在做强汽修、烹饪等传统专业的同时，根据我区产业升级和市场热门岗位变化，增设无人机应用等新兴专业。同时通过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实习就业等一体化模式，让学生实现毕业就能上岗，上岗就能胜任。无人机专业班学生张淼淼：
19: 我希望毕业后从事航拍、巡检、质保等相关工作，我会把在校所学知识运用到岗位中，踏实做事，勤学多练。
18: 学生勤学苦练，掌握本领，学校持续深化产教对接，校企联动搭建就业对接平台。
20: 主要也是给大家说一下，
18: 学院每周会邀请几家对口优质企业进校园开展专场招聘。西藏云集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陈鹏：
21: 我们准备招聘50人，全是计算机专业的。
18: 计算机网络应用班学生次丹卓嘎：
22: 招聘岗位和我们的专业课实训内容高度契合，针对性比较强，我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有了清晰的方向。
18: 据了解，西藏技师学院不仅培养全日制学生，还面向农牧民、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普惠性技能培训，打造全人群技能提升平台。自2020年以来，学院累计开展社会化培训超1.1万人次，培训就业率超60%，焊工、钢筋工等实操工种实现100%就业。西藏技师学院招就处副主任次仁卓玛：
23: 我们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保持在95%以上，学生家长比较满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深化校企协同，全力推进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18: 西藏台消息：山南市2026年第二批82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日前开启抽签配租，
3: 82户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成功分配到房源，租户刚组。
1: 对整个小区房屋环境和住房户型装修都很满意。
3: 本次配租房源包含140平方米16套、79平方米32套、61平方米32套房，每套房源按照统一标准简装，满足基本入住条件，配备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以及鞋柜、橱柜、衣柜等家具。沙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陈敏：
2: 这一模式一方面缩短了供应的空窗期，让群众能更快的拎包入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
3: 本次配租完成后，沙南市已累计释放148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下一步沙南市住建部门将按照以需订购应保尽保原则，陆续推出保障性租赁住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加快实现有居、优居、乐居的目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在林芝市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娘萨村，昔日村民偶尔聚会的普通林卡，如今融合新潮露营悄然走红，不仅成为市民群众惬意休闲的好去处，更是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村民就近增收的新引擎。请听录音特写：老林卡解锁新玩法，小营地激活大活力。
4: 你的最远，谢谢前面有这位。
0: 来到距离林芝市区30公里的更张乡娘萨村，湖水清澈，山野风光宜人。村里的林卡营地对外开放后，这里就热闹了起来。每天村民边巴都会早早来到营地，开启一天的工作。
4: 指挥车周一到周五大概是100多辆人，周六到周天大概是300多辆。
0: 营地里三顶传统藏式帐篷保留老林卡的烟火，21个天幕散落林间，传统帐篷与网红天幕相映成趣，烧烤、泛舟等项目一应俱全。营地依托原生态自然优势，舒适的体验持续圈粉，周末游客日均接待量突破500人次。
5: 我们一家子过来有10几个人，这边帐篷都有，只要带吃的就行了，挺方便的。
24: 烧烤、玩水，我和我的朋友玩得很开心。
0: 几年前，这里还只是村民逢年过节的聚集地，平日里无人问津。今年更张门巴民族乡深入推进干部大下沉、包村大转变、治理大提升三大行动，用包村专项经费做启动资金，联合娘萨村村两委，在完整保留传统林卡风貌的基础上，新增网红露营天幕，完善生态停车场，标准化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走轻量化生态开发的路子。娘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乔次仁：
4: 想给庄村给支部支组姐姐，
15: 乡政府组织我们去拉萨的网红林卡学习经验，回来大家积极谋划项目，有划船、抓鸭子游戏，还有我们公布民俗文化的射箭活动等。
0: 小营地释放大能量，火爆的人气成功转化为村集体增收的红利，也让村里富余的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村民索朗卓玛：
25: 这边打工也近，又能照顾家里的人，把钱也挣了，很方便。
0: 下一步，更张门巴民族乡将持续提档升级，精耕细作林卡营地，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资产。更张门巴民族乡政府副乡长曲珍：
26: 基础设施、经营模式，包括里面的服务项目，再优化、再提升，持续做好乡村旅游的工作，不断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让老百姓增收致富。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培训12号开班，培训内容包括系统讲解法典核心条款、行政执法实务、企业风险防控措施等， 参训对象覆盖全区各类涉污企业、环保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环保负责人及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培训有效解答了企业日常环保管理难点，进一步明晰了新法追责边界。

0: 近日，西藏大学专家团赴那曲市嘉里县开展村落非遗保护与旅游活化专题培训，围绕非遗政策解读、理论实践、文旅融合等内容进行培训。专家团队还实地调研县域非遗展馆、文博场馆，并深入乡镇开展宣讲。
1: 理论与实践，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金砖国家合作20年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不凡历程，鲜明提出争做四个先锋的重要主张，为金砖合作机制破浪前行指明前进方向，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十分宝贵的确定性力量，受到与会嘉宾高度赞赏，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央视发表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快评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从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重重风险挑战，到实现历史性扩员，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并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金砖国家要以勇作先锋之姿担当时代责任，引领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主张，立足金砖实践，胸怀全球变局，精准回应当今世界突出矛盾，契合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大势，富有鲜明现实意义与长远战略价值。争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就是要牢牢把握科技革命主动权，用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平台，落实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拉紧产业链供应链纽带，把创新红利转化为各国共同发展动能，争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就是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决抵制冷战思维与阵营对抗，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斡旋，为地区冲突探寻标本兼治的解决路径，争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就是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办好金砖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以文旅教育、青年交往增进民心相通，实现文明和和共生。争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就是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破除保护主义壁垒，积极参与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治理，切实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主席四个先锋的主张环环相扣，有机统一，构筑起金砖国家勇担时代使命的完整行动框架，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合作机制事业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只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就能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站在金砖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只要金砖各国凝心聚力，携手同行，争做四个先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贡献金砖力量。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13号夜间，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西部和东部、昌都北部有小雨。

0: 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十四号白天，那区中部和东部、林芝、拉萨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阴天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高气温十九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多云，八度到十八度；那曲小雨，三度到十度；巴宜区阵雨，十二度到二十二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九度到十九度；狮泉河多云，五度到十九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八度到二十度；改则阴转多云，二度到十五度；普兰多云，南风四至五级，五度到十七度；深扎多云转阴，二度到十一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说，懵懂时候曾经爱上过一个人，曾给过温暖如水的拥抱，也丢下过晴天霹雳的噩耗，也曾哭湿过枕头，也曾情绪泛滥，更是撕心裂肺过。想起了那段时光很傻，但是很美好。爱总是我们难以忘怀的。今天晚上我们也带来了一本关于爱情的书，这就是戴日强的作品《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名字很暖心，对不对？这本书当中包含了28个关于爱、勇气和成长的故事，有写给姑娘的晚安情话，也有写给兄弟的十年情谊。这些回忆也是我们曾经经历、正在经历或者将会经历的人生，就像电影当中一幕幕情节，也赋予了这本书满满的正能量。今晚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戴日强阿强走进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这本书《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

0: 讨论中来。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和各位一起聊的话题，当然也和爱情有关系。我们大多数人最终结婚的那个对象，其实都不是自己初初爱上的那个人，因为初恋时我们还很稚嫩，还不懂得爱情。你是不是还记得你的初恋？后来你们还有过联系吗？好了，马上开始我们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一起分享戴日强阿强的《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2: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1: 卸下心中的负累，
2: 诞生美好的力量。
1: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2: 和我一起
1: 读本好书，
2: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1: 让我们在阅读中
2: 发现
1: 世界。
0: 在阅读当中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今晚我们再一次请到阿强，戴日强走进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最新的作品，叫《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来，阿强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Hello， 主持人好。
0: 阿强很害羞，你知道，就是在节目之前，他跟我说：“哎，小马哥，我这是第三次上你节目来，真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为什么不好意思？”他好像每一次都来麻烦你，反而不是这样。其实每一次能够再见的老朋友，看到大家有新的作品出来，我也觉得很开心。这是阿强第三次做客我的节目，但是我印象当中上一本是你做的一本书的一个编辑工作啊。再上一次第一次来做客，是因为你那本书《世界那么美，不如你好看》。我们今天这本书叫做《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你看你的名字起的都特有意思，就像那个美丽的情话一样，特动人。给大家讲讲这个名字吧，好不好？
3: 对，其实就像小马哥说的一样，其实我写的书，其实想表达的就是一个情话的一些暖心的故事，跟一些暖心的言语。所以其实我给这本书打了一个标签或者一个宣传，就是情话说得好，脱单脱得早。所以其实这本书其实我是想展示一种爱的宣言，就是爱就要爱得昏天暗地，爱得风生水起。所以也希望在这样一本书里面展示一些极致的浪漫，然后给那些男生，哦，原来这是一种脱单的指南。那给女生而言，哦，原来这是一本恋爱的情话手册。所以非常合适时下的正要去恋爱，或者是正在恋爱奔往结婚路上的男男女女们，或者是你还孤单的自己一个人在听着品味书香这样一个节目，那么希望这本书能给你带来好运，让你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到另外一半。
0: 这本书当中的文字啊很美，就阿强有一个最大的本事，我觉得就是你的写的这个故事呢很动人，然后最终的那些就是每一篇当中它都有很多的金句啊，这些金句都能拿出来，我觉得说给女朋友去听一定能俘获别人的芳心。哎，但是这本书和之前的你的上一本书相比，我觉得它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啊。它写爱情，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也写友情，写一起成长的哥们儿，也写生活中的纷扰和感悟。比如说你有一部分的内容叫做那些人那些事项啊，当中其实包含的内容就不只是爱情本身，也包含了你对生活的一些理解。讲讲这部分内容。
3: 因为其实我上一本书《世界那么美，不如你好看》，其实那一本是一个特别极致的，就是把爱情进行到底的这样一种情话故事。然后这一本我觉得可能经历这两年的一个创业，我觉得自己一个是对爱情的想法可能更加深层次的。就比如说当时你可能觉得，哎，中学的时候是看到第一眼你就觉得，哎，马上进入爱河了。那到了后来就觉得，哦，原来爱情是两个人错肩而过的彼此重逢。因为重逢那一份美才是爱情的真挚。那后来再长大一点，当你奔山的时候，你觉得，哦，原来爱情是一种开花结果，是一种婚姻。所以随着人生的成长，不同阶段好像对爱情的理解不太一样，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因为上一本我 来找马老师，刚好是创业刚刚开始，
0: 嗯，
3: 所以创业刚开始是确实是就像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种勇闯天下、仗剑天涯的感觉。然后第二本刚好是过了两年，算是我创业的第三年，所以突然觉得创业是一种行走在世界中心的孤独，
0: 嗯，
3: 当然这种孤独会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0: 嗯，
3: 所以我是在这本创作过程中把我创业中的很多新的感悟、新的想法，当然也没有说我创业还刚刚开始没获得成功，但是在这种、
0: 嗯、
3: 恰恰是因为在这种创业这种路上，一个是对爱情的感悟啊，一个是对创业这种励志而又艰巨的这样一种话题的一种啊自我理解，
0: 嗯，
3: 所以这本书融入了一些创业跟爱情的想法。
0: 嗯，好，有一个叫子华的女生，她说哎，我对这个一听就是南方口音的这个男生啊，很感兴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你怎么走上这个写作的道路，然后知道你这个创业本身也是所做的就是这个写作这一块嘛啊，以及这个作品的衍生啊，包括它相关的一些影视版权的这方面的情况，就怎么开始写作，怎么开始这个坚守自己的这条创业梦。
3: 啊，我先说第一点，就是如何走上写作创作。
0: 嗯，
3: 其实毫无疑问，写作是我的梦想。然后我的梦想是因为姑娘。
0: 嗯，
3: 因为中学的时候喜欢前桌的一个马尾辫的一个姑娘。
0: 嗯，
3: 然后当时中学的时候比较单纯，不像现在有可能说啊，喜欢一个姑娘就买买买、拍拍拍啊，
0: 嗯，
3: 就采用这种方式。那中学的时候比较单纯一点，就是啊，我应该用最美好的东西来表达我的爱。那中学的时候，那个年代肯定是写情书啊，
0: 嗯，
3: 写情诗啊。
0: 给人家写过吗？写了很多
3: 啊，写了很多，对，写了很多。其实这个我也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就是说，哎，我啊写了很多，然后写了很多情诗，我觉得很美好。然后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就悄悄地递给他晚自习嘛。
0: 嗯。
3: 然后女孩子也特别谨慎，不好意思，然后对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因为中学的时候，你对一个女孩子的喜爱。他如果回你了就表示有戏，
0: 嗯，
3: 结果他没回我，我很落寞。然后到了下课，好不容易，哎，终于大家都走了，他回我一个纸条，我很开心，
0: 嗯嗯，
3: 然后打开一看，上面写了三个字，那三个字我以为是我爱你或怎么样，
0: 嗯，
3: 或者是我同意或怎么样，上面写的看不懂。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契机，你可能喜欢的姑娘你没追上，
0: 嗯，
3: 但是你却阴错阳差的踏上这样一条文学的道路。
0: 哦，
3: 所以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幸运与不幸、爱情不幸、文学有幸的这样一个人，从此以后就踏上了爱情的道路，
0: 嗯，
3: 踏上文学的道路。因为姑娘给了我这样一个梦想，所以我就一直做到现在。
0: 嗯，
3: 大体上是这个起源吧。
0: 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创业也是
3: 创业，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就觉得就是你的梦想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就觉得哎，曾经自己许下了很多信仰跟诺言，
0: 嗯，
3: 哪怕是对自己，哪怕是对兄弟之间，就觉得啊，这是一种初心。那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么年轻那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梦想，我觉得如果我去放弃了，我因为现在太多物质太多选择我放弃了，我觉得我很不甘心，
0: 嗯，
3: 所以在北京工作这几年，我觉得我觉得我还是坚持不忘初心。而且确实我也在工作过程中确实也慢慢总结出，哦，原来文学这条道路不光是能给我带来很大的兴趣跟爱好，
0: 嗯，
3: 它也能充实我的生活，甚至给很多人，甚至不光是我，包括我公司签约了很多作家跟编剧，能给他们带来很丰富的物质，因为这个没办法，你要生活嘛，
0: 对，
3: 给他们带来生存，
0: 嗯，
3: 又能给他们带来精神，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基于这一点，我觉得一个是不忘初心，坚持到底，
0: 嗯，
3: 然后那一个真的，然后又觉得这是我自身对文学的一种骄傲，也是刚好能给别人带来一种莫大的一个支持吧，因为他们也确实通过我们一起努力，确实做到了，比如说他说很开心，就是能自己买房子，在岳母面前抬起了头。
0: 嗯，
3: 那我觉得刚好是因为多种原因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一个做这样一份工作，
0: 嗯，一直坚守自己的梦想，这就是阿强。生在泉州啊。大学是在山东啊，
3: 对对对，
0: 然后来到北京创业啊，这有三年的时间。这几年真的，我看到阿强和他的小伙伴，尤其稍后我们会说到他的两位挚友啊，他们一起这个开始创业的朋友啊，他们共同在文学的这条道路当中一直坚守着属于自己的梦想。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阿强，了解他的作品。
1: 作者戴日强，闽南人， 作家、编剧、诗人，梦生工作室创始人。一直以为人生围绕着姑娘、梦想和远方，写诗、弹琴和流浪，却成了一个创业者。也许创业本来就是行走在世界中心的孤独。代表作有《世界那么美，不如你好看》，编剧作品《深圳合租记》等。
0: 阿强再一次做客我的节目，跟我一起分享他的最新的作品《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啊，一部非常暖心的短篇故事集。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写爱情、写友情、写一起成长的哥们儿，也写生活中的纷扰和感悟。我们先来说爱情这部分，阿强，在这部分当中，你写到了很多种这个爱情的各种面向啊，比如说初恋、暗恋、失恋、相遇、相爱、结婚等等啊。咱们给大家讲解故事，咱们先说初恋吧。刚才你提到了初恋马尾辫，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就写到了你和那个前桌的那个马尾辫的女生的故事啊。
3: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大部分，当然大部分人最后都没跟初恋在一起。
0: 对，
3: 但我也遇到过像我一个学弟，他跟他初恋从中学一直到了大学，一直又前两年又结婚了。
0: 哦，
3: 当然我的初恋没有，我就我的初恋故事没有那么美好。我记得就是前年刚好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我们其实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见了。然后那一个我们坐在两个角落，我在这个角落，他在这个角落。其实我很想过去问候一下，但觉得好像十年不见恍如隔世。
0: 对。
3: 我就没有必要去打扰这份宁静吧。但没想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过来找我了，然后我就很忐忑，很惊讶，因为我全程其实拿着相机帮同学拍照。
0: 嗯，
3: 然后以前当摄影师是他的梦想，然后他就走过来问我说：“哎，你拍照了？”我说：“是啊。”我说：“就要不要看看我拍的照片？”我给他看一下，他说：“哎，真好，你现在能……”我跟他讲了，我其实去世界各地拍照啊。然后又拍了很多人，他看了我的照片，很说：“哎，挺好的，很羡慕。”我说：“那你呢？现在还拍照吗？”他说：“不拍了。”然后突然有点感伤，说：“哎，这曾经是他的梦想，但没想到我因为喜欢他，把他曾经的梦想融入到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成为一个，是开玩笑叫野生摄影师。就，然后那一个我，但他后来他说：哎，但是他现在用手机拍照。”我说：“那挺好的，我看看你手机拍照。”他说：“拿出来给我看。”他说：“这个是我先生。”我说：“哇，好像
0: 一万点伤害。”
3: 然后他又扫过去：“哎，这是我小孩。”我说：“哇，暴击啊。”但是我觉得，哎，突然觉得，虽然说，哎，他结婚了，又有孩子了，然后虽然说我刚刚知道有点莫大的暴击感伤，他就觉得好像也挺美好的。即便是最后我没有走到一起，但是他很过的一种很美好幸福生活，也是一种算是我觉得，哎，好像人生也就是确确实实很多时候很多人陪你开场，就跟舞蹈一样陪你开场，但是他不一定能走到你陪你走到最后。但是往往这种开场带你领悟了这个人啊，你永远记住他那舞姿翩翩的那么一幕，我觉得，哎，真的挺好的。然后果然当天晚上我做梦了，然后就梦见他绑着马尾辫，然后坐在阳光下的课桌上，然后一个侧脸对着我。我就觉得啊，如此美丽，如此遥远。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所讲了一个关于初恋的故事吧，虽然说结局有点感伤，但是跟每个人一样，我觉得我都很感谢初恋，
0: 特别美好。就是当我读到这篇的时候，我也想起了我年少时候的一些故事啊。阿强这样写道，他说：“每个人都有过初恋，你的那个姑娘是否也绑着马尾？无论如何，若是能跟初恋携手到老，做梦都会笑醒。若中途离散，我们也不曾遗憾，因为在人生这条长跑路上，是他领着我们起航，教会我们如何去爱。等我们慢慢长大，逐渐变老，方觉得这份成长最真切也最真心。所以初恋，你好，谢谢，再见。”这本书当中其实阿强写到了多篇关于初恋的啊，包括你写到这个宋小军的老大，他们宿舍的老大的那个初恋啊。咱们接下来讲一个异地恋的故事吧，就是每一句晚安都是爱你。
3: 那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之前我们其实经常有一些业务要去郑州出差， 然后去出差以后就遇到一个接待他的一个合作公司的一个女孩子，非得拉了他去签名，然后他本来是不想签的，觉得自己写字太难看了，
0: 嗯，
3: 然后那个女孩子很热情，他就去签了，结果签的跟那个蚯蚓一样特别难看、嗯、然后因为要演讲，所以女孩子就会那好吧，就借他 U 盘，他觉得哦，你 U 盘上刚好有女孩子的照片，他就把它拷进去、嗯、结果在演讲的时候阴错阳差第一张放出来是女孩子的照片，他瞬间变得很尴尬，女孩子也在下面脸红了，但他就又为了圆场就说哎，我来到美丽的郑州、
0: 嗯、
3: 觉得郑州一切东西都很美好，就比如说此刻正在屏幕上的这个郑州热情的姑娘、
0: 嗯、小柔
3: 对，然后就慢慢的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但是因为是异地恋
0: 嗯，
3: 对，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真的谈恋爱就像养手机宠物一样，只能在微信或者是在手机哎隔空问候，隔空问好
0: 嗯，
3: 但是每一天这个每一晚这个男主角都会无论多晚都会给他
0: 说晚安，
3: 发一句晚安，
0: 嗯，
3: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想起异地恋，而且确实很多人看了这篇文章都会给我私信、
0: 嗯、
3: 特别在知乎啊微信都给我私信问异地恋怎么办，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说爱情输给了异地恋，而是输给了勇敢，
0: 嗯，
3: 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再坚持一次，特别有一个人就说哎，他跟他女朋友两个人隔得太远，然后没有给他太多的物质生活，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你如果真的喜欢他，你去他的城市又何妨，
0: 嗯，
3: 或者是你来让他来，如果你觉得你够爱他，你身为一个男人你去他的城市又何妨呢、
0: 嗯、
3: 我觉得真的异地恋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在一个城市不见得爱有多深，南北之隔不见得爱有多浅，
0: 嗯，
3: 所以我们的爱情不是输给了异地恋，而是输给了勇敢，所以我想表达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嗯，
3: 每句晚安都是爱你，其实晚安就是一种想你的表达，
0: 嗯，读这个故事，我相信有过异地恋经历的朋友一定会感同身受啊，深深的体会到其中的那种艰辛啊，当然那种距离的那种美好也有啊。这里各位听到的就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戴日强阿强的最新作品《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啊，记录了28个关于爱、勇气和成长的故事。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两个人的相遇是小概率的事件，两个人相爱是最美好的事情，遇见的都是天意，而拥有的都是幸运。我是小马，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带来了一本爱情故事集，来自于戴日强阿强的《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写初恋、暗恋、失恋，写相爱、相遇、结婚。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本书当中的故事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跟我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初恋，你们还有联系吗？后来怎么样啊？阿强，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刚刚阿强跟我聊天说，上一次他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听到我们读的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留言，然后他就因为那个留言，他们写成了一篇故事啊。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听友的故事都很动人啊？有一些
3: 对，确实很多，其实都是有很有共鸣的，不光是我的故事让他们共鸣，其实他们的留言也。让我共鸣。
2: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是不是还有触动到你的这些点。来，我们要分享各位的留言，咱们从这条读起吧。沂蒙山小调他说，初恋都是发生在懵懂的年龄，那时候的爱只是一种纯洁的陪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渐渐的遗忘它的存在，留下的可能就只有一个微笑。还有风之无缘说，记得年少的他，2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已是不念不恋，陪我看夜星空灿烂。他说，记得我们相遇在不懂爱的年纪，分开之后我们互不干扰，从此再也没有联络过，但那些曾经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他不爱他说，2008年高中1年级，白 T 恤帆布鞋，他叫小芳。时至今日9年之久，我们还有联系，只是已不再是那种花季雨季的单纯。燕子说，只能说相遇相知相爱的时间很关键，毕竟很多人的初恋都是在自己很懵懵懂懂的青春期，随着时间的发展存在着很多的变数，尽管那时我们都不懂得爱，但是我得承认是他教会了我怎样爱一个人。需要方向说，他是初二的时候转到我们班来的，对他的关注点比较多，最主要的是他的画啊，画画很好，吸引了我，我总是因为他的画而沉醉，因此他也开始关注我，久而久之我们便产生了感情，但最后还是分手了。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仇恨彼此啊，现在依然联络，虽然他不是我要一直走下去的那个人，但我们却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下面这段亲情草子，他说，你我初相识，一个年少一个无知，知道一切安好，再不必互相打扰。路人痴儿说，爱上一个当兵的，他回来之后的那个新年除夕夜，我向他告白，虽然我们没在一起，但是他陪我从这一年跨到了另一年，值得了我的爱。还有下面的这位自贡的刘全，他说，最爱的人常不在身旁，人生本来啊就是这样，无论初恋还是现在的恋爱。帕瓦罗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每个城里都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或者止于唇齿，或者掩于岁月。啊，这话说的总是最美好，也最让人心碎啊！沿着海湾走去看日落，说，我希望我最后嫁的这个人，也正好是我一直都喜欢的那个人。不想有太多段恋情，只是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希望你能够实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啊！来看苏北草根新闻，说初恋是在懵懵懂懂时发生的。我的初恋在乡村啊，村里有一个女孩，我放鸭子，每天都要经过他们家屋后的那条河，总是能见到他，还经常带东西给他，约他去镇上看电影。后来有一天他父母回城了，一家人都搬走了，后来我们通了几年信，就这样慢慢断了下来，但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还记得他那些温暖的笑。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 曾经爱过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天色渐凉各一方，时光荏苒别无恙啊，这是他写到的关于初恋的记忆。心雨墨向说，我的初恋就是我现在的女朋友，我们刚刚开始64天，现在相距3000多公里，有时差，我在东边他在西边，他平常又忙又累，让我内心有很大的愧疚，没有在他身边陪他。唯愿几年之后，结婚的人是他，一生相伴的人是他，白首相笑的人还是他，这是我心里最好的念想。张大宇他说，高三的时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日子，一直觉得很可惜的是，属于我们的回忆太少了。如今的我们只在每年生日时互送祝福，相隔3天的我们却相隔万里之遥，很多话想说却又不敢说，怕暴露了自己，也怕扰乱了他的心。我的朱砂痣，我的白月光，愿你拥有属于你的温柔。好美啊，每一个人就是说到爱情的时候啊，包括回忆起自己的爱情的时候，尽管他可能是感伤的，尽管他可能是当中有过很多的纷扰，但是你会觉得那些爱都是那么的纯真和美好。关于爱情啊，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很多啊，阿强还写到了关于前任啊，就是曾经想和你过一辈子啊，那篇我记得你写到前任，这个也让人觉得很唏嘘啊。前任，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都已经把这个前任这个词给贬化了，给贬义了。
3: 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前任也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概念。
2: 嗯，
3: 比如说任何东西加上前字，就感觉好像特别忧伤。比如说前女友，
2: 嗯，
3: 比如说那一个前妻或者是前男友，
2: 嗯。
3: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前任是在我们人生中，就比如说。初恋如果是像姐姐一样教会我们如何去爱，
2: 嗯，
3: 那前任就像妹妹一样，在我们人生中，哎，让我们啊，原来明白哦，爱情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其实就比如说大学的时候，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后来短暂的在一起，她又选择离开了我，
2: 嗯，
3: 带有前任其实更多是美好。那不，初恋更多的是美好，那前任带来其实有很多很感伤的故事，就比如说那天晚上我打了她。手机打了很久很久，一直他都不接，就我连续好几个晚上都不接。
2: 嗯，
3: 然后当年是有手机彩铃，然后他彩铃的歌曲是周杰伦的《青花瓷》，所以就那一段时间，那一个月，就这首歌就“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就一直回荡我在我的脑海里，所以就好仿佛这首歌一样，就说“天青色在等烟雨，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啊，初恋很是带的是美好，那前任很多时候是带来一种感伤，但这种感伤一直印在你回忆，就像一个伤疤一样，永远成为你不可抹去的记忆。
2: 嗯，
3: 但是恰恰是这种记忆让你觉得，哦，原来人生跟爱情很多时候都是要磨练自己。
2: 嗯，
3: 哦，原来爱情是需要修炼，在修行过程中我们才在这个爱情的果园里发现哪一个真正是能陪伴我们一直走到婚宴殿堂的人。
2: 嗯，
3: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前任的一个感想。
2: 嗯，阿强这样写道，他说有的人会恨前任，有的人会和前任复合，有的人忘记了前任，但无论结果如何，都谢谢你，是你教会我成长，以更好的自己去面对未来的生活，你的一言一行都融入我的世界里，让我带着你的恨。

0: 纪，迎接下一段成熟的恋情。前任，你来过我的世界一下子，而我却记得一辈子。前任，曾经真的想和你过一辈子。曾经，
1: 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这本书中包含了28个关于爱、勇气和成长的正能量短篇故事。故事里有写给姑娘的晚安情话，也有写给兄弟的十年情谊。从初恋的马尾姑娘，到身边暗恋的心上人，从中学一起翻墙的玩伴，到现在一同北漂的兄弟，暗恋、失恋、相爱、结婚，有欢喜，有悲伤。这好似回忆录一样的28篇故事，也是我们曾经经历、正在经历或将会经历的人生，如同一幕幕电影情节，赋予了这本书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愿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努力向上，温暖相爱，勇敢生活。
0: 说完了爱情这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友情啊。开篇的两篇序应该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你的两个朋友宋小军和张轩阳给你写的啊，讲讲你们的这个创业吧。你们之间，我在想，就是你们虽然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一起创业，会不会有纷争彼此？
2: 平时我们倒还好，因为我们其实理念上啊，而且就是十几年的友谊，我们在大学就认识的，很多很有意思的缘分。所以到现在其实还好，大部分没有太大纷争，除了就是说相互损对方，然后引发了就各种某一个人当裁判，哎，你们赶紧继续斗起来，就有点这种好玩的。
0: 一起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我觉得就是
0: 如果说刚开始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觉得过程当中这几年可能慢慢进入到就可能
2: 步入正轨。
0: 对，
2: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无法满足的欲望跟现实给我们的压力的一种问题吧。就比如说我们总觉得哎，比如说我们的书能卖个几十万册，但事实上可能它就止步到5到10万册，就是比如说这一种，就是哎，比如说能到十万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们可能哎，就欲望是哎，能不能
0: 期望更高？
2: 对对，百万畅销。那比如说作品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个影视项目，我们就觉得哎，万事俱备，应该今年就能开机，明年就能一个大卖，大卖可能就好几个亿。我们都哎，可有这种也不算异想天开，就是一种欲望跟一种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 对，但事实上啊，开发一个影视项目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0: 对，
2: 可能一个环节稍微一点点不可控因素，那你可能就要延期很久。
0: 所以创业的路上就说其实是荆棘密布的啊。
2: 对，所以大体就像马老师说的，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那些人那些事项这部分当中内容啊，比如说这篇为什么要努力。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你写到了你的父亲他在艰难生活中的努力，写到你自己为了文学梦想付出的努力。给大家讲一讲这篇吧，为什么要努力，你总结的努力。
2: 因为这个也是恰恰有人，因为我在知乎还一直写东西嘛，然后有人提问为什么努力，然后就邀请我回答。然后我觉得可能我的努力还不算什么，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或者我记忆里，我父亲是我见过最努力的一个人。虽然说他没有很大的一个财富，但我觉得他真的很努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爸，你为什么那么努力呢？然后他回我微信，因为他就说，为了家庭的责任，然后大体上是这个意思，就为了家庭的责任，为了争口气，为了让别人能看得起自己，
0: 为了不输人不输阵，
2: 为了不输人不输阵，这是一个闽南话的我们老家的一个方言，就是闽南话就说输人不输阵，就类似于就是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不要输给别人，就是类似于一个争口气，然后证明自己，好，为了家庭，大概是三个中心思想嘛。因为他跟我说了很多，然后我总结就大概这三点。我觉得仿佛我父亲就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灯塔一样的指引。因为以前小时候特别特别贫困，然后我爷爷去世得很早，奶奶又后来又得病了，所以很多时候我整个家庭都是我父亲早期先撑起来的。然后我父亲从小对我又特别严厉特别苛刻，所以很多时候我看着他慢慢的，他又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工作者，所以还慢慢的支撑起整个家庭，还慢慢的证明说，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因为小时候

0: 真的，我们是那个地方，我们家是算是最穷的，有啊，所以就哎，慢慢的我父亲让我看到，通过他朴实的努力，然后慢慢的让我们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又通过他的努力证明了，哎，我们其实可以过得很好。那我觉得其实这种父亲就是像我仿佛童年的一种榜样。然后反过来，我就觉得，我应该像父亲所说的一样，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然后为了，算是一种不输，就是不服输，这样一种信仰，去做得更好。大体上，我觉得，哎，他像是想表达这样一种，人生的努力，其实是为了这种证明自己。
1: 来，我们读一读，阿强写到的这一段，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努力创业，我多次反复问自己，也问小伙伴们。有的说为了赚更多的钱，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有的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把公司越做越大，直到上市，享受成就感；还有的说，人这一生为什么努力，还不是找到尊严、成就、荣誉、幸福和名利。"32岁的我们放弃了很多，选择在北京创业。这其中有我们不曾磨灭的文学梦想，有我们一直想要证明的人生价值，还有我们想要获得的成就感和尊严。我想，这些都是组成我们的努力的要素。我这一生终究还是为了这些去寻找、去证明、去努力。一生很漫长，我们总在每一个阶段找到属于我们努力的理由。为了姑娘，为了名利，为了尊严，为了梦想。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想要获得的、想要追求的，或者生命中必然的。努力仿佛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你有多成功，无论你幸福与否，终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2: 28个关于爱、勇敢和成长的故事，教你表白，教你恋爱，献给纯粹的爱情和极致的浪漫。这些故事如同一幕幕电影情节，赋予读者满满的暖意。每句晚安都是爱你，我是邮差，你是信。这些故事现实却温暖，仿佛就发生在身边。作者用轻柔的笔触温暖城市间寂寞无助的年轻人。爱情从未迷路，没有谁会孤独一生。
1: 品味书香，阿强带来了他的新书《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每一次看阿强的文字，都感叹你这人太会写情话哈、啊。这本书当中，京剧每篇文章当有啊都有。我想没女朋友的这个男生完全可以把这些文字照搬啊，把它读给心仪的女生听，说不定就能够脱单，是不是？啊，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写出这些情话的吧？啊，
0: 因为可能。一个是
1: 就恋爱谈得多了、
0: 啊、
1: 是不是有经验了
0: 认识很多很美好的姑娘，
1: 嗯，
0: 然后情不自禁想要去赞美她们、
1: 嗯、
0: 或者听了很多女生她讲了她很多美好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总觉得这个故事需要有一些言语来表达她在她所经历的爱情中的一些美好，
1: 嗯，
0: 因为经常有些女孩子可能就觉得自己的男朋友不够浪漫啊，或者是没有很浪漫的男朋友追她，然后可能有一些人表达浪漫可能是用一些比如说金钱的方式啊、
1: 嗯、
0: 或者是拍照的方式啊，那我觉得可能我所表达的是用一些情话，是用情诗，然后我就会用情诗跟情话把它描述出来，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一次跟一个女孩子看电影，然后她说最近就是刚刚失恋，然后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很美，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当时我就想其实世界那么，就后来我就写一首诗叫《世界那么美，
1: 不如你好看》，
0: 然后就觉得哎，其实更美的不是世界，而是你。那类似其实这些话，就比如说有些时候有一天晚上就觉得哎，一个人回家，在一个躺在冰冷的被窝里面很孤独，那我就想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温馨的女孩子在家等着我该有多好。那天晚上刚好下着雨，那我就想想起一个很美的一句话，就是这世界万千美丽，多比不上在一起。窗外有月色和雨，被窝有情诗和你。
1: 嗯，
0: 所以就有些时候是因为孤独，有些时候是因为赞美女性，
1: 好，
0: 有些时候是因为哎，别人真的很美好，去有感而发写出这一些。
1: 嗯，比如说这条"世界真小，遇见你真好"，阿强这样写道："说世界真……"

0: 真小，遇见你真好，你真的出生在海角，我也是啊，好巧。为什么我们都出生在海角，却没有从小就遇到？假如青梅竹马该多好，这样我就可以从小欺负的你，每天都想笑。啊，就是这本书当中处处都有这样的文字啊。讲讲最新的一些创作的情况吧。
1: 嗯，我可能这两本情话故事集算是我这个阶段的一个总结跟回忆，算是记录我人生。
0: 嗯，
1: 因为以前我写长篇故事，
0: 嗯，
1: 写小说会比较，就是长篇小说硬一点的长篇小说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下个阶段我可能，因为一个是我在知乎写脑洞故事比较多，
0: 嗯，
1: 基本上已经有十几万个赞了。然后我下一本可能相对会硬气一点，就写一个有本合集，可能明年会推出，叫深夜迷藏。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把我知乎里面的所有脑洞故事类型故事，可能会有点悬念，会有点小惊悚，会有点小脑洞，会有点小科幻，这样一个合集。然后下面这本结束了以后，我要回归到我的长篇的。
0: 嗯，
1: 其实我是写长篇小说的，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情话的同时，也多关注我的长篇小说。
0: 嗯，我们也期待阿强以后能够带更多的自己的作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1: 好，感谢小马哥，感谢马老师。
0: 哎，也感谢阿强再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一定要支持阿强。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你那么好看，说什么都对》。

0: 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当地时间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决定授予299个集体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授予396名服务于社会各界各领域表彰对象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他们中有把尊崇尊重写进经营理念的经营主体，有把军旅经历变成育人资源的院校，也有用脚步和镜头守护老兵记忆的普通人。一个个先进典型的行动，共同勾勒出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温暖图景。我国算力平台目前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日前，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云南蒙自示范基地内的100亩力量优8022优质杂交水稻迎来丰收。据了解，这个品质的优质杂交水稻在气候适应、抗病虫害上有显著的优势，相较于本土水稻产量可提升1倍以上。第12届亦庄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省落幕，16名世界顶尖亦庄飞行运动员在云端峡谷间展开对决。中国名将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并获得弯道竞速赛季军。日前，中国威尔短片《歌环》获得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短片全长35分钟，通过虚拟现实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进这间书房，在北墙上很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被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的宝玺印拓。
1: 皇帝之宝这方印是木制，只有这方章是这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大的。这方这个边是汉文，那边是满文，而且它这个方印的这个印钮啊比较昏厚。
0: 本期口述人刘玉，生于1936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皇帝之宝宝玺从乾隆13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他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
2: 这按这工艺来说并不太，但是呢在它历史价值上它是高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件。
0: 皇帝之宝是清宫25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又是清代实际使用最多的一方玉宝，皇帝颁诏、册封皇后都常用到它。1974年，故宫博物院准备重新对外开放，出于展出的需要，博物院决定复制一方皇帝之宝宝玺，陈列在珍宝馆。
2: 当时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他说：“这个你看，这要复制。”这我一看。行，心里有谱，但是具体做的时候一边做就是一边想办法。
0: 上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也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窘境。刘玉复制这方宝玺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不是没钱买，就是市场上没得卖，所以只能就地取材，自己想办法。
2: 他原来是镶楷木，没地方找去，后来就是说你自己找个黄柏木，而且黄柏木呢它这个也没那么大，三块拼的，有这个基本的功，你看不出那份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树丝儿啊，木头这个树的丝儿啊都有木纹，哎，都有木纹。你如果说这个横丝儿你跟这个树丝儿拼上，那就不行，那一看就看出来。
0: 为了把复制品做得和原件神形相似，刘玉还自制了一套工具，用于测量玉玺每个部位的尺寸。
2: 就是为这个做这个，我单做了一个工具。这工具根据什么道理呢？就是规矩，就是一个圆规，一个这个锯呢就是直角形，整个做用木的板做的，而且倍儿直。这个跟这个这两块板，这角一定要直角，从外往里一点一点的尺寸。
0: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刘玉提出的要求是，复制的宝玺除了尺寸大小要和原件丝毫不差，就连光泽、明暗等品相特征也要和原件保持一致。
2: 你要说做旧这个呀，现在就平常说没有一个能准谱，有时候它这个色儿，你还不能完全用它那个什么色儿，因为有的是用藤黄或者用搁点墨，你完全用这个色儿还不行，有时候它就格格不入，跟那不一样。有时候呢，甚至什么呢，这个用点土啊，或者用点这个现在窗台上啊，用点土，再经过人手磨，再经过这个夏天的潮。这么来的。
0: 一个月后，刘玉复制的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如今这方复制宝玺已被故宫收藏，成为常年被陈列的展品。刘玉在故宫工作了42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1998年刘玉退休前， 故宫复制的所有古书画上的印章都是刘裕一手篆刻铅印的。刘裕说，他能有这样一双巧手，和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一些木工活不无关系。
2: 我这人是好动手的，小时候做什么呀？纺车子，你知道吗？纺线的那个，这边一摇，这边线它出来了。我做这个的时候，当时是好像是虚岁，是13岁。凡是这个玩的东西吧，都是自己瞅人家有什么就自己做。
0: 那个时候，恐怕就连刘裕自己也想不到，他这双巧手多年之后有了用武之地。1956年，因为家境拮据，刘裕不得不退学回家。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来到故宫当了一名讲解员。
2: 在这个北京，从初中到高一4年，所以哪儿也没去过，4年哪儿没去。后来到故宫了，哎呦，这怎么这么高的房呢？
0: 刘裕为人内向寡言，讲解员的工作似乎并不适合他。2年后，刘裕迎来了一个到故宫文物修复厂工作的机会。修复厂是修复复制故宫中各种文物的地方，分成8个工作室，包括漆器、旧铜器、新铜器、钟表、木器、裱画、模画和文物照相几大类。这里的修复师傅都是从全国

0: 各地选调来的能工巧匠，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活，只不过这些师傅中很多人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为了把他们的手艺传承下去，故宫博物院决定培养接班人。当时在摩画室复制印章的师傅只有金宇民一个人，而在当时的篆刻界素有南陈北金一说，这北金指的就是金宇民。
1: 因为是单传，就是一个徒弟，挑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要考一回考试，不是题目啊，就是刻的刻，比如3个2个或者给他也给他一个，你也不知道，把礼物刻去吧。刻完了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决定怎么着把我调到这边。
0: 名师指路，他勤学苦练，
1: 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身上的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接下来。
0: 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
1: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复制。
0: 本期口述《故宫印象》，刘玉。故宫的摹画室负责人工临摹复制古代的书画作品。早在1600多年前，我国就用人工临摹的方法传承古代书画艺术，像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原件无存。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是唐人、宋人的摹本，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真迹已无处可寻，我们也只能从存世的摹本中一见它的风貌。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工作，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刘玉需要学习的就是复制这些绘画作品上的印章。
1: 现在都知道什么张大千的《齐白石》啊，哎，他改他的章，后来他的东西别人买去了，别人买去了，你比如我买了，我得盖上我一个章，盖上一张，这说明这东西归我了。还有的呢，收藏，收藏章他有时候高兴就盖，另外还有的转呢，有时候卖别人了，卖别人他又挂一张，所以这个古画这章啊就没有一定的数。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这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子接下来。另外，我当时我那个老师已经快60了，快退休了。那时候一个是借书，一个是看写，另外就是这个认，当时有一个限制，一年，这一年不行，换人。
0: 一年之内没有大的起色，就会被换掉。刘玉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1: 25楼，我是每个礼拜准去，礼拜天，我那一人准骑车，准离故宫不远，当时去。有时候就是问他说：“你就是平常聊天也不聊其他的东西，你必然有感受。你比如我就跟你这么聊天，时间长了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传世的书画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方寸之间的印章也是气象万千，显示着历代制印人的审美取向和篆刻水平。书画名家更是视篆刻如至宝，每一幅书画作品必前以篆刻印章，正所谓诗书印画缺一不可。
1: 从一点一滴的去学，我图书馆有书，借书借印谱，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宿舍，拿宿舍晚上学，礼拜天不出门。当时借什么的我还现在还记得，叫古玺文字章。
0: 在故宫，刘玉每天见到的都是国宝级的书画藏品，这些书画上的印章大都出自历代名家之手，风格迥异，技法高超。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

0: 刘瑜越来越觉得复制印章、篆刻印章需要制印者具备高深广博的知识。
1: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辅导，篆法、写法、章法，另外呢还有个刀法，这些个东西你得非常的懂，而且非常的熟。你一管脑子里有的，到时候你手不听这话也不行，难度在这个地方。
0: 通过学习，刘玉的技术日臻纯熟。在师傅金宇民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复制了一大批书画作品，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洵的《博园帖》，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从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这些复制品上的印章都是刘玉依照原件全套模刻前印的。
1: 复制难在哪儿？就是在钢丝上骑自行车，他这些东西就说你在这个在这正常的道上你骑，我愿意怎么拐怎么拐。你说创作吧，我愿意重点重点，愿意轻点轻点，愿意这刀我愿意怎么走怎么走，他这出什么效果没谱，反正你大概出什么样了。这复制不行啊，复制为什么说骑在这个自行车在这跟钢丝绳骑车呢？你稍微重点你就下去掉下去，所以你必须在这条线上一定掌握那个劲头，掌握那个速度，你才能够刻到这个线条。
0: 古书画由于年代久远，都经历过冰火战乱，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刘玉发现这些书画藏品中有一些已经残旧，上面的印章字体模糊不清，颜色斑驳脱落，有的印章连方形圆形都难以分辨，
1: 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他盖章的时候啊，随便的盖，有的是轻有的重，有的甚至于盖的模模糊糊，有的是甚至于字儿啊又来不清。
0: 1992年，故宫修复厂摹画室复制了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画。当刘玉在为这幅山水图复制印章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上面底下有一个图章，正好盖的这个他这画的这个边上，他有那画画的画边上，他的草啊什么的画上。你说他有字儿吧，有没字儿，没字儿又有字儿，这样呢就得找一些参考的东西。
0: 为了弄清这幅画上的印章究竟是什么字，刘玉也搜集了大量资料。他了解到石涛的创作精神极强，构图笔法不落窠臼，一生实践着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路子。1691年更创作了一幅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在估计了印章的尺寸字数后，刘玉猛然打开了思路，认为这是一方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印章。尽管以前没有见过，但出现在石涛的墨笔山水图中合情合理。
1: 可以用那句话说老子的话，呼吸恍兮其中有象，这模模糊糊的，哎，你看它里头有一个象，有也许像个牛像个马，别人你联系到你熟悉的东西，甚至于树叶。比如说这个照猫画虎，一笔一笔画出来，那可说就不行，从整个的面貌上就不行。
0: 在故宫修复厂的摹画室，刘玉虽然遇到的制印难题多多，但是前印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要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若稍有不慎，其他摹画人员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白费了。
1: 盖这个时候那就得用原来的，就比如他复制这张画，他不是说整个这边上都没有，他有时候裁下这块，还有时候这么块这块，有时候在这上头盖上，因为看看这色跟那个比比差多少，是这样，有时候得试验，不试验不行，不试验完了一下，夸坏了，怎么办？
0: 五代杨凝式的下热帖上有132枚印章，画磨完后光是前印刘裕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朝代不同，流派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用料不同，所形成的美学效果也不同。再加上当时印泥用料、蘸料多少、前印位置、用力方向、用力大小等等，前印后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1: 这个东西用多大劲儿啊？你怎么盖啊？怎么着？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说不出来。有一次啊，这就是不是我那个，不是我的徒弟，他让我，他说您怎么教我这个盖这个印章？他说不是怎么教我，我告诉你那书方法，你就这么行。他不，他您说，他说呀、啊，我摁这个，您呢摁着我这手。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行呢？这劲头大小不可能呀，这东西。他认为这还是你还得自己去体会。
0: 除了保证前印的位置准确、精重适度，所用印泥的颜色也是刘裕必须考虑的。为了找到合适的颜色，有时他还要自己配置印泥。
1: 印泥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紫，有的是发黄，你得明白它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发黄的是什么呢？竹标多。发紫那呢，这朱砂，主要是这个朱砂是最基本上在底层，分底属第二一层。为什么有什么这几层呢？因为它这个盐，这个朱砂，朱砂那个那是块的，盐完了以后啊，漂，所以漂呢就搁一个碗里往上瞪瞪，它不就出那细的都出印吗？完了再接着盐，再盐上再等，最开始出去那是发黄，那就是竹标。最好的你这个竹砂是在中间那个，特别是鲜红。最底下的就是发黑，发这个深红。所以你得明白这个，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对于这个印泥怎么样用，怎么样对。
0: 在上世纪70年代，刘裕还曾经救活过来一块清宫里存留下来的陈印泥。
1: 当时巧，我那商工是干库房，他叫我帮忙，就是干什么去了，忘了。后来我一看，哟，这铜盆里头，我说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是印泥，我说我端走了。
0: 当时这块不知朝代的印泥已经干硬的像砖头一样了。
1: 印泥跟那个红土子了，跟那别的完全不一样。它印泥它是什么呢？它是完全是蓖麻油跟这个朱砂跟这个艾绒，1斤干艾的出3钱。所以为什么这东西那么贵呢？就是那么一个是工，一个是太麻烦。
0: 正因为印泥制作复杂，用料考究，清朝制作的印泥更是珍贵稀罕，所以刘裕想把这块经历百年的印泥重新利用起来。
1: 拿回以后，这怎么弄？你就化不开，你砸也拿不开。油跟那东西干了以后，它特别硬，它不好弄。就是你砸，它一扁。
0: 为了让这块印泥还原到最佳状态，刘裕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最后决定往其中兑入不含水的蓖麻油。而为了把蓖麻油中的水分蒸发掉，刘裕用了整整3年时间。
1: 它油它不是轻于水呀、啊，它就上来了，飘上来了，飘上了以后撇出来，你尽管那撇，它也有水。这个时候呢，你再煮，把这水的蒸发掉，才能用。如果说这个印泥里头要有水，印泥不好。
0: 3年之后，刘裕用不含水的蓖麻油终于化开了那块硬如砖头的印泥，但是考虑再三，最终他在前印复制古画印章时没有使用这颗印泥。
1: 为什么不敢用啊？因为画这一张画啊，有时候几年或者 这个几个月画出来。结果这个印泥没谱没准你没试验过它是好还是坏，如果盖上以后将来坏了，你把您那画也给毁了。所以这印泥一开始不知道它将来它变什么样，还是变黑还是变什么。你想这么多历史文物上的东西经过我手做的，将来传到多少代，那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不管是这个复制这个章有意义，而且它要在盖这个画上，而且它要传下多少，这个现在复制的东西多少年以后也是文物。
0: 在故宫工作的40年中，制印是刘玉的工作。在复制历代名人名家印章的同时，刘玉也体会到篆刻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这其中心有不甘，那就是在刘玉的工作中能够自己创作发挥的机会很少。1998年，刘玉退休回家，这时他终于能够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篆刻功力付诸刀尖，随心所欲地刻出自己喜欢的印章。如今制印已经成为刘玉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也一直乐在其中。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对于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故宫都是不能错过的一站。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而对于叶佩兰来说，故宫绝不仅仅是一处宏伟的古迹，这里还是她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地方。
5: 要说工作环境呢，我觉得确实不错啊，到时候你要说是古董说打动我呀，说实在的，那我没有进故宫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古董啊，一点儿不了，没有这个概念。就但是就即便我到了故宫工作了以后，那也不是对古董多么的那个清楚。哎，这才慢慢慢慢呢，就经过在工作当中呢，逐渐逐渐的了解。
0: 本期口述人叶佩兰，生于1937年，中国瓷器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先后出版了《古瓷辨识》《中国彩瓷》等多本专著。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瓷器鉴定专家之一，他不仅要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还要每天伏案写作，完成出版社的约稿。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刚刚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叶佩兰还是一个对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小姑娘。
5: 当时呢就感觉到，哎呀，这建筑啊挺伟大的， 也没看过，也觉得里边山山水水

0: 的池子里还都有大金鱼呀、小亭子呀，特别是御花园，哎呦，感觉到挺好，有老师带着我们，然后还到展示去，再给我们讲讲古董，说那时候，哎，所以还是挺高兴的。
1: 1956年，故宫博物院为了开展文物整理工作，招收了一批新人。高中毕业的叶佩兰来到了故宫，经过短暂的培训，她被分配到了陶瓷组。这批年轻人的到来为陶瓷组带来了一股朝气，但是他们有时候显露出来的毛糙劲儿，也让陶瓷组的老先生们捏了一把汗。
0: 故宫尤其是瓷器就怕碰，哎，所以我们在一个库房里头都干活吧，就怕声音小。就特别我们过去有个老组长，只要我们在干活，就在核对在整理，只要因为这瓷器一碰之间它就要响声了，只要有一点声，那个组长立刻就过来，谁呀谁呀，因为我们的库房挺大呀，的分拨分组，你干这片他干那片的，但虽然都在一个屋子里头嘛，但是你又有一点声响呢，只要有一点响声，我们那老组长立刻就喊谁，这是谁，赶快就过来瞅瞅，瞧有什么毛病没有。
1: 随着工作的深入，叶佩兰对故宫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壮观的皇家宫殿，还是一座拥有着数不尽的陶瓷珍品的博物馆。1925年，随着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通过李玉莹、陈桓等著名学者的艰苦工作，当时初步整理出了清代宫中旧藏的文物100余万件，而在这些传世藏品中，陶瓷器的数量多达30多万件。为了重新整理这些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陶瓷组。
0: 当时的话，我们就5-6个人，啊，就是有3个老专家，啊，在陈万里、孙英周、冯新明。然后呢有我一个，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的就是那个有个叫王景福的，还有个叫赵德坤的吧，啊，反正就是我们3个年轻人3个老年人。
1: 说起瓷器组的3位老先生，在中国的古瓷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能够得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点拨，都可以让人受益终生。在人才济济的故宫博物院，竟然出现了3位大师仅仅指导3名学生的情况。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叶佩兰抓住了。
0: 陈万里呢，那给我的感觉，那陈先生他也还是对人很客客气气，而且呢一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很有学术水平的那个老学者的样子。啊，他我觉得陈万里这个陈先生呢，他以前呢不是专门研究陶瓷，他是后来他才走入研究陶瓷的。他以前呢他是一个医生，而且呢他还会摄影，所以后来呢他可能他喜爱这个，然后呢就走到了这个考古的路上来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呢，就带动大家进行那个。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结合传世品来研究古陶瓷。
1: 刚开始叶佩兰觉得很奇怪，故宫有这么多现成的古代瓷器，为什么陈万里还要全国各地出差考察，带领大家研究考古发掘呢？
0: 因为我们研究瓷器不是说都是故宫的瓷器，因为特别是呢明清以前呢，它有好多呢那个地方庙，就是说那个这个瓷器呢明就是元代以前的话吧，那主要呢就是各个地区瓷窑发展的还是非常好啊，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呢，咱们中国的瓷器呢就等于是全国各地的瓷窑广泛兴起。哎，你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了，湖南、河北各地都有瓷窑， 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些个藏品，但是利用考古发掘的成就呢，发掘的东西呢，来研究这一个瓷窑它的历史啊，而且呢以及它这器物的特征。我觉得在故宫来讲的话吧，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
1: 陈万里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他认为，要掌握瓷器发展的历史，除了研究传世品之外，还要对古瓷窑址与古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然后以这两者相互印证进行研究，才能掌握全面的信息。陈万里在讲课的同时，冯先明、孙瀛洲两位老先生也没闲着，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地掌握瓷器知识，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古瓷学习班。
0: 过去是每星期五下午啊，也有学习，有时候他讲，有的时候孙瀛洲也给讲讲。哎，他给我们讲呢，讲完了以后，我是根据他们讲的呢，自己呢再写这个总结。
1: 每次听课以后，叶佩兰都会把大师的讲义整理在笔记本上。课程结束后，冯先明把叶佩兰的笔记本要了过去。几天后，当叶佩兰重新拿回笔记本后，惊奇地发现，笔记本上已经满是红色的批注。
0: 狼窑红还有豇豆红，我后头挂上写上康熙的新品种。结果呢，这冯先生给我跨一道，就是说豇豆红是康熙时候的新发明的新品种，狼窑红呢是属于当时是仿明代的红釉，哎，所以狼窑红和豇豆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呢就搁在一起了，他就给我分了一下。另外呢，就是狼窑，我这还有姜摊青花了，什么这说明狼窑呢也烧青花，可能当时他们讲的时候我这么记上了。后来这冯先生给我这写成待考，还不见得狼窑烧青花。
1: 冯先生的严谨治学让叶佩兰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这本书单对初稿的修正和补充就耗时4年。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朝陶瓷，是了解研究中国陶瓷的必备书籍。这本巨著的主编正是冯先明。在这些大师的细心指导下，叶佩兰由一名对古瓷一窍不通的高中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合格员工。叶佩兰的三位老师中，孙瀛洲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位故宫藏品重要的捐献者。孙瀛洲在来到故宫博物院之前，已经是名满京城的古玩大家，人送外号宣德大王，以收藏宣德官窑青花瓷器闻名于世。1956年，他把自己保存的3000多件文物全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其中许多瓷器都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精品。孙瀛洲在古玩行里真枪实弹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给大家讲课的方式自然有他的特点。
0: 就是有一次这个搞这个五大名窑的时候，让大家呢怎么样来认识啊这个仿品，所以他就把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这个把这仿的都提出来，然后孙老呢就让我们，你们把它呀都打乱了，随便放，他到一边抽个烟儿去，他也不看着，然后打乱了以后，他说让我们就叫他，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他闭着眼进来，大家扶着他，就是扶他一下，他闭着眼进来，然后到桌子旁边来以后呢，他就来摸，啊，就摸摸摸一个猜一个，摸一个猜一个，这个是明的，这是清的，哎，这是宋的，就摸摸有几个，我们提了好几个呢，我们明代清代仿的还是挺多的呢，啊，宋代的也还很多的，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啊，然后呢， 但是他都说对了，大家都挺都愣了，哎呦，都而且还有的人笑，就是哎呦真，你怎么知道的？有人还这样呢。
1: 原来鉴定的秘密就在手上，在瓷器行当里，即使是行家离手，一不小心也会打眼吃药。孙瀛洲玩的都是官窑上品，更是不能有一点疏忽。他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渐渐总结出了一套各个时代瓷器的手感特点。
0: 不同时代它的工艺不太一样，宋代的呢，它的那个小足呢，它那个釉吧是自然流垂的，越到那个边上它那釉啊就越薄，所以你捏呢捏不起来，它是滑溜的，它是自然流垂下来的。所以宋代你要现在你要仿成它这个，就是那釉的就是逐渐自然流垂在那足边，这个工业是很难达到的。可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呢，它都挖足了以后，它那足啊都比较规矩比较整齐，而且呢你一摸呢，它这个足的感觉来讲和宋代就不一样了，对吧？另外明代和清代还不太一样的，明代你一捏呢，明代它那个釉厚，胎也比较厚，但是还有其他的特征了哈。清代的这个的话呢，比它那个薄还规矩，所以它一摸呢，它这手感，那个孙老呢，过去有人把它称作是宣德大王，宣德这个青花，他要上手一摸的感觉也能立刻他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哎，就是说明什么？他的实践经验太丰富了。
1: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上为故宫搜寻藏品。在跟随孙瀛洲外出时，有一次叶佩兰一下子看中了一件瓷器，他根据瓷胚判断，这是一件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在看过瓷器之后，孙瀛洲给出的判断让叶佩兰大开眼界。
0: 瓶子没问题，就是老胎后挂彩，有这样现象。那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怎么还有后挂彩呀？听起来挺，怎么瓷器上还有这事儿啊？怎么看呢？因为你这东西是老东西，是吧？这个老胎嘛，它这个东西是老的，过去也经过了好多年了，所以的话呢，也有可能过去用过后摆过，在日常当中呢，它就有一些个很暗的一些个磨损，肉眼看不出来，就是咱们就这种白釉的瓶子表面，有的时候它有一点划伤，你看不太出来。但是你要上彩呢，你要一画花纹呢，这彩呢不就把你这划道给盖上了吗？对吧？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要用放大镜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他比方着你一看，他看完了得让我们看，是吧？哎，一看呢，这彩呢在上边，这彩下边底下压着一个道，这个划伤的一个痕迹，哎，但是呢这个道上边啊有花纹，那就证明这彩是后挂上去的了。
1: 经过孙瀛洲的讲解，叶佩兰才知道这件瓷器是利用清朝的瓷胚在民国时期重新上的彩，与清朝的瓷器相比，两者的价格相差数十倍。而在当时的古玩市场上，还有许多仿冒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个个要价不菲。如何鉴别出这些瓷器的真伪，也是孙瀛洲的绝活。
0: 五大名窑看釉，看看那气泡，哎，看气泡，你就看孙老的书，就是说汝窑吧，一般形容汝窑的气泡叫做疏若晨星，疏就是稀疏的疏，假若的若啊，像早晨的星星。官窑、哥窑的气泡叫做聚墨攒珠，聚就聚在一起的那个唾沫，有的小气泡嘛，是吧？攒在一起像那小珠子似的，就都攒到一块堆儿了。他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哎，然后呢，就拿放大镜让我们就看。哎，我们在库房里头啊，用那个高倍的放大镜。哎，第一次看的时候啊，我的印象特深，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忘掉。哎呦，第一一看，哎呦，真漂亮，就真像早晨的那星星似的。哎，所有大气泡都是亮的，而且这些个气泡都在沉在那个水下，是那么个感觉。
1: 在三位老师的指点下， 叶佩兰和其他两位新人很快掌握了古瓷辨识的基础知识，开始正式投入到故宫馆藏瓷器的整理工作中。当时故宫博物院陶瓷组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对故宫的几十万件瓷器重新进行编号。
0: 因为以前也整理过嘛，过去的老人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就叫做进一步整理了。怎么叫进一步整理了呢？一个呢，就是划级别，就按每一个朝代的品种来进行整理。所以我们这里边整理呢，一个按朝代顺序，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很大的一项工作，就是编故字号。
1: 所谓故字号，就是为故宫的每一件藏品以故字打头，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编号。为故宫上百万件文物编号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项工作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起就从未间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瓷器都有了自己的编号，但是这些编号却并不容易辨识。
0: 老故宫的时候，它有一个编号，哎，它那个编号啊，和我们现在的编号呢，不一样。它起的那名字，我们叫做天地元皇的号。这个老号呢，就过去吧，讲这一部分瓷器吧，都是养心殿的，养心殿的它编了一个号。都是乾清宫的，他编了一个号，你知道吗？他过去是这么编，因为过去他每个屋子里他都有古董啊，他古董里头有瓷器画了，他什么都有啊，所以的话呢，他每一个殿呢，他都起一个代号，很复杂的那个号，啊，而且呢，他编的那个写的那个字呢，也都是过去咱们中国大写的那个一、二、哦五，是吧？
1: 为了更加方便查找和归类，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取消原来的编号，以故字打头进行重编。对于叶佩兰所在的陶瓷组来说，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还需要时刻提心吊胆。
0: 编这故字号编了好多年，啊，就连我们这孙英周孙老先生，他都参与编号，天天我们进库房，就是今天假如编到这一部分了。然后呢，明天呢再接着编，所以的话就请帮忙的，请院办公室行政部门的同事来帮我们。他们有的，我记得有一个院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待这儿待了半天，她就不敢再来，我可不敢再来了。她一边干活，她一边害怕，就唯恐怕那个给碰碎一件。
1: 经过了几年时间，叶佩兰跟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如今故宫许多的瓷器下面都会有一个用红笔书写的编号。虽然与这些宝藏仅仅有数十年的缘分，但是叶佩兰亲笔写下的编号将伴随这些国宝一起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曾经沉寂多年的古玩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看到人们对古玩的热情，叶佩兰觉得有责任把他在故宫学到的瓷器鉴别知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0: 我组织大家编这个古瓷辨识，还是由于这个古董市场促使了我，后代仿前代的有些什么差别，也就等于想宣传一下这个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有后代仿前代的这些个现象，要告诉这些个喜欢传统文化这些人，也就等于传播古董知识吧。
1: 这时叶佩兰已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他把所有陶瓷组的成员发动起来，共同编写了一本专门对比前朝真品跟后朝仿品的书，书名叫做《古瓷辨识》。虽然这一工作由叶佩兰自己完成会更加省心，但是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知识传承给新来的年轻人。
0: 通过写这个呢，大家也是一个学习啊，所以有人分三段分两段，你看我们这都是全组的人写的，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一个提高了我们陶瓷组人的这个业务水平，因为也促使他们来学习，另外呢也促使他们来了解我们的藏品，因为毕竟他们有好多是后来的人嘛。我觉得呢也帮助大家也了解了库房，也帮助他们来提高业务水平。
1: 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海量瓷器中，叶佩兰

0: 余时间创作完成了《斗彩名词》《五彩名词》《中国彩词》等专著。
1: 那我现在把彩词把它作为集中起来，分成四个类别。另外我的目的呢，还是想要给大家呢把它明确了五彩和斗彩的区别。有人他把斗彩也叫做五彩，不是，因为从工艺上各方面来讲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藏家因为他搞收藏人，他毕竟他不是这个行道的，隔行如隔山嘛，是不是？我就想呢也有点普及性质的，是吧，让大家在彩瓷上呢能够明白一些个。
0: 叶佩兰虽然已经退休，每天却仍然沉浸在工作的乐趣之中。通过参观全国各地的瓷器展览，他总会有新的发现。虽然与瓷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叶佩兰告诉我们，面对博大精深的瓷器文化，自己永远只是一个好学的学生。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每年夏天，悠扬的扎念琴声带着高原独有的温度，和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一起迎来一场特别的舞台实践演出。前不久呢，扎念演奏艺术教学成果交流汇报音乐会足迹七在西藏大学成功上演。在这场音乐会上，同学们把课堂上学到的民族知识转化为现场演奏，用琴声诉说对传统音乐的理解。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场音乐会的指导老师之一，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呢，也是西藏自治区级扎念演奏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格桑平措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格桑老师一起走进扎念，走进西藏民族民间音乐。欢迎您，格桑老师，请您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嗯，老师晚上好。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扎念演奏艺术教学成果音乐会足迹七，能不能先请格桑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呢？
1: 好，其实这个足迹，这个是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到七了，就是我们就是每年针对藏族传统展念的七大风格，还有就是包括就是现在创作的曲目，就是每年做一个就是舞台实践，也就是一年轮一次。这个就是一个是平时的那个教学，然后呢就是平时的这个科研，然后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教学的大纲做一次一年一次的一个展念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师生一起的一个那个实践的一个活动，
0: 实践演出。那这场演出是各个年级段都可以参加吗？
1: 都可以参加，包括硕士、博士、本科、大专、中专，我们的那个

0: 几个层级的所有的学生，包括老师，除了我们自己本校的西藏大学的这个师生以外，还可以我们就是参与其他的文艺团体的，而且我们现在就合作比较密切的，就是拉萨师院的音乐学科的这个学生，还有我们就是拉萨遗址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参与这些。
1: 大家都可以来在这个舞台上去绽放自己对扎木念的演奏。
0: 是，
1: 那听您介绍完了，能够感受到其实这也是属于学生们非常珍贵的实践舞台了。这个系列音乐会的第一场是什么时候举办的呢？您对那会儿的这个场景还有印象吗？
0: 印象是很深刻的。其实当时我们就是这个实际上这种扎木念的这个实践在舞台上面做是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将近30年。
1: 30年。
0: 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足迹这个名字有了以后，现在已经是8年。但是我们就是那个足迹一、足迹二，就是也就是跟年份对应起来的。有时候在冬天，差不多就10月份做；有时候就夏天做。还有除了这个，我们在舞台里头做这些时间以外，有时候我们还在这个户外也做。
1: 那您现在记不记得就是做足迹一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学生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您作为老师带队去和学生一起做这个实践舞台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其实这个足迹本身这个名字是当时是有一定的规模，因为那个咱们年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校园里头也不会太多，虽然这个课程是一直在开，但是呢就这个就是从规模化，特别是舞台里头就是专门为扎木念的那个专场音乐会的话，就他就我们就可能规模不是特别大嘛，然后就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以4级的学生，全班全部都是什么呢，就这个扎木念弹得很好，所以呢就当时我们就在晚上加班，然后做一些节目单呀，然后就这些主持词啊，然后一些什么呢，就这个节目的更改时候，然后大家就说来说去，然后就我们这个棋可能足迹是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其实曲目里头也会涵盖很多，就是除了这个咱们藏族传统音乐以外，还会有其他民族的乐曲也会用，包括一些什么呢新创作的这些都会用，但是这里头呢可能就曲目量最大的什么呢，还是传统嘛，所以我们就起了这个足迹这么一个名字。
1: 台下是观众，台上呢是我们的年轻学子，那会儿是14级的。那这样登台演出的经历，相信也会成为很多学生读书时期去很难忘的一段记忆。那刚刚我们聊的是足迹，聊的是舞台实践，接下来也想聊聊您。那您本科是就读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师范专业，对吧？
0: 是。
1: 那之后呢，又先后去到中央民族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呢，去继续深造学习。想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0: 其实这个音乐嘛，就是藏族人的话，就实际上生活里基本上都是是吧，就几乎就天天离不开音乐。这也是藏族人可能就成为一个歌舞海洋、音乐天堂这么一个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化生态，或者是音乐文化生态是离不开。所以我们也是接触这种音乐，肯定是从小开始是有。而且我就这个进西藏大学是我是1991年，那时候是实际上咱们也会弹也会唱也会跳一些，但是呢就是从这个系统的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器乐的这种教育，包括就是音乐系统的去学习是91年开始。而且呢就这个通过乐谱去学，然后通过就这些什么乐理啊诗唱，就是这种的话就是91年开始，而且当时呢就咱们学院的话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影响很大的这个老师很多，比如说那个雪冈松纳塔吉是吧，雪冈老师，然后呢卡本巴桑图鲁卡本老师，还有就现在这个翟英慈老师，国家级的那个传承人，包括现在已故的那个贝准老师，他们都就是对什么呢，就藏族传统的这一块，我们就除了这个课程以外，几乎每周的星期二的下午就是学生和然后年轻的老师们他们都会就有这么一个课， 而且呢就是很多就收集的这些东西，包括现在拉萨的这个两个就典型的品种德西和纳玛，它都会什么呢，就集中会做训练，然后这样以后呢肯定是就自己的这个音乐表达能力理解能力是吧，肯定是有很大的提升，
1: 有所丰富
0: 啊，是，然后呢就是品种的了解，整个这个藏族的传统文化的了解度，包括就是西方音乐，包括中国音乐，因为这些课程里都会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补充和那个是吧滋养，然后就毕业以后呢就先留校，然后94年我毕业嘛，毕业以后留校以后呢就我们就当时有一个惯性，只要是留校的老师都会什么呢，就是在这儿就带个一年的那个课程，完了以后呢一定会派到那个内地其他院校，
1: 其他高校再继续学习，
0: 对，继续学习进修，然后就第一次去这个中央民大，然后就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就是在一线城市里多，特别就去直接去首都，其实收获非常非常大，然后后来也就自己就有一个感受，就必须得要就去看看，因为就人家是怎么做的是吧，然后人家高校是什么情况，了解外面的世界嘛，所以呢就我就可能就整个老师群里头可能进修的次数可能比较多，后来又中央音乐学院去学习，但是当时呢就是主要学习的是电子音乐，因为当时什么呢，就是在高校里头就是整个就这个电子音乐就开始有普及起来的，而且呢就这些呢就可能课程里需要设计，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作为那个民族音乐研究者的话，就是有些可能就这个科技的这些有些东西，特别是硬件的一些使用啊，然后软件的使用啊，这些都需要学习，所以呢就当时我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录音啊，MIDI啊，这些东西，
1: 其实这些对您来说都算是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是，所以呢就以前我们就也在去这个到民间去然后采集，但是呢就这个的话就可能就是技术成本比较低，所以呢就是录出来的音频可能就有些质量上面可能还需要提升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就学了这些东西，后来又在北师大去了一趟，除了这以外呢就这些是直接是公派的，除了这以外呢就基本上很多老师包括我在内寒假时间比较长，一般都会可能就是花个一个月到20天的左右，一般都会去内地转转，这样以后呢就可以吸收很多就是这个西藏可能看不到的是吧，听不到的，
1: 再去找一些新鲜的领域，其实听您刚刚说，不管是在我们西藏大学或者是去中央民族大学还是中央音乐学院或者是北师大，其实这些都是给您的音乐土壤去给予了很多养分的，能让您就是在回来之后更多的去反哺给教育下一代，那外出深造呢对您来说也是开阔了眼界，也积累了您的专业功底，包括您也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那些音乐的血液，那这些经历相信也是为您之后深耕我们西藏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给您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现在您工作之余之前也了解到您是经常奔赴各地去下乡采风，然后开展各类这个文化考察的，那内容呢覆盖了很多个方向啊，像这些扎念文化啊、藏戏还有传统民间舞蹈等等这些，您是前不久刚结束实地考察回到拉萨的吗？
0: 是的，就上周就已经刚去，
1: 您是去的哪呢？
0: 昂仁县汤东脚出生地，因为那边我们以前也去过，其实我们就是可能就去下乡，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品种的话就至少会去3次，因为就是这里头呢就是你去一次可能就是短期做一个调查的话可能就调查不清楚，一个是，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由于就工作原因嘛，可能就是一次性在那里待很长时间，这是不是特别现实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是可能一般就会去很多次，这次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也是，实际上就是整个假期我们就整个昂仁去的那个区域，因为以前就是这个整个的那个雅江的那个中部的有些地方是有比较典型性的，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汤东出生地， 一个是它本身就是那个，就是地理位置上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
1: 嗯，
0: 因为

0: 腾都出生地嘛。然后另外呢，就是那里还有一个品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羌蝎，也是跟张掖有关系。但是这个呢，就是跟廷瑞的老蝎，包括就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两个品种，一个是老蝎，就是鼎瑞的那个张掖和贼贼伴奏的那个狗品种，和然后就是所谓的那个拉子堆蝎这一类，就我们称之为羌蝎。实际上就是他们和然后就现在我们去前段时间去的那个雅江边上的就这个多贝呀，就这些地方的话，还是风格上面有一定的差异，包括结构，包括这个张掖的这个运作方式，然后就这个配齐方式，这些都有些就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呢，就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些地方。
1: 嗯，那其实实地走访记录是一方面啊，做扎念相关的研究，走访民间艺人也是必不可少的。
0: 那必须的。
1: 每一次采风就像是把我们散落在我们西藏高原各地的声音去一点点搜集，那些故事却一点点记录下来，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每次采风结束之后，您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和收获呢？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非常深的民间艺人？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每次去肯定有就是有新的感悟，而且也有新的那个收获。实际上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些人，基本上是肯定是就是提前会做调查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找的人，肯定是当地算是，如果就是直接就是这个语音采访也好这些的话，肯定是他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都有些是可能就是咱们官方已经认定的这些国家级传承人啊，或者自治区传承人啊，就是各级的可能传承人。除了这以外，还有可能就是官方角度可能没有这种传承的这种名分，但是呢，就是他就在当地是肯定是公认的这种民间艺人，很有代表性的歌者或者是舞者或者歌舞者。而且呢，就是这些人基本上除了这个歌舞以外，就是整个的是吧，就当地的这个传统的这些风俗也好，然后语言歌舞各个方面，这个文化方面是他是肯定是最具代表性的，也就是他可能知道是最多的。
1: 嗯，
0: 这是一个。但是呢，就这个实际上就是藏族的，特别是这个音乐文化就主要就在那个民间，因为他们是什么呢，就是文化持有者，传承者，也是创作者，他们是表演者，也是欣赏者。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这个生态就在民间，所以呢，就民间实际上我们就可能相比之下，就是这些代表性的传承人或者是代表性的这些艺人们，可能对他们的可能聊的可能更多一点。除了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呢？就是传承人。
1: 嗯，那在这么多次的采风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老艺人，或者说您哪次这个下乡采风的过程，让您为之震撼或者为之感动的，就觉得太不容易了，或者说哇，这个艺人非常的厉害，就是能够把这项艺术去给传承下来，然后去代表这项艺术，就像您刚刚说的。
0: 其实这个太多了。
1: 有没有就是最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0: 因为你看，就是以前就是我们就是去跟这个就是非遗的一些项目结合起来做一个这样的除了这个采风以外，然后就是民间艺人也叫到这儿，就是基本上就这些民间艺人他自己就是比我们可能就是想象还要好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责任感，这是有的。嗯，因为他有这个责任感，所以他会做得好嘛，是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他本身就这个天生的这个音乐感觉或者音乐的这个就爱好的这个程度也会就很好。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是鼎日的扎过的那个陈王日子老师，他就实际上就是现在年龄也很高，已经快80了。但是呢，就是只要是他就是说，就只要是就是你们来了就需要，他肯定会来。然后呢，以后就学生需要教，他说可以不要钱，随时可以教，随时可以来。包括咱们就是这个丁格加谢的这个萨格加谢，就丁格村的那个国家级传承人，也是他就。我就是这个是最擅长，然后这是，是吧？就这个什么时候需要，我一定会就是无条件的来，所以就他们是非常配合，然后文化这个自觉非常好，实际上 他们的这个文化的意识是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比我们还好，
1: 就是对学生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你需要我对知识跟你分享什么，我一定会把所有的我所知道的一些这些文化方面的东西我都会传承给你，然后来让这个艺术去更好的流传下去。
0: 是的，这个实际上除了这个就是本身的这个文化方面的我们的交流啊，或者就他们的一些分享以外，然后生活上面只要我们下去基本上他们都会什么的，就非常照顾，基本上谁去了都是一样的。而且有一个案例，以前就是在那个定日那个仓泽县的那个艺人家里，我说就是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家里安排，因为我们完想拍一个什么呢，就家庭这种场景，就是有炉子啊什么的，然后那这煮点肉啊什么，就做点面疙瘩啊什么的，我说就是今天能不能就做个面疙瘩，就在你家里拍，喝点清盖酒啊什么。然后当时有一个场景是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就是那个面疙瘩里头也放了羊肉，它然后也煮了羊肉，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师傅说就他就不能吃，给他买个方便面，然后人家肯定一人问嘛，说为啥，他说羊肉上火不吃，然后他就直接拿一个那个牛腿，一整块牛腿放在他那儿，然后放个刀子吃饭。那时候都吃惊，那么大方啊，是吧，
1: 很亲切的感觉。
0: 因为他们就是反正有时候就甚至什么的，就是自己可能不太敢吃的都可能就好的东西肯定会给我们，
1: 真的很好。那像您也是一边走出城市去，像刚刚提到的定日这些地方，去一些乡野采风收集素材，那另一边呢您也会把民间艺人请进来对吗？
0: 是。
1: 之前我们节目组的编辑也是去到过您的办公室，他说注意到您是专门搭建了一个小型的摄影工作间的，会邀请各地的民间艺人过来在这儿弹奏交流，然后录制和留存和扎念相关的曲目资料。那这项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开展吗？
0: 继续在做，因为这个很多年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有些艺人可能是比如说传承人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非遗的一些活动是吧，他会来拉萨，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嘛，是吧，我就这个协调那个非遗文化厅那边，然后就接人，只要就是他们的那个活动不冲突，我们就拿法完善也是在那里就录制
1: 聊一聊，
0: 是
1: 谈一谈。那您还记得就是这个大概邀请到过多少人吗？
0: 这个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啊，就反正很多了。其实我们就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做这个，因为这个的话就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就省很多时间也省很多经费，是吧，就是人都已经到这儿了，是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通过这些有时候是只要是有一些那个非遗的一些经费啊什么的时候也做，有时候呢就我们自己可能就没有经费支持也会做，就反正就整个展面相关的话，就我们西藏是有七个风格，阿里的风格，然后挺日风格，然后就是拉萨昂仁这一带的那个强西的那个风格，然后拉萨的风格，然后就是这个咱们林芝的那个风格，然后还有那个成都风格，还有安都风格，七个嘛，实际上就是七个风格的所有的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都来过西藏大学。我们就是基本上是这么设计，就是他们请到这边来，然后呢就是先做个讲座类似的，做个可能连三四天，然后这个是基本上是晚上进行。因为晚上的话就是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包括可能个别的就是外面想来的就是感兴趣的同志们都有时间嘛，这个时间，不然的话他会这个人有课或者是那个人在上班什么的话他可能不太方便，所以这个交流基本上都会我们会放在晚上，差不多每天可能放个三个小时左右吧。当然白天的话就我们就让他们就直接以这个面对面的直接就是实践的这个教学，他们就是这个风格，实际上我们就你干嘛就是所有的高校老师们就是肯定就是民间的这个风格呀，就是很多细微的这些东西的话肯定不如他们，所以他们是最地道的，所以呢就学生这个是受益很多。 其实民间艺人们刚开始说啊，西藏大学里头就是让他们就是然后上课，就他们有点紧张。我说就不用，其实就如果就是完善这个活动的话，我问啥你，是吧？我问的肯定你知道，然后你回答就是给他们就解释就完了。
1: 嗯，
0: 所以就他们就只要是第一天，可能稍稍有点紧张嘛，是吧？只要就5分钟以后，他们就觉得哎没事，挺舒服的，是吧？
1: 因为大家都融在一起了
0: 啊，
1: 嗯，
0: 因为他就你看嘛，我们需要的这些是问的东西，他肯定是知道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也不会问别的东西嘛，所以呢，就是你这个区域的这个文化的问题，他是就是这是最通的，
1: 嗯，
0: 所以呢，就他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像您刚刚说的，也有很多的流派，很多的这个演奏的不一样的这种风格和种类，那您和他们相处起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感受？
0: 确实很融洽，
1: 很融洽
0: 啊，很融洽。不仅仅是我，然后就学生和他们也就是就很多都就是成了朋友。实际上就是我也可能就是，联络最多的应该是民间艺人们。
1: 民间艺人
0: 啊、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打电话，有时候就是他们自己会说啊，现在干什么呀，什么什么的。而且有时候就是他就可能想到一些就是当时没说到的，或者是有些可能就没想到的一些，可能就他认为是可能比较重要的那种的话，他也会通过什么就是微信啊电话，甚至有些可能纸质版的都会他写下来寄给我们。
1: 嗯，可以。其实不管是外出采风走访，再到您把艺人民间艺人请到工作室，然后来记录资料给学生们去上这个讲课，那整理留存传统音乐的素材，这个过程是不是会有一些琐碎呢？
0: 是，肯定是比较麻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交通啊，然后宾馆，还有就是他们要吃饭的问题，是吧？
1: 嗯，
0: 还有就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
1: 但是能从您刚刚回答我的回答内容来看出来啊，您是乐在其中的，因为能把这些珍贵的原生态的音乐保存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0: 是，一个是就是这个本身这个记忆的一个记录问题，除了这个呢，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学生，因为学生在这种面对面的这个教学时，平时实现不了。我们就是你看嘛，整个音乐学科的学生带到，然后就在顶日啊什么，就是包括阿里那些，是吧？就阿里的话就是比较典型，就在那个西部那个地啊那些地方，
1: 嗯，
0: 本来就很远，而且带那么多学生去在那里就是待个一个星期什么，这根本就实现不了。但是民间艺人们就进校园这个活动里头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这个东西，只要你感兴趣，而且、就是、
1: 只要你有空，晚上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讲堂。
0: 对，晚上是讲堂，然后就是白天就是他们就是
1: 面对面的，
0: 对，面对面的，就是直接就是细节的东西，就是演奏这一方面，演唱怎么跳的，这些全部都会，他会就面对面的会教，这个是受益很大。
1: 嗯，
0: 甚至就是学生有时候就什么呢，就可能这些风格可能比我还弹得好的那多得很。
1: 受益最大的就是学生，能对学生有帮助，再怎么累都值得。
0: 是学校的，是吧？就是核心问题就是学生嘛，是吧？
1: 对，能为传统音乐留住根脉，那不管怎么琐碎怎么累，它都是有一份对于学生来说有沉甸甸的意义的。那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呢，我们继续跟着格桑老师来了解西藏民族民间的音乐。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西藏自治区级扎念演奏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格桑平措。欢迎格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你好。
0: 格桑老师深耕民族音乐这么多年啊，想问问您最初的音乐启蒙是来自哪儿呢？
1: 最初的音乐启蒙肯定是在民间，因为就是我也是农村长大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农村的话，就是几乎就是藏族人就生活和音乐应该是离不开，因为我们就平时也有时候就开玩笑说，藏族人的话除了睡觉以外都在
0: 唱歌跳舞。嗯，那到今年为止，您投身这个领域大概多少年了呢？
1: 这个音乐接触肯定是，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实际上只要是人是音乐是离不开，是吧？
0: 嗯，
1: 所以呢就音乐跟那个空气一样，是吧？所以呢
0: 无处不在
1: 啊，所以呢每个人都肯定是音乐，实际上就从生到死应该是一直是伴侣的，是吧？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是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我就可能就专门的系统的现代意义上的这个音乐这个接触是九一年开始算，也就是
0: 上学，
1: 对，西藏大学开始在那个音乐专业，是吧？这个是系统的去学习这些东西。
0: 嗯，那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二三十年了。
1: 三十四年
0: 。几十年坚持扎根在同一件事情上，扎根在音乐上，真的很不容易。那之前呢我们也说到您现在主要研究的是西藏民族民间音乐，那日常授课呢也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展开的，其中呢就开设了藏族器乐概论这门课程啊，还撰写出版了藏族乐器概论、藏族传统乐器扎念两本著作。那您是刚刚我们在聊天您也说您是开创了几门课程来着？
1: 我就开过那个五门课程，大学教学实际上所有的教学行为他就按照这个时代的需求，是吧？
0: 嗯，
1: 就是学生需要什么，是吧？社会需要什么，然后就他肯定围绕这个肯定要就有些要增有些要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就我们有些可能要开，有些可能就是又开了一段时间又可能要减，这肯定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
0: 嗯，
1: 但刚才就是你说的那个两本书里头实际上就是这个藏族传统扎念，传统乐器扎念，这个是教育院长是主编，只是我这个书里头我是副主编。然后就藏族器乐概论，
0: 嗯，
1: 这个是实际上它的那个最基础的那个东西是我的那个硕士论文，然后后来就是他补充以后呢就出版，然后作为我们就这个器乐概论课程的一个教材。
0: 教材，嗯，说到这个藏族乐器啊，咱们西藏种类丰富的传统乐器也造就了我们独属于高原辽阔动人的音乐，那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抹极具辨识度的独特亮色。相信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许对这个藏族乐器了解它不是很多，那能不能借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入门的小科普，然后给大家给我们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藏族传统乐器。
1: 其实藏族这个代表性的乐器肯定很多，但是其中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扎念。
0: 扎念，
1: 对，只要是这个就本身它的体型扎念看到以后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说哦，这是藏族的，是吧？这肯定的。然后呢就它的那个音色也是一样的，音色只要是扎念音色一进来，马上就是这个音乐一定是跟藏族有关系，
0: 它很有辨识度。
1: 是，实际上就是你看嘛，就是很多民族都会这样，只要是我们你看嘛，就是这个比如说马头琴，
0: 嗯，
1: 只要就是那个音色一听就是肯定到就是蒙古草原上
0: 啊，就去草原上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扎念也是一样的，所以它要就是很有就代表性，实际上就它就是一些什么呢，就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乐器本身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形态，也有就是它的一个文化符号性，就一看就是这肯定是藏族的，是吧？然后就它的音色，它一定会有这样的扎念的音色，因为它跟实际上就是藏族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化底蕴，然后它的性格，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呢就是它这些是整个是带有一定的什么呢，就是文化的一个符号性的
0: 符号，对
1: 啊，
0: 嗯。 好的，谢谢格桑老师。那听完您的讲解呢，我们对这个扎木念最起码是有了这个直观的认识了，包括它一些物理性的符号。那之前我们也邀请过您的学生白马刺人老师，当时他在节目里还现场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演示了扎念的六种弹奏风格，非常非常的惊艳。那现在白马老师也是一名特别优秀的音乐教师，那也想了解一下您带出来的学生毕业之后大都会走向哪些工作岗位呢？
1: 其实这里头最多的肯定是教师岗位。
0: 教师岗位，
1: 对，因为西藏大学本身是它的基础最好的就是师范生。
0: 师范
1: 啊，然后就是白马刺人也是，就当时本科是师范生，然后硕士阶段是他是那个音乐学，所以呢就是他我们就培养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是音乐相关的，可能各个地方都会有，比如说就表演专业的话他肯定去文艺团体是吧，但是呢我们就是量最大的，也是可能就这个我们培养的可能就是最好的，肯定是最多的一定是这个师范生。所以呢就西藏大学的这个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就统计的话，整个西藏的音

0: 乐教育的，就是中小学的这里头呢，肯定大比例肯定是我们培养出来的，这是肯定的。
1: 更多的就是音乐教师，其实这就是传帮带的体现，
0: 是
1: 把我们的民间艺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下去。当然呢，我们也更期待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然后来加入进来，为我们西藏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贡献力量。那传统音乐呢，既要守住根脉，同时其实也是离不开创新的。
0: 是
1: 创新能够为传统民族音乐民族乐器打开更广阔的舞台，带来更多的可能。
0: 是是，
1: 嗯，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曾经和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大提琴专业的学生去合作了，尝试把这个西洋大提琴和藏族的扎念琴结合在一起来做一个音乐的探索，是吗？
0: 是，其实这个西洋音乐和我们就是这个藏族的乐器也不是我们是第一次，实际上就是一直就是老师们包括就是文艺团队的同仁们都会做这些尝试，咱们和管弦乐队合作的也就是以前就有是吧，就也有很多，但是呢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是西安音乐学院的这个，我们是就是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个假期刚好就是他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咱们这一块就是感兴趣，这是一个，然后他的老师也觉得就是这个应该是假期是有意思，我们也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就是一个是拉弦乐器，然后就一个是弹拨乐器，他们两个是加起来是肯定是很非常就是好的一个就是音色上的一个搭配，因为就是这个音乐呢就是音色的可能就是一个是软音色或者是颗粒性的音色的搭配，然后就这个亮的和然后就是暗的这个搭配等等就是什么搭配什么，他们两个是可以说是一个绝配，
1: 嗯，就碰撞在一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是它表现力会更好。
1: 嗯，那扎念琴和大提琴这两种乐器的来源、音色、演奏逻辑其实都不一样，包括您刚刚说的一个是暗的一个是亮的，那想要融合在一起完成作品过程应该不算轻松吧。
0: 是这个首先要就是我们有可能就作品的选择上面是吧，就是拉弦乐器就是适合什么样的这个音乐的线条，
1: 嗯，
0: 然后就这个里头呢，咱们曲目实际上是传统曲目是数都数不清楚，很多。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派别比较多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平时呢，就是七个风格里头，基本上每个的里头也会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就是拉萨对谢喇嘛的话，就是一般来说，然后呢就是民间就像对谢啊、拉谢啊，然后就是阿里的那个鬼不情啊，这些的话就那曲目更多，就是其中可能稍微的相对少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满康的那个就是那个三弦扎念，因为他就是他个专用的曲目，就是目前我们发现的只有七首可能就有些可能就是这个别王给代替了以后就他很多很流失的比较多嘛。除了这个呢就曲目量很大，所以呢就这个首先曲目的这个选择上面实际上就我们就是除了这以外呢就也就是作曲家们他们就是有些呢就是曲目的改编，还有时候呢完完全全是为咱们做一些曲目，比如说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教会院长以前也给我们写过一个那个四重奏，然后那个传音的那个施老师给我们写了二重奏独奏然后就那个协奏都写过，所以呢这些尝试是我们一直在做，
1: 嗯，
0: 除了这个大提琴本身的这个音色和大提琴的琴与琴之间的这个合作以外，然后就曲目本身的这个创作呀这个创新这方面是一直在做的。
1: 那我们也是了解到最后经过这个反复打磨，那大提琴的这个低沉的这种音色那搭配上我们扎念灵动明快的和弦也是演奏出了一首独特的曲子吧，算是就是阿里九歌。
0: 是，
1: 嗯，
0: 其实我们跟你看嘛，就是像这种东西的话，就是成功的一些案例的话，就是一个是，阿里九歌那个，目前我们自己觉得也可以，因为当时你看嘛，就西藏这个日报报道了以后，然后西安他们自己那个西安音乐学院也报道了，因为觉得就大家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嘛，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报道也比较多。除了这个，实际上。还有就是像这个谢真霞那些我们就改编曲子也是很成功的，
1: 嗯，其实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创新改编的曲子出来了。
0: 是，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跨界演绎版本的阿里九歌，他把古老的藏族民歌呢

0: 这两种乐器交融叠加的效果确实会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啊。那就像刚才您刚刚提到的，像现在这种传统乐器和西洋乐器跨界合作的作品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代表作也非常成功，那这是传统音乐创新的一种很好的思路。除了乐器跨界合作之外，您觉得西藏传统音乐传统的乐器还可以从哪些方向去做一些创新，去做一些探索呢？
1: 先我澄清一个事情啊，就是刚才我们听的这个音乐不是这个专业采音的这种，就是没有经过录音棚，只是我们就是当时那个现场就是排练那个场景上面就是采的，就是没有就是专业的这种录音，所以呢就它效果不是最好的，是吧？
0: 但其实我们也能够从里边听到两种乐器的那种交融，
1: 是整体的感觉肯定，而且这个作品呢就实际上就是可能就一听就能知道，就咱们就是做分解和弦这种的，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创新性的一个就是做法，它本身是这个伴奏乐器，但是呢就是跟这个器乐与器乐之间

0: 然后就是声部的不同，因为这是那个咱们就是藏剧团的作曲家欧洲老师，他的最原本就是他配的，然后我们就是可能演奏过程里头有些可能就是小的一些什么的，就是这个二度创作的成分嘛。其实呢，就是咱们就是不仅仅是咱们，就是实际上就是藏族音乐的这个创新上面，一个是本身的这个曲调本身的一些可能就结构上的创新，然后就是内容本身也会有一些什么就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应该的。
1: 嗯，
0: 除了这个呢，然后就是乐器本身的一些就是搭配上的一些创新，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呢，科技手段的一些是吧，包括那个录音的手段是吧，包括现在的 AI 啊什么的是吧，这些都可以，我觉得就需要参与是很好。再加上现在你看嘛，就整个的这个对于传统文化国家对这些的这个保护的力度是吧，政策也很好。而且呢，就是现在科技的这个很多东西呢，就现在很普及。以前的话，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一线的这些里头，有时候有点可能用不起，是吧？现在可能不是那样的，所以呢，就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嘛，是吧？可以做很多，而且呢，就咱们现在就是提的这个是吧，创新性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以后才会有就它有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生命。
1: 嗯。它才会不断地发展下去，
0: 是
1: 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是是，
1: 守住传统底色的同时呢，我们去积极地拥抱当下的潮流，那传统民族音乐啊，也一定会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想问问老师，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研究计划呢？
0: 更细致地做这些，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就是做的这个事只是一点点，还有就是做很多，不仅仅是就是我们在做，可能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里，这样以后会我们的文化会更好，是吧？因为西藏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吧？所以呢，就是它就更丰富、更健康。
1: 好的，那对于西藏民族民间音乐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走出国门，然后影响到全世界。
1: 拥抱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去听它。
0: 是，藏族音乐肯定是个就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音乐品种，但是呢就是实际上文化没有什么高低啊或者是好坏之分，但呢这是什么呢，就特色浓郁，然后呢丰富，曲目量也是最大的，然后就旋律，我自己个人就是实际上就是各种音乐听应该是好听角度，应该是藏族音乐是最好的听。
1: 每一种音乐或者说每一种风格的这个民族音乐，它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可以这么说。
0: 对，
1: 那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格桑老师，我们也相信在像您这样的无数个扎根高原的文化研究者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包括您经常去采风，然后把那些民间艺人的珍贵的一些音乐的知识然后再带回来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学生，那我们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呢也一定会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那其实我们这次访谈也正好是在9月份，在这样的也祝您教师节安康。
0: 谢谢。
1: 有什么样的寄语想要在我们的节目里边送给您的学生吗？
0: 祝所有的学生们然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面努力地把咱们民族记忆、国家记忆好好的传承，然后就交代给下一代。
1: 好的，
0: 谢谢，
1: 谢谢，非常感谢格桑老师今天晚上在我们直播间的分享，推荐的，谢谢。一段音乐寄托着一方土地的情怀，一个乐器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那今天呢，我们跟着格桑平措老师听见了西藏民族民间音乐背后的点点滴滴。传统音乐从来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物件，它需要老艺人的坚守，需要学者的挖掘整理，更需要青年后辈的接续传承，也需要结合时代不断创新，才能够让高原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读懂和喜爱。再次感谢格桑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今晚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不见不散，晚安朋友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

0: 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录音报道，在泥土里扎根，于希望中成长；介绍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陈占彪。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我区企业组团参展成果丰硕。
4: 拉萨高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工作硕果盈之。
5: 阿里地区组织开展弘扬孔繁森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宣讲。
4: 录音特写，老龄卡解锁新玩法，小营地激活大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青年扎根基层、建功边疆的深情寄语感召下，越来越多雪域青年选择返乡深耕。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24岁的藏族青年陈占彪便是其中一员。他怀揣对家乡的热爱，带着总书记的殷切期许，扎根田间地头，以农技赋能乡土，以实干助力振兴，在高原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在泥土里扎根，于希望中成长。
6: 我家是民族团结家庭，我爸爸是当年在这里当兵，认识了我妈妈之后就一直在米林生活。
4: 陈占彪，藏族，24岁，是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
6: 2021年7月21号，我刚在南京做完志愿活动回来，听说了总书记来我们林芝的消息，当时特别激动。
4: 2021年总书记在林芝视察时，扎根基层、建功边疆这句话，坚定了陈占彪回家乡干事创业的决心。他毅然选择考回家乡米林，从事农业专技工作。虽然专业对口，但书本与田野的差距，真实又直接地出现在工作中。陈占彪
6: 刚下来的时候，给老百姓提一些科学的建议，就说你还太年轻了，我都在这种了多少年了，一直是这样子。田间地头对我来说是一所新的大学，新的起点。
4: 去年米林市推行市乡村三级农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藏和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就是陈占彪新的责任田。
7: 如果里边温度高的话，就这个风口打开。
4: 来到基地，陈占彪跟着技术员先学上了艺。陈占彪，
6: 这里的每一座大棚都是一本书，这里的老师傅都是一本本活字典，能跟他们学到实打实的真本事，真的特别开心。
4: 雪域高原的田野，淬炼最纯粹的初心，沉淀最扎实的本领。陈占彪也把学到的实操经验一点点转化沉淀，再传授给当地群众。
6: 这边群众种植时所搭配的蔬果花草，这种立体的布局呢，其实是运用了生物多样性的原理，使用错落栽种，就是高的和低的一起栽，也可以起到防虫增产的作用。
4: 从青涩学子到农技骨干，陈占彪在基层田野中不断蜕变。去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再一次激励陈占彪继续扎根乡土，深耕农业。
6: 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习总书记的嘱托，我就放到我的肩上，变成我的责任，变成老百姓的每一颗庄稼、每一户的收成。
4: 从2021年总书记考察林芝的满心激动与感恩，到去年总书记再次亲临高原的感动和骄傲，扎根田野不负嘱托，陈占彪的青春理想有了清晰的方向。 他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个人青春奋斗融入雪域高原发展大局。陈占标，
6: 我认为在基层扎根也是一个宏大的理想，跟老百姓交谈，在田间地头很踏实，土地是不会骗人的，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人生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付出多少汗水就有多少收获。我也想继续扎根在闽宁，继续生长在这里。
5: 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落下帷幕，我区11家企业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新时代西藏服务贸易发展成果。请听报道。
4: 本届服贸会西藏展馆主题为藏运融现代，服务通全球，聚焦文旅服务、藏医药康养、跨境物流、高原特色产业、航空服务等优势领域，以文化体验加商贸物流服务为主线，让往来参观者和客商沉浸式感受高原人文魅力。参观者季女士，
8: 产品非常的多样化，而且非常的具有民族的特色，就是想去体验。
4: 参展商宋婉瑜，
9: 了解了一下西藏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确实颠覆了以往的印象，不管是说文旅康养的模式，还是说特色的文创产品，还有绿色高原的服务理念，都非常的有特色，我觉得是很有潜力的。
4: 借助服贸会国家级展示交易平台，我区11家参展企业主动对接全国各地采购商合作伙伴，面对面沟通交流，深挖市场机遇，现场达成多项签约项目与合作意向，有力推动藏品出藏，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持续提升西藏本土品牌的全国影响力。参展商西藏雪域盛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寇杰，
10: 过去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立足于区内，通过这次展会，真正把高原的好物推向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
4: 参展商西藏门拉藏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傲然，
11: 大家对藏药浴文化都很感兴趣，我们是想让他们能够体验到藏式养生，更好的去宣传我们的藏医药文化。
4: 参展商西藏鲁德康藏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扎顿，
12: 展会期间我们达成了很多长期合作的意向，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打磨产品，升级服务，让更多西藏特色服务和高原优质产品走出西藏，走向全国。
5: 近年来，拉萨高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升级政务服务，完善政策保障，强化要素支撑，招商引资工作结出累累硕果。请听报道。
4: 走进西藏宇宙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调试区内整洁规范，各式无人机产品有序摆放。作为拉萨高新区重点引进的科创型企业，自签约以来，园区派专人全程跟进靠前服务，高效协调解决企业落地运营的各类难题，助力前沿科创技术扎根高原落地转化，赋能地方发展。公司商务部长李晓彤，
13: 我们被这里独特的高原优势加营商沃土所吸引，高新区管委会全程提供一站式服务，通过数字产业用电补贴、简化审批流程等政策，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提供了人才公寓等配套服务。我们也将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在西藏环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批批接骨螺钉、接骨钢板等骨科产品在经过严格质检后，陆续发往全国及海外各级医疗机构，贴心细致的全周期服务，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不仅让企业安心发展，更成为了园区招商引资的活招牌。公司经理张家金，
14: 这边的营商环境包括园区的相关政策服务啊都很到位，我们准备增加生产面积，扩大产能，然后更好的增加我们的产品生产量。通过我们的宣传，也给园区介绍了2家送递单位，准备落户新区。
4: 当前的拉萨高新区科创企业稳步扩展，生产车间开足马力，处处涌动着蓬勃发展的热潮。随着产业生态持续完善，越来越多有实力有潜力的企业选择扎根拉萨高新区，共享高原发展机遇。拉萨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王超，
15: 我们聚焦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突破创新，推动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 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数字化，服务精细化，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4: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据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塘北区域已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目前已完成藏羚羊、黑颈鹤、白唇鹿等14种物种 AI 识别，完成冰川、湿地等6类自然生态资源监测解译，物种累计监测约217万次，为生态管护提供了技术支撑。五年来，那曲市先后投入 10.83 亿元，实施生态项目60个，完成退化草原修复 19.37 万亩，退化湿地治理 25.99 万亩，塘北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得到持续提升。此外，通过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岗位，吸引更多牧民参与生态保护。截至目前，已累计兑现生态管护补助 3.6 亿元。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近日，阿里地区弘扬孔繁森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宣讲活动在七县次第开展。宣讲团成员带着跨越时空的榜样故事，把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送到基层一线，请听报道。
4: 巡回宣讲活动首站走进错勤县，活动现场退休老干部齐美、全国38红旗手扛嘎卓玛、全国自强模范次仁加布、塔尔钦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杨小川四位宣讲员结合各自经历，全方位解读孔繁森精神的时代内涵，生动阐释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当树立的正确政绩观，为全县200多名党员干部在校学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精神洗礼。错勤县融媒体中心干部旦木真：
17: 四位榜样的故事句句走心，字字动人，他们扎根学域，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模样就是孔繁森精神最鲜活最真实的写照。
4: 在格吉县，宣讲活动以历届形式主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主题，把精神传承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改则县，宣讲团围绕基层干部如何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展互动交流，让精神传承真正落到细微处。格吉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安旺：
18: 历届形式主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4: 改则县改则镇宣传委员人务部长胡秀元：
19: 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作为一名乡镇基层干部，我将继续传承与发扬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常态化下沉村组，解决好群众实际的困难。
4: 在扎达县宣讲时，当年和孔繁森同在阿里工作的不少老同志专程来到现场。退休老干部米玛亲眼见证了孔繁森在扎达工作的点点滴滴，那些滚烫的往事他始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听完宣讲后，他主动走上台，以亲历者的视角把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米玛：
20: 孔繁森同志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阿里大地，让我深受触动。作为一名退休老干部，今后我也会发挥余热，积极贡献自己力量。
4: 巡回宣讲团还先后走进噶尔、日土和普兰，把榜样力量送到基层。据统计，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各类主题宣讲团累计深入基层开展宣讲2600多场次，覆盖群众12万多人次。阿里地委宣传部思想理论教育科科长李永文：
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榜样资源，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扎根阿里高原，实干担当，把学习感悟转化为落实四件大事，推进四个创建的实际行动。
5: 近年来，西藏技师学院中西式面点专业不断挖掘探索，创新食材运用，培育出一批批掌握扎实技能的青年人才，在高原走出了一条香气扑鼻的特色育人路。请听报道。
4: 来到西藏技师学院中西式面点专业实训课堂，

0: 阵香气弥漫，学生们正在埋头练习做提褶包的手法。教师洛松庸宗时不时停下脚步，纠正学生的揉面力度、提褶角度。2019年入职的他，早已从青涩的执教新人成长为专业骨干，成为孩子们职业道路上可靠的引路人。洛松庸宗。
1: 中心面点它三分是靠的是技术，七分靠的就是练。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每天要做，我是个体制包，我拿一个本子我都给他记下。
0: 洛松庸宗的记事本里一笔一画写满了学生们成长的点点滴滴，从克服高海拔环境下面点发酵难题，到创新使用当地特色食材，师生们一次次试错，一遍遍调整，慢慢摸透了高原面点的制作规律，并把酥油、青稞、人参果等加入面点制作，交出了一份香气四溢的高原特色面点答卷。学生索朗白吉：
2: 一方面得靠高压设备来控制温度，另一方面只能靠一次次试错，慢慢摸透规律。
0: 作为2023级即将毕业的学生，普姆已经在这家藏式蛋糕店实习快半年了，校园里学的本事到了市场上活学活用，他干起活来得心应手，也越来越热爱这份能给人带来幸福的职业。普姆：
3: 那真难了，几个做第二类的人真都是带点这切切。
4: 在学校通过各类比赛，我们得到了很多的训练。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就算很忙很急，我也不会慌。我也非常的自信，我可以养活我自己，而且还能拿出一点钱来孝敬我的父母。
0: 依托特色教学和常态实训，学生们把对面点的热爱慢慢练成了安身立命的资本。从开班至今，专业已经累计培养出了150多名掌握技能的毕业生，活跃在我区各地的烘焙门店与餐饮行业。他们不仅找到了清晰的职业发展方向，更深深沉浸在自己的热爱中。学生淡增旺扎：
5: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自己做的蛋糕，看到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层次感，会感到特别幸福。
0: 教师洛松庸宗：
1: 我先要把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强大，然后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生，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6: 西藏台消息：山南市2026年第二批82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日前开启抽签配租，82户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成功分配到房源，租户刚组。
7: 对整个小区房屋环境和住房户型装修都很满意。
6: 本次配租房源包含140平方米16套、79平方米32套、61平方米32套房，每套房源按照统一标准简装，满足基本入住条件，配备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以及鞋柜、橱柜、衣柜等家具。本次配租完成后，山南市已累计释放148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下一步，山南市住建部门将按照以需订购、应保尽保原则，陆续推出保障性租赁住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加快实现有居、优居、乐居的目标。山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陈敏：
8: 这一模式一方面缩短了供应的空窗期，让群众能更快地拎包入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
6: 在林芝市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娘萨村，昔日村民偶尔聚会的普通林卡，如今融合新潮露营悄然走红，不仅成为市民群众惬意休闲的好去处，更是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村民就近增收的新引擎。请听录音特写：老林卡解锁新玩法，小营地激活大活力。
9: 你的最远，谢谢前面有这位。
0: 来到距离林芝市区30公里的更张乡娘萨村，湖水清澈，山野风光宜人。村里的林卡营地对外开放后，这里就热闹了起来。每天村民边巴都会早早来到营地，开启一天的工作。
9: 指挥车周一到周五大概是100多辆人，周六到周天大概是300多辆。
0: 营地里三顶传统藏式帐篷保留老林卡的烟火，21个天幕散落林间，传统帐篷与网红天幕相映成趣， 烧烤、泛舟等项目一应俱全。营地依托原生态自然优势，舒适的体验持续圈粉，周末游客日均接待量突破500人次。
10: 我们一家子过来有十几个人，这边帐篷都有，只要带吃的就行了，挺方便的。
11: 烧烤、玩水，我和我的朋友玩得很开心。
0: 几年前，这里还只是村民逢年过节的聚集地，平日里无人问津。今年更张门巴民族乡深入推进干部大下沉、包村大转变、治理大提升三大行动，用包村专项经费做启动资金，联合娘萨村村两委，在完整保留传统林卡风貌的基础上，新增网红露营天幕，完善生态停车场、标准化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走轻量化生态开发的路子。娘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乔次仁：
12: 乡给庄村给支部支组姐姐，
13: 乡政府组织我们去拉萨的网红林卡学习经验，回来大家积极谋划项目，有划船、抓鸭子游戏，还有我们公布民俗文化的射箭活动等。
0: 小营地释放大能量，火爆的人气成功转化为村集体增收的红利，也让村里富余的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村民索朗卓玛：
14: 这边打工也近，又能照顾家里的人，把钱也挣了，很方便。
0: 下一步，更张门巴民族乡将持续提档升级，精耕细作林卡营地，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资产。更张门巴民族乡政府副乡长曲珍：
15: 基础设施、经营模式，包括里面的服务项目，再优化、再提升，持续做好乡村旅游的工作，不断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让老百姓增收致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培训12号开班，培训内容包括系统讲解法典核心条款、行政执法实务、企业风险防控措施等，参训对象覆盖全区各类涉污企业、环保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环保负责人及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培训有效解答了企业日常环保管理难点，进一步明晰了新法追责边界与合规红线。
6: 日前，林芝市举行5项主题集中宣传活动启动仪式，聚焦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药品安全宣传周、质量月、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及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发放科普资料、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和沿街商户普及安全知识，宣讲法律法规，推动质量安全、公平竞争、合规经营理念深入基层。
0: 日前，山南市龙子县组织开展科普进社区惠民活动，工作人员系统讲解畜禽养殖应急避险等知识，并同步开展免费义诊，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用药指导。
6: 近日，西藏大学专家团赴那曲市嘉黎县开展村落非遗保护与旅游活化专题培训，围绕非遗政策解读、理论实践、文旅融合等内容进行培训，专家团队还实地调研县域非遗展馆、文博场馆，并深入乡镇开展宣讲。
16: 理论与实践，
6: 当地时间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金砖国家合作20年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不凡历程，鲜明提出争做四个先锋的重要主张，为金砖合作机制破浪前行指明前进方向，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十分宝贵的确定性力量，受到与会嘉宾高度赞赏，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央视发表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快评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从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重重风险挑战，到实现历史性扩员，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并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金砖国家要以勇作先锋之姿，担当时代责任，引领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主张，立足金砖实践，胸怀全球变局，精准回应当今世界突出矛盾，契合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大势，富有鲜明现实意义与长远战略价值。争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就是要牢牢把握科技革命主动权，用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平台，落实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拉紧产业链供应链纽带，把创新红利转化为各国共同发展动能，争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就是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决抵制冷战思维与阵营对抗，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斡旋，为地区冲突探寻标本兼治的解决路径，争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就是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办好金砖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以文旅教育、青年交往增进民心相通，实现文明和和共生。争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就是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破除保护主义壁垒，积极参与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治理，切实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主席四个先锋的主张环环相扣，有机统一，构筑起金砖国家勇担时代使命的完整行动框架，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合作机制事业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只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就能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站在金砖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只要金砖各国凝心聚力，携手同行，争做四个先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贡献金砖力量。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13号夜间，那区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西部和东部、昌都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14号白天，那区中部和东部、林芝、拉萨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阴天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多云，8度到18度；那曲小雨3度到10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9度到19度；狮泉河多云，5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8度到20度；改则阴转多云，2度到15度；普兰多云，南风45级，5度到17度；深扎多云转阴，2度到11度。
6: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25年6月底，因为国内大革命急需懂军事的干部，正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的聂荣臻接到中共旅莫斯科支部通知，要中国班结束学业，尽快回国参加大革命。当时在中国班学军事的一共有26人，聂荣臻是中国班的党支部书记。接到通知以后，他立即开始回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在8月中旬率中国班全体成员离开莫斯科，踏上回国的旅程。聂荣臻回国以后是如何来到黄埔军校的？在北伐战争中他是如何承担起联络重任的？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又是如何积极参与南昌起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大革命时期的聂荣臻。1927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26名成员回国以后，聂荣臻、张善明、杨善吉等12人被中共中央分配到广东区委工作。9月中旬，聂荣臻到中共广东区委报到，见到了区委书记陈延年、军事部长周恩来。他们原本都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老战友，所以见面以后分外高兴。周恩来分配聂荣臻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时聂荣臻被授予少校军衔，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负责安排政治教育，编写教材讲义，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处理部务工作，同时主编黄埔潮杂志。当时聂荣臻还是黄埔军校中共党团领导小组的成员，那段时间工作是忙碌充实的。1926年3月20号是一个周末，聂荣臻一早来到黄埔港码头，坐上小客船驶向广州。因为他每周都要到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去汇报工作，接受指示。但这次客船快要到广州市区时，忽然对面中山舰上的水兵对客船厉声的吆喝：
4: 哎，靠上来靠上来。
3: 聂荣臻乘坐的小客船只能靠了上去。他登上中山舰一看，甲板上已经有不少人了，而且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气氛显得非常紧张。聂荣臻当时就问水兵说：
4: 你们为什么要扣人？
3: 水兵回答说：
4: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聂荣臻又问船上被扣押的人，但是水兵打断了他说：
4: 不许说话，这也是上级的命令。
3: 联想到最近几天黄埔军校不断传闻可能要有事变发生，聂荣臻知道出事了。没过多久，当天下午3-4点钟，一个海军军官向大家宣布说：
4: 啊，没事了，诸位都可以走了。
3: 下了中山舰，聂荣臻直奔中共广东区委机关。他看到机关里只有几位看门的工友，他们说这里也曾经被军队包围，人员都疏散了。到了晚上，周恩来回来，聂荣臻一问才知道，广州市早上开始戒严，敌军中的很多共产党员都遭到逮捕，而且命令都出自蒋介石之手。

0: 温来赶到造币厂去责问蒋介石，结果被蒋介石软禁了一天。后来区委书记陈延年、军委委员黄锦辉都陆续回来了，大家把各自了解的情况都讲了一遍，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山舰事件完全是一场阴谋。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越说越气，都主张反击。周恩来说，其实二月份蒋介石就有反共苗头，他跟国民党右派勾结得很紧，但是没有引起有关领导重视。现在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就是第一军，第二到第六军的五个军长都不会听他的，而我们在各军当中都有党代表，即便是第一军，三个师里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各师还有不少共产党员，我们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对于周恩来的分析，大家都表示赞同。聂荣臻补充说，另外黄埔军校里还有很多党团员，现在在校的黄埔学生大部分是同情支持我们的，如果反击，我相信他们会站到我方来，这是有把握的。不过共产党员最讲组织纪律性，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大家同意要等党中央的决定。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以后坚持要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是陈独秀在蒋介石的阴谋面前听信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现的是软弱无力，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后来聂荣臻被迫退出黄埔军校，到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军委委员，他跟黄锦辉一起协助周恩来工作。当时军委的主要任务是为北伐战争做准备，进行北伐战争，打击北方各派封建军阀势力，以推进革命事业发展，这是国共两党协商同意的。为此聂荣臻奔忙于国民革命军各军还有黄埔军校等处，向这些单位派遣中共党员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1926年5月上旬，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途经广州，聂荣臻陪周恩来去独立团接见连以上党员干部。周恩来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努力北伐。聂荣臻跟叶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的同班同学，在留学时他俩就意气相投，关系很好，这时互相鼓励说要共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尽最大努力。7月9号，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仍然从事联络工作。他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同时把下面的情况上报中央，帮助北伐军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并且沟通北伐军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因为要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汇报北伐军的作战部署，聂荣臻先是到了上海，再从水路经武汉和岳阳到了长沙，跟北伐军会合，并且开设了军委联络点，积极地开展工作。到长沙以后，聂荣臻去见了叶挺，他听说独立团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很高兴。叶挺提出的主要困难是缺少干部和共产党员，而且一路上的减员还没有得到补充。聂荣臻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汇报，区委动员了一批工人农民补充给独立团。8月下旬，叶挺独立团攻占了亭四桥、贺胜桥，逼近了武昌。聂荣臻得知喜讯，在9月初从长沙坐火车北上。一路上他看到战场上的惨烈情景，在亭四桥、贺胜桥，他看到有许多吴佩孚军阀部队的士兵的尸体，因为有大刀队督战，有的士兵不敢跑，就吊死在树上。叶挺独立团也牺牲了很多战士，跟敌人的尸体倒卧在一起。聂荣臻敬佩独立团的英勇，无愧于铁军的称号，也深深佩服老同学叶挺指挥有方，勇气过人。当然聂荣臻也深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有工人农民参加的军队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极强的战斗力。因为武昌的敌人凭借坚固的城墙还有工事固守，北伐军几次攻打不下，反而先把汉口打下来了。于是 聂荣臻来往于汉口武昌之间从事联络工作。十月十号凌晨，独立团一部趁着天还没亮驾上云梯攻进城里去，打开了武昌城门。聂荣臻跟随独立团大部队扒开城门口的沙包，攻进了武昌城。进了武昌城，组成了新的中共湖北区委军委，聂荣臻担任军委书记，办公地点就设在武昌的中和里。北伐军攻占了武汉不久，另外一路北伐军又攻克了南昌和九江，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12月，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到了武汉。面对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聂荣臻的工作更加紧张了。到达武汉的各路国民革命军都要求补充干部和士兵，他力所能及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他的重点仍然是满足第四军的需要，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需要。聂荣臻把黄埔第四期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分到了第四军，而其中林彪被分到了以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第25师。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聂荣臻去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汇报工作，但是陈独秀对军事工作不感兴趣，只听不说。这让聂荣臻联想到1925年9月他由苏联回国时，在上海曾经向陈独秀汇报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情况，陈独秀也是不感兴趣。党的领导人不重视军事斗争，尤其在中山舰事件以后仍然如此。聂荣臻感到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兆头。1927年3月，在各地共产党组织和工人农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相继占领了包括杭州、南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时的蒋介石自感羽毛已丰，开始积极地酝酿对革命力量进行大屠杀的阴谋，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聂荣臻当时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并不清楚，但是他从周恩来的电报里知道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后，反动军队跟工人武装之间有过摩擦，这预示着会有大事发生。特别是4月9号国民党右派的所谓护国救党通电发表以后，聂荣臻预感到一场大的反革命风暴就要来了。4月10号，蒋介石宣布解散共产党人占优势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同一天，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等通电反共，要其党羽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消灭共产党。这时陈独秀着急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同共产国际代表苏联人维京斯基紧急赶往上海弄清楚情况，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上海的反蒋斗争。聂荣臻的任务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武装斗争方面的问题。而在这期间，蒋介石一手炮制了412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中。4月13号晚上，李立三、聂荣臻等人到了上海，遵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立即着手在工人纠察队中进行工作。在跟工人的接触中，他逐步了解了412反革命政变的经过情形，游行群众数以万计，被打死100多人，伤者是不计其数。紧接着，蒋介石在上海疯狂地搜捕、屠杀共产党员还有革命群众，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上海的中共各级党组织全都被迫转入秘密状态。4月16号到18号，由周恩来、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主张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先讨伐蒋介石，再进行北伐。聂荣臻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是陈独秀对此没有表态，仍在谋求同蒋介石妥协。4月下旬到5月上旬，聂荣臻协助周恩来把幸存的工人纠察队员转入秘密状态，藏好枪支弹药，再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对牺牲和被捕的工人纠察队家属进行救济。到了5月中旬，聂荣臻跟周恩来一起秘密地坐船溯江而上，回到了武汉。通过412反革命政变，聂荣臻认识到 蒋介石已经从封建把头、反动政客上升成了反革命阴谋家。蒋介石两手都拿着刀，凶狠残暴。对待这样的敌人，革命者也只能拿起刀枪，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让中国革命免遭厄运。5月25号，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由周恩来担任部长，湖北区委军委并入军事部，聂荣臻担任周恩来的助手，同王一飞、严长基、欧阳钦等人一起协助周恩来对军队进行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同时指导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广东、湖南两地的农民运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的政局犹如黑云压城。4月15号，广州发生大屠杀，一周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200多人，被捕2000多人。熊熊、萧楚女、刘尔松等人在此期间壮烈牺牲，他们都曾经是聂荣臻熟悉的战友。紧接着，云南、四川、山西的军阀纷纷通电反共。5月中旬，军阀夏斗寅率部偷袭了武汉，被叶挺率部击溃。5月21号，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6月上旬，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在共同反共问题上达成协议。至此，共产党想依靠汪精卫反击蒋介石的愿望，事实上宣告破灭。7月12号，中共中央改组，排除了陈独秀，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公开准备政变，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5号，汪精卫宣布在武汉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当时的武汉空气潮湿闷热，让人透不过气来。在武昌中和里中央军事部的办公室里，聂荣臻等几名军事部的干部在酷暑当中日夜紧张地期待着党对于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他们都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周恩来来到军事部办公室，告诉聂荣臻、贺昌、严长基等人，中央已经决定了，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阴谋，要组织武装起义，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以党所能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基础，争取联合张发奎，咱们打回广东去。一方面可以进行第二次北伐，另外一方面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同时，共产国际指示要中共组织一支50,000人的军队，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贯彻这个意图，需要组织武装起义，中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军事部要组织一个前敌军委，立刻赶到九江去做起义的准备工作。前敌军委由聂荣臻、贺昌、严长基三个人组成，聂荣臻是书记。接到任务以后，聂荣臻非常激动，但是他仍然在冷静地思考如何完成好任务。他向周恩来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起义的大体时间，第二个是传达的范围，是全体党员还是担任一定职务的党员。周恩来说，起义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但一定要等中央的决定。我看传达的对象不能太宽，否则容易泄密，只传达到担任连长以上职务的共产党员。接受命令以后，聂荣臻等人匆匆地赶到九江，进行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之后，1927年8月1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在起义过程中，聂荣臻奉周恩来之命，在马回岭地区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的2个多团参加了起义。紧接着，聂荣臻担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南昌起义军代总指挥兼11军军长叶挺一起指挥所部南征。在周恩来领导下，新中国的10位开国元帅中， 有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七位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培训在拉萨举办，参训对象覆盖我区。

及各类涉污企业、环保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环保负责人及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培训内容包括系统讲解法典核心条款、行政执法实务、企业风险防控措施等，有效解答了企业日常环保管理难点，进一步明晰新法追责边界与合规红线。为期五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落下帷幕，我区11家企业组团参展。本届服贸会西藏展馆主题为藏运融现代，服务通全球，聚焦文旅服务、藏医药康养、航空服务等优势领域，全方位展示新时代西藏服务贸易发展成果。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日发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表彰，决定我区康卓、嘎卓、桑旦旺姆等28名学生获奖。连日来，以山南爱才智慧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人才月系列主题活动陆续展开。山南市在全区率先成立的首个人才服务联盟正式亮相，29家首批成员商户覆盖商超、酒店、医疗、餐饮等行业。区外专家人才与全市22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签订人才合作协议24个，促成产学研合作事项69个，落实首批引进人才购房补贴，为9名第二批领军人才颁发证书，命名首批5个领军人才工作室。近日，拉萨市青年讲师团巡回宣讲林州县专场活动在县中学开展，青年讲师结合真实案例，围绕预防校园欺凌开展宣讲，引导学生认清校园欺凌危害，学会自我保护，友善相处。公益专家同步向学生普及应急救护、避险逃生实用技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安全常识，帮助大家掌握基础自救本领。措美县近日举办《筑梦未光，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主题演讲比赛，参赛教师代表立足日常教学、学生关爱、师德践行等方面，讲述身边的校园暖心故事，展现新时代教师爱岗敬业的风采。本次比赛为教师搭建起交流学习平台，激励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近日召开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建设成效媒体发布会发布，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塘北区域不断提升生态保护科技化、精细化水平，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卫星遥感实现全域7大类核心生态指标动态监测，无人机开展重点区域常态化飞巡，对11处固定监测站点进行智能监测。目前已完成藏羚羊、黑颈鹤、白唇鹿等14类物种 AI 识别，完成冰川、湿地等6类自然生态资源监测解译，物种累计监测约217万次，为生态管护提供了技术支撑。日前，双湖县为1线生态管护员集中发放专业管护站专项物资，包括4季巡护作训服、冬季防寒被褥、巡护摩托车配件等，有效补齐野外巡护装备短板，改善了管护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为推进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管护、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物质保障。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希全，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2: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3: 北上？
2: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3: 老朽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2: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打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3: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2: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70有6，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3: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2: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3: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2: 嘉庚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3: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1: 庄希全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怡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10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4: 加更先生啊，咱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呀，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就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
3: 那是谁呢？
4: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5: 王峰同志，卑职王秉仁奉命回国述职。
4: 秉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5: 报告王峰同志，加更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4: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加更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5: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4: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5: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朕跟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初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今请名家伯来参加会议啊，苏电欢迎，并起此呼毛泽东。
0: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感多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请原谅。陈嘉庚。

0: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1: 爸爸。
2: 哦，阿峰，
1: 哎，
2: 你来了，
1: 刚从颐和轩过来。
2: 哦，
1: 看望嘉庚先生
2: 啊，
1: 还有文慧。
2: 哦，文慧好些了吗？
1: 嗯，她很坚强。
2: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了。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1: 啊。哎，爸爸，我会的。
2: 嗯，阿峰啊，这次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1: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
2: 哦，
1: 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2: 嗯，细节见真章，危难显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1: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2: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1: 嗯，
2: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
0: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3: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
2: 嗯，
3: 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呢。
2: 嗯，
3: 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2: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恒山二公，我很高兴啊。谁是他们欢迎我们呢、啊、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3: 嗯，是，
2: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
3: 嗯，
2: 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或其他工作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
3: 嗯
2: 嗯，哎，对了，
3: 嗯，
2: 嘉庚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3: 啊，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嘉庚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2: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嘉庚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啊、
3: 嗯，
2: 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嘉庚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嘉庚先生这次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啊，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啊。

0: 云峰阁，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2: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哎，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0: 哎呀，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嘉庚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1: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5月5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0: 对呀，林峰哥，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嘉庚博，不要让我们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嘉庚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嘉庚博，也在保护着你。
0: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嘉庚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
0: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1: 嗯，答应什么？
0: 我们一起回去。
1: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0: 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好吗？
1: 好，我答应你。
3: 官员，南京三号电报，
4: 快拿过来。
3: 是。
5: 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三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6: 王鼎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
4: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鼎仁当年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现在出发吗？嗯，哎，您坐好了。哎哎哎，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哎，先生怎么了？
1: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了。家庚伯。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
2: 是您的电话。
3: 说有急事，哦，好。是谁找我呀？哦，是。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
2: 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嘉庚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 却无辜，因为我遭此劫呢。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卑鄙，无耻！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他们吓不倒我的，嘉庚先生，您的安危。 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4: 表忠，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呐。昨晚深潭，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2: 嘉庚先生。 暗杀。

0: 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情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狗急跳墙了呀！
1: 哦，
0: 嘉庚先生，这也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进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余座城市啊！
1: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0: 是的，
1: 德忠，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0: 好，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
1: 谁？
0: 我儿子，林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三集。
1: 嘉庚伯，我的身份您都知道了。此行，我是受中共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所托，前来保护您北上回国。
2: 啊，待我转为，谢谢毛主席，谢谢周副主席。
1: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钱之光同志也很快会来到新加坡，他是这次护送行动的总指挥。
2: 好啊，一切听你们的安排。
1: 嘉庚伯，还有一事需要向您报告。
2: 什么事啊？
1: 就是关于您那位集美校友的。
2: 你是说王炳仁？
1: 我们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截获重要情报，李宇森夫妇和司机老周遇难，都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所为。海外站在新加坡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国民政府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
2: 啊，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你是说这都是炳仁所为？
1: 是的，嘉庚伯。
2: 对国民党蒋介石，鄙人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炳仁，他是我的挚友，当初在爪哇，是他挺身相救，与我是有救命之恩的。可救我之人，又岂会害我呀？
3: 六年前的1943年。日军攻陷新加坡，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到印尼避难。在印尼一所华文学校教书的集美校友王炳仁得知这个消息后，想尽办法找到了陈嘉庚，并把他接到家里，和家人担任起保护陈嘉庚的重任。
4: 你们检查证件。
5: 皇军，这是我们全家的证件。
4: 这个人为什么坐着不起来跟皇军敬礼？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是我的叔。

0: 叔叫李文雪，他是个聋子，聋子听不到声音的啊。
1: 曲泉下，你的照片对比一下，像不像陈家庚？
2: 少佐，他没有胡子，看起来不是。
1: 你过来。
0: 我
1: 看看这张照片，有没有看过这个叫陈家庚的人？
0: 没有。没见过。
1: 我告诉你，日本皇军正在抓捕新加坡逃犯陈家庚，如果发现一定上报，奖励100万吨，如果窝藏一律按军法从严惩处。
0: 是是。
1: 开了。
2: 嘿，
3: 病人，我得离开这里了。虽然化了妆，但是在南洋认识我的人太多了，难免会被人认出来，不走会连累你们全家的。
0: 不行，小卓，现在离开太危险了。
3: 病人，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我做傀儡，为他们办事说好话，我绝不从。那时我即以一丝谢过。
0: 小主，集美学校的校友们把你安全的重任交付给我，我就是死也不能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从香港乘船到新加坡，此行他带来了一封给陈家庚的电报。这封电报中只有一句话：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5: 林峰同志，这次行动特殊，是由党中央直接部署，我出发前毛主席、周副主席还亲自过问了行动的每一个环节。
6: 老钱，这次护送陈家庚先生的路线按原定计划是从新加坡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因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路上交通极不安全，所以走海路。
5: 虽然海路相对安全，但港英政府的阻挠破坏，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也同样有风险，凡事啊，小心谨慎为好。我以船运公司老板的身份送家庚先生北上。林峰，安全送家庚先生上船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
6: 好，您放心，这次我绝不会让文慧父母的悲剧重演。
4: 原来这家华润公司由中共香港分局开设，华即中华的华，润取自毛泽东字润之的润。安全护送陈家庚成为华润公司一项特殊的政治生意。1949年5月9日，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周密部署下，陈家庚从新加坡乘坐国泰号轮船安全抵达香港，按照计划将于5月28号乘坐捷胜号客轮北上。王峰同志现身香港，王炳仁也从新加坡抵达香港。此时国共谍战到了最后关头，
7: 陈家庚已经到了香港，
0: 受属下无能，没能在新加坡拦截住他。
7: 病人呐，上峰对你还是挺关心的。前线战事紧张，为安全起见，已经将你家人转移到台湾了。等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台湾和他们相聚。

0: 谢谢王峰同志对属下全家的关心。
1: 陈家庚的影响力你我都清楚，上峰对你没有能在新加坡完成二号任务很不满意，是我替你担了责任才没有怪罪下来。此次再出纰漏，恐怕我不好交代，你也不好交代吧。
0: 是马峰同志。
1: 病人呐，陈家庚如果回国，后果不堪设想，会有一批接一批的华侨跟随他回国，就像当年的南侨机工。党国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这把枪就是上峰特意让我带来给你的。
0: 这是
1: 明日兰心大戏院，你亲自带队去执行二号任务。
0: 王峰同志，能不能派其他的人执行这个任务？
1: 你还不清楚吗？要么完成任务，要么子弹一旦上膛，就没有回头路喽。
0: 回头路，十年前加入党国，我就没有想过回头路。
2: 香港兰心大戏院，一场粤剧刚刚开演。陈嘉庚按照事先的安排，与香港的诸位好友一起看戏。就在此时，林德忠匆匆进来，坐到陈嘉庚的身边，偷偷塞给他一张小纸条。
3: 嘉庚先生，今天这场戏讲的是狸猫换太子，特别精彩。
4: 好啊，一场好戏开锣了。
5: 嘉庚先生，专车就在后门，第三幕戏开演后马上前往后门第一个通道，有人接应。
0: 你们几个给我在出口盯着。
6: 是，
0: 见到陈家刚出来后马上向我发信号。
6: 是
7: 是
6: 是。
7: 那我们开枪吗？
6: 对啊，我们开枪。开枪，
7: 我们开枪吗？
6: 是。
0: 不行，这是公共场合，你们只需要负责盯住了人。上峰有令，这次任务由我亲自执行，去吧。
6: 是是是。
8: 林峰哥，这是家庚先生的衣服，穿上。
6: 好，
8: 粘上胡子，戴上瓜皮帽。还颇有嘉庚先生的神韵啊。
9: 那当然，不然怎么狸猫换太子呢？
8: 林峰哥，你要注意安全。
9: 文慧，你怕吗？
8: 不怕，有你在我身边呢。
9: 成败在此一举，上级给我们的指示
8: 我知道，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嘉庚先生。
9: 对，不惜一切代价。 爸爸和嘉庚伯他们应该安全转移了。
10: 林峰，你和文慧等戏散场以后就从正门出去，记住，接生号开启之前你要一直伪装下去。
9: 文慧，
11: 我们该出去了。
8: 林风阁，
11: 怎么了？
8: 完成这次任务，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
11: 不会的。

0: 报告，陈嘉庚要出来了。
1: 他的车呢？
0: 在剧院那边的通道，很偏僻，容易下手。
1: 好，你们下去吧，人多会引起他的怀疑。
2: 是是。
3: 就在林峰与文慧走向汽车的时候，王炳仁悄悄从背后走过来。
4: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5: 不是这样的，校长，校长，对不起，不是我，是他们逼我开枪打的你，校长。
4: 不是校长，
5: 我当然不是。
4: 你是谁？陈家庚到哪儿去了？你说呀，陈家庚到哪儿去了？
3: 这一枪是李文慧开的。王炳仁在倒下的一瞬间，看到一个文弱的女孩举着她刚刚掉在地上的那把手枪。
6: 301班王炳仁，
7: 到。
6: 你来回答，什么是三民主义？
7: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我们要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3: 王炳仁临死之际，想起了那个刚刚加入国民党时的自己，那个曾经怀揣理想的青年。只是他到死也不明白，他的路从开始就选错了。
8: 林峰哥，
4: 文慧妹妹，
8: 林峰哥，你坚持住，你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坚持住。
4: 不用了，文慧妹妹，我怕是坚持不了了。对不起，文慧妹妹，我食言了。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去了。
8: 不要，林峰哥，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
4: 文慧妹妹，别难过，我完成任务了。可以含笑去面对李伯伯和李伯母了。
8: 我不要你这样。
4: 不要哭，不要哭，文慧妹妹，你应该笑，我们都应该笑啊。你看多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回不去了，可是你可以替我去实现我们的心愿呢。

0: 杰胜号起航了，向着北方，向着新中国驶去。在这条客轮上，除了陈嘉庚，还有一大批从美国、欧洲和南洋各国转到香港，奔向同一目的地的各界民主人士。他们代表着无数的海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期待着一个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时刻。
1: 我跟嘉庚伯已经在回国的船上了。你们曾经给我描绘过，新中国将会是多么的美好。你们要亲手去建设，亲眼来见证。现在，我就带你们回去，还有我的。你没有食言。

0: 张庚先生，您好，您好，
1: 你们是？
2: 哦，张庚先生，我们几个呀是第一批的南洋技工，
0: 对，
2: 当年呀还是您把我们送上船的。
1: 哦，哎，那你们现在是？
0: 哦，我们有一个兄弟啊留在了国内，来信告诉我们说，如今国家百废待兴，急需我们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几个呀一商量就决定回国了。
3: 对，
4: 哦，是，
3: 也是回家，爷爷奶奶啊都在那边呢。
1: 好啊，好啊。
5: 回国途中的这个巧遇让陈嘉庚感慨万千，他站在船舷心潮澎湃地望着远方。就在他安全离开香港的前夜，上海也解放了。
1: 啊，仅仅一个月，祖国百余座城市接连解放，捷报频传，一个个胜利的消息让我深感祖国的未来充满光明。共产党不但能打天下，而且也能治天下，我们祖国的未来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

0: 1949年9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大会主席团提议，全体起立，向为了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代表冯玉祥、阿赫买提江、伊斯哈克波克、达雷利汉、阿巴苏夫、罗子、杨杰、莫海三分钟。

0: 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陈嘉庚也在大会上做了发言。
1: 由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中国大部分土地已得到解放，海外华侨无不同声欢庆。不久，全国解放，民主政府成立，华侨在海外的地位也可提高。本人相信，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海外华侨绝大多数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0: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狂欢的浪潮扩展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解放了的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每个人都从心中发出同一个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三集。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4: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

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六。

0: 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大批螺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5: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6: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6: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6: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9: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6: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6: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9: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6: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8: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6: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9: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6: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6: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6: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11: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10: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2: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13: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

0: 文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第二天一大早，阿尔贝叫上弗朗兹，来到了伯爵的房间。他要对伯爵给予他的帮助表示感谢。伯爵说：
3: 亲爱的德莫尔塞夫先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并且我真心实意地接受了。我早已经看中您，并请求您帮我一个大忙。
4: 帮什么忙？
3: 我从来没有到过巴黎，我不熟悉巴黎。
4: 哦，当真吗？您生活到现在居然没有见过巴黎，真是难以想象。
3: 然而事实如此，不过我和您的感觉一样，对这个聪明人世界的首都一直茫然无知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不仅如此，假如我认识某个人能把我引荐给我毫无关系的社交界的话，也许我好久以前就已经完成了这趟非去不可的旅行了。
4: 哈，怎么能不引荐像您这样一个人呢？
3: 哈，您真是个大好人。不过我对自己有所认识，我作为百万富翁，除了能和阿加多先生和罗斯希尔德先生争议高低而外，别无长处。我去巴黎不是做投机买卖的，就为此，所以我迟迟没有成行。现在您的盛情相邀，让我下定了决心。您瞧，亲爱的德莫尔塞夫先生，您已

0: 已经做出许诺，当我去法国时，您许诺为我打开社交界的大门。我对那里可是像修伦人和交趾支那人那样一无所知啊！哈哈，这件事伯爵先生包在我身上了，我将尽心尽力。更为凑巧的是，我今天早晨收到一封信，让我回巴黎，是关于我和一个可爱的家庭结合的事情。他们可是和巴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这时候弗朗兹笑了，他问阿尔贝，
0: 是联姻吗？哦，我的天主啊，是的。所以说，当您再回到巴黎看我的时候，我已经成家立业了，说不定还做了家长呢。这很符合我严肃的天性，不是吗？无论如何，伯爵，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我和我的家人都会全心全意的为您效劳的。我接受了，因为我可以向您发誓说，我只缺少这么一个机会实现我酝酿已久的计划了。
1: 弗朗兹一直认为伯爵的这些计划就是他在基督山山洞里露出口风的那些想法，因此在伯爵说这番话的时候，弗朗兹紧紧盯着他，试图从伯爵的脸上看出他说打算去巴黎时的弦外之音，但是他难以看透此人内心深处的活动，尤其是当伯爵带着微笑存心掩饰的话，就更加难上加难。阿尔贝接着说道，
0: 可是说说看吧，伯爵，您的那个计划会不会像人们在旅游时所做的种种打算的那样，只是凭空说说而已呢？如同建筑在沙滩上，风一吹就会把它刮跑了的吧？
2: 不会的，我以名誉担保，我想去巴黎，我必须去。
0: 什么时候？
2: 您本人什么时候在那儿啊？
0: 我呀，哈，我的天主啊，再过半个月，至少三个星期我就回去了。
2: 好吧，我给您三个月的时间。您瞧，我给您的期限是很宽的。
0: 那么再过三个月您就上我家来了？
2: 您愿意我们的约会日期以天以小时计算吗？我得预先告诉您，我可是非常准时的呀。
0: 以天以小时计算，这正合我的心意啊。
2: 好吧，就这么定了。
1: 说到这儿，伯爵把手伸向一本挂在一面镜子旁的日历。
2: 今天是2月21日上午10点半，您愿意在今年5月21日上午10点半等我吗？
0: 太好了，哎，请来用早餐吧。
2: 您住在哪儿？埃尔代街27号。您单身住在家里吗？我不会妨碍您吧。
0: 我住在我父亲的府邸里，独占一幢小楼，小楼位于大庭院里端，是完全独立的。
2: 行。
1: 这时伯爵拿出记事本，写上埃尔代街27号5月21日上午10点半钟，然后重新把记事本放回口袋，说道，
2: 现在请放心吧，您家挂钟的指针走得不会比我更准时的。
0: 我在动身之前还会见到您吗？
2: 看情况吧。您什么时候动身呢？
0: 我明天傍晚5点走。
2: 这么说我就要向您道别了，我在那不勒斯有事要办，要到星期六晚上或是星期天上午才能回来。那么您呢，弗朗兹，您也走吗？
1: 弗朗兹回答道，
0: 哦，是的。
2: 去法国？
0: 哦，不，去威尼斯，
2: 我还要在意大利待上1-2年。那么我们在巴黎不会见面了？
0: 我怕是没有这份荣幸了。
2: 好了，先生们，祝你们旅途愉快。
1: 伯爵说完向这两位朋友伸出了手，这是弗朗兹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人的手，他打了一个寒颤，因为这只手冰凉，与死人的手没什么两样。阿尔贝说道，
0: 最后再说一遍啊，就这么定了啊，以名誉担保是吗？埃尔代街27号5月21日上午10点半。
1: 伯爵又重复了一遍，
2: 5月21日上午10点半，埃尔代街27号。
1: 于是两个年轻人向伯爵鞠躬走了出去。阿尔贝回到住所对弗朗兹说，
0: 你怎么了？看起来似乎心事重重的。
2: 啊，我向您承认这一点，伯爵是个古怪的人，我对他和您在巴黎的约会忧心忡忡啊。
0: 约会忧心忡忡？难道你疯了吗？
2: 亲爱的弗朗兹，有什么办法呢？疯也好，没疯也好，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0: 哎，听着，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对你说说。我总觉得你对伯爵很冷淡，而我却相反，认为他对我们总是有求必应的，
2: 他有什么地方让你讨厌吗？
0: 也许。哎，你在这里看见他之前已经在哪儿见过他了吗？
2: 一点不错。
0: 在哪儿？
2: 我要马上对你说的话，你能答应我对别人只字不提吗？
0: 我答应你。
2: 以名誉担保。
0: 以名誉担保。
2: 那就好。那么请听下去吧。
1: 于是弗朗兹向阿尔贝叙述了他在基督山岛的旅行，他是如何发现了一帮走私贩子的，其中还有两个科西嘉强盗。他重复说到了伯爵在他那《1001夜》童话中才有的岩洞里所给予他的种种神仙般的款待。他向阿尔贝谈到了晚餐、印度大麻、雕像、现实与梦幻，以及他醒来的时候又是如何看见一艘游艇远在天际向波特威基奥扬帆驶去。这是在这一连串的事情里给弗朗兹留下的唯一的证据和记忆了。接着他又说到他来到罗马以后，在斗兽场的那一晚他窃听到的伯爵与弯帕的谈话，这场谈话与佩皮诺有关。谈话间伯爵答应取得这个强盗的特赦令，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信守了这个诺言的。最后弗朗兹谈到了上一个夜晚的遭遇，以及他还缺少600-700皮阿斯特才能够凑足数目的困境。谈到了后来他又是如何想到去向伯爵借钱的，而这个想法最终得到了一个如此生动别致令人满意的结局。
0: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阿尔贝全神贯注地听着弗朗兹的讲述，当弗朗兹说完以后，阿尔贝说道，
2: 那又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中你想总结出什么呢？伯爵爱好旅游，他有一艘私人游艇，因为他富有。你到普斯摩斯或是南安普顿去看看吧，你会看见港口挤满了游艇，都是属于富有的英国人的。他们同样会异想天开，为了在他的旅途中有个落脚点，为了免吃这毒害我4个月啊，毒害你4年的可怕的伙食，为了不再睡在叫人无法安睡的恶劣的床，他让人在他基督山临时落脚之处装修一番当他的临时住所。修饰完毕之后，他又担心托斯卡纳政府要把他赶走，使他的开支白白浪费，于是他买下了岛，并给自己取了这个岛民的名字。亲爱的，在您的记忆里搜索一下，然后你再告诉我，您认识的人之中有多少人借用了产业的名字，何况他们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些产业呢？
0: 可是科西嘉强盗也在他的班底里呢。
2: 嚯，有那么大惊小怪的吗？啊，你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是吧？科西嘉强盗不是小偷，而纯粹是些逃亡者，他们由于某些族间仇杀的原因从他们居住的城市和他们的家乡跑了出来，所以说我们去看他们是不会有失身份的。说到我吗，我宣布有朝一日我去科西嘉时，我在拜会总督和省长之前，只要有人发现他们的踪迹，我得先去看望高隆巴里的强盗，我觉得他们很可爱。
1: 这时弗朗兹对阿尔贝说，
2: 不过弯帕和他的一帮人，这些人是明火执仗的小偷啊，我希望你不会去否认这一点吧。伯爵能左右这些人，你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0: 哎呀，我要说啊，亲爱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我多亏他的影响力才保住了一条命，因此不该由我来过于苛求他，所以我非但不会像您那样把这件事情作为他的主要罪行，并且您会发现我会完全原谅他了，因为即使不说他救了我的命，这句话也许夸大了一些，
2: 可是至少让我节省了4000个皮阿斯特，按我们的钱算，相当于24000里弗尔。我在法国肯定没有这么高的定价，这就证明，有才干的人在本乡本土都不会受到尊重。再谈的具体点，伯爵是哪国人呢？他说什么语言？以什么为生呢？他的巨大财富是从哪儿来的？他的后期生活的基调是沉闷忧郁、愤世嫉俗的，那么他那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前期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所有这一切我都想了解清楚。哎呀，亲爱的弗朗兹，当您收到我的信后，您看出我们需要伯爵的影响力，您会对他说，阿尔贝·德莫尔塞夫，我的朋友正遇到危险，请帮助我使他摆出险境吧，是不是这样的？
4: 是的。
2: 那么他是否问过您，阿尔贝·德莫尔塞夫是怎样的人？他的名字是从哪来的？他的财富是从哪来的？他以何为生？他是什么国家的人？他出生在哪里？他问过您这些吗？啊，说呀。
4: 没有，我承认。
2: 他什么也没问就来了。他把我从弯帕的手上救了出来。在弯帕那里，虽然如您所说，我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我也摆不出好脸色呀，我得承认这一点。好嘛，亲爱的，他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回过头来，他请我为他做一件我们每天都在为途经巴黎的任何一个俄国或是意大利亲王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把他介绍给社交界。难道您愿意我拒绝帮这个忙吗？行啦，你简直是疯了。
1: 应该说这一次不同往常，所有的理由尽在阿尔贝这一边了。弗朗兹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4: 哎，说到底你怎么高兴就怎么做吧，亲爱的子爵，因为我承认你对我说的这一切都貌似有理，不过无论怎么说，伯爵终究是个怪人。
2: 基督山伯爵是一个慈善家，他没有告诉你他去巴黎的动机。那好，我说他去巴黎是为了竞争蒙迪翁奖，倘若他只需要我的一票便能获胜，或是运用这位如此丑陋的蒙迪翁先生的影响来设法获奖的话，那我就投他一票，并且确保他争取到那个影响。到此为止吧，弗朗兹，别再说下去了。我们进餐去吧，然后再最后游览一回圣彼得大教堂。
1: 如同阿尔贝说的，他们俩去吃饭参观了。第二天在午后5点钟光景，两个年轻人分手了。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回到巴黎，弗朗兹·德埃皮纳到威尼斯去度半个月的假。不过阿尔贝在登上马车之前十分担心他的贵宾不能如期赴约，于是特地交给旅馆侍者一张名片，让他转交给基督山伯爵。在名片上，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子爵这行字的下面，他还用铅笔注上5月21日上午10点半钟，阿尔代街27号。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在罗马与基督山伯爵约定在阿尔代街的府邸相会。5月21日上午，府邸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以便为取下诺言的年轻人争光添色。阿尔贝·德莫尔塞夫住在一个大庭院边角的一座小楼里，与另一座用作车库马厩的附属建筑遥遥相对。这座小楼只有2扇窗户，面朝大街，另外几扇窗户之中3扇对着大庭院，2扇变个方向开向小花园。在庭院和小花园之间矗立着一幢外表奢华的巨大建筑物，它是帝王时期设计师设计的，格调不高，由德莫尔塞夫伯爵和伯爵夫人住着。这整座府邸临街的一面筑起了一排高墙，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放有一个花盆，墙中央装了一道铸有镀金铁尖的栅栏门，供要人的马车进出，还有一道小门几乎贴近门房的住所，是给仆人或是徒步进出的办事人员用的。不难猜出，做母亲的为阿尔贝选择了这么一幢小楼是用心良苦的。 母亲既不愿意与儿子分得太开，又能理解

0: 子爵这样年纪的年轻人是何等需要绝对的自由的。此外，我们也要提一句，从房屋的布局中也能够看出年轻人的聪明的自私心理。他像世家子弟那样喜欢过自由自在闲适安逸的日子，家人为他提供一个理想的住处，就如给小鸟的笼子镀上一层金。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可以通过朝街的两扇窗户向外巡视。对于年轻人来说，向外界观望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总是希望人们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一一经过，哪怕看到的仅仅是街上的景色而已。巡视了一番过后，倘若他注意的对象看来值得进一步深究的话，为了实地探访，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就可以从一扇小门出去。这道小门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设在门房住所旁边的那扇小门遥相对应，值得我们特地做一番介绍。这扇小门仿佛从府邸竣工之日起就被人遗忘了，永远再见不到天日似的，因为它沾满了灰尘，毫不引人注目。然而门锁和铰链却被小心翼翼地上了润滑油，说明有人经常偷偷地使用这扇门。这扇似有若无的小门总是在与另外两扇门一争高低，而对守门人置之不顾。这扇门总能够避开守门人的警觉和咒骂，如同《一千零一夜》宝窟中的那扇著名的门，如同阿里巴巴的芝麻芝麻快开门的咒语。只需有人以最甜美的声音呼唤几声暗号，或者用最纤巧的手如约在门上敲几下，门就会悄然无声地开启。这扇小门通向一个兼做前厅之用的宽敞而静谧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右手是阿尔贝的餐厅，面朝庭院，左手是阿尔贝的小客厅，朝向小花园。树丛和攀援植物呈扇形在窗户前散开，因此从庭院和小花园不能一目了然地窥见到底层仅有的这两间房间的里面。当然，如果有人存心要窥探，那还是能看得见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人体的各种各样的感受呢，其实都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比如说我们发烧了，高烧还是低烧，血压啊高还是低，都有一些相对的概念。那我们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也有相对的概念，就拿疼痛而言呢，可能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感受到一些疼，小的时候打预防针会疼啊，然后不小心碰了哪儿了，烧着哪儿了也会疼。人世间呢有一些疼呢确实是疼得非常厉害啊，按这个级别来分呢它也分得比较高，比如说像难产的痛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痛的啊，癌症晚期的痛也非常的痛。还有一些痛呢我们很多人知道的不多，它可能也不是一个跟生死攸关的病，但是却可以痛到让人想到了生死。比如说在之前我们讲到的痛风的痛，痛起来也是要了命的啊。还有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啊，这也是说明疼痛真的是经常让人难以忍受的。今天谈的这个痛呢，真的发作起来也会痛到让人喊救命的，这就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的嘉宾呢依然是老朋友了，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和刘芳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二位好，我们今天讲讲带状疱疹痛哈，还是讲故事吧。大概也是20年前，没有做过健康节目，没有任何的这种医疗的概念呢，周围碰到一个人，他的妈妈差点给自杀了。后来说为什么要自杀呢？以为是各种精神心理的问题。后来这个朋友呢说，他妈妈被一种病折磨的痛的差点给自杀了。说那个病叫什么？叫缠腰龙。然后那时候，哎呀，觉得这个名词很可怕，然后就觉得这是个什么病？等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慢慢知道了，其实就是带状疱疹，是吧？但是我就想，带状疱疹，咱们当然先要讲一讲带状疱疹是个什么病啊。可是我先就简单问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痛能痛到这种程度吗？
8: 嗯，可以啊。
6: 可以啊。
8: 对，可以。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就是很疼的病人，疼的在门诊的时候哭泣的，
6: 嗯
8: 啊，对，疼的不能穿衣服的，嗯，睡不了觉的，很多很多。
6: 很多很多啊。好，那咱们先从病讲起啊，这到底是个什么病？
8: 嗯，带状疱疹呢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感染性的疾病。
6: 嗯，
8: 它呢先是一般这种病毒呢会潜伏在人体的脊髓背根神经节或者颅神经节里，当这个人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这个病毒会大量的繁殖，然后呢表现在皮肤起的这个水泡，同时伴随非常严重的疼痛。像刀割啊、针扎啊，甚至是一种烧灼感，有的时候衣服碰触都会非常的疼，难以睡觉。然后呢，这个一般的病程大概是个2到3周，如果是老年人呢有可能更长。随着这个疱疹病毒那个水泡的消退呢，年轻人可能疼痛会消失，但是老年人尤其是有一些伴随免疫力低下疾病的人，他这种疼痛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有的人能够持续到几个月甚至到几年的时间。所以这种 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这种疾病呢，对咱们人的健康还有生活质量的危害还是非常严重的。
6: 嗯，刚才您讲到几个词，一个是病毒，然后还讲到一个词，其实我们也不陌生，叫水痘。它跟水痘有关系吗？
8: 嗯，它就是水痘病毒的三型，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应该是早期的时候感染了这个病毒，它然后表现呢，有可能早期就是一个水痘，然后之后呢，这个水痘是一般病毒感染都是自愈的，它可能在早期就自愈了。自愈之后呢，这个病毒并没有排出，还在人体内潜伏着。刚才我说它潜伏在这个脊髓的背根神经节呀、颅神经节里，所以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这个病毒又会大量的繁殖出来，然后表现这个水痘带状疱疹，就表现为带状疱疹。
6: 嗯，超纲问一问，问问水痘的问题啊。水痘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过啊。
8: 嗯，对。
6: 嗯，那得了水痘将来就会潜伏下来，就有可能得带状疱疹吗？
8: 那有这种可能性。
6: 有这种可能性啊、嗯哦、什么样的人会，因为我们那么多人得水痘，为什么得带最后变成带状疱疹的人并不多？
8: 嗯，那就取决于免疫力。刚才我说了，当你的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表现在一个是年龄大以后，它正常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免疫功能下降，这个高龄就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因素。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得个慢性疾病的，像什么肾功能的不全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大呀、工作紧张啊，这些都可以造成你的免疫力低下。
6: 嗯，可能免疫力低下它有一天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这个问题一开始出现是怎么个症状，怎么证明它是带状疱疹？它肯定是皮肤表现是吧？
8: 嗯，
6: 疹子它有什么特点？
8: 它是一般前驱期呢，可以有比如说低热，可以有它就是疲乏、食欲低下，这些有的人有的人没有啊。
6: 嗯，
8: 可能他可能开始没有关注到这些，然后接着呢，它主要表现呢就是有的人开始是疼痛。他没有出疱疹之前，有的人就是疼。
6: 哪儿疼啊？
8: 他将来准备出疱疹的那个区域，就是这个神经支配区，这个阶段性的疼痛。他可能比如说半侧的胸疼啊、或者是他腿的某一个部位疼痛，甚至是头疼都有。嗯，各种疼他都有，但是他这个疼呢是一种神经性的疼。
6: 嗯，
8: 像刀割啊、针扎呀、或者衣服碰触啊，都会觉得挺疼的。但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没出疱疹，很多时候会容易误诊的，会考虑到，因为他有的人胸疼呢是什么原因啊？有人就觉得我这个胸疼是不是得什么肿瘤啊，或者是得什么严重的病啊？我得赶紧到医院去看一下。但是看一下皮肤，看着没有疹子的时候，他也看不出来什么，又照片子啊什么的都没照出来，没有异常，没有异常。但是过个差不多一周左右吧，大多数人都会出皮疹了。
6: 它可以先疼后出疹、啊、
8: 对，可以的，可以这样。
6: 哦、
8: 对，然后出个皮疹以后才能够确诊，那你就是一个带状疱疹了。
6: 哦，那为什么是带状呢？
8: 嗯，带状的意思就是它沿这个神经的走行来出的这个皮疹、那么一般呢，老百姓常出现在胸部，你想那肋间神经是个半圈嘛，所以它像一条条带一样啊、对，沿着神经的走行表现的。比如说要是出在腿上呢，它沿着下肢的神经也是从上到下一条线儿，所以感觉它是个带状分布的皮疹。
6: 嗯，所以这个病其实老百姓因为有可能是先疼后出疹，所以它有可能首诊是疼痛科。
8: 对，
6: 也有可能首诊是皮肤科。
8: 对。一般首诊到皮肤科的其实不多，因为他开始如果没出皮疹，他根本想不到是皮肤病，他觉得就是疼嘛，我这疼，所以我就去医院看了。
6: 所以去你们的比较多，
8: 去我们的比较多，有的也去别的科。他胸疼就去胸外科了。
6: 胸外科了，
8: 对。
6: 其实普通人去看病的时候，往往是因为身体哪里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到底属于哪？由于我们没有专业的知识啊，往往是以症状来就诊的。可能这个症状是部位的，我头疼，哎，我去神经科室；我腿疼，我去骨科。哎，我胸部疼痛呢，就胸外科，也有一些其他的，像呼吸科也跟胸部有关系啊。但是其实有一个科呢，它是面对的全科，这就是疼痛科。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疼痛科最重要的两个功能啊，一个就是帮我们鉴别诊断分科，

0: 有一个功能就是止痛，就是这两个功能，一个是鉴别，一个是止痛。如果说鉴别清楚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又有哪些治疗方法，疼痛科有什么样的办法，这也是疼痛科医生关心的问题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陆桂军大夫和刘芳大夫，讲一讲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种常见的疼痛问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其实到你们科呢，一种是真的我知道是疼痛的原因，那我就是来止痛的，比如说像癌痛这种就是来止痛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我疼，我找到了你们，那你们就要去判断了啊，说这个疼呢是哪哪哪疼，这个疼可能是跟哪个科哪个系统有关。比如说我就是疼，然后来了以后您一般要怎么能够判断出哎八九不离十是带状疱疹？
4: 哦，一般我们还是先查体啊，一个是确定他疼痛的部位啊，问问他疼痛的性质，然后呢检查一下他这个疼痛区域有什么异常没有，比如说有没有压痛啊，有没有叩击痛啊，然后呢问问他的病史，像根据他疼痛区域的地方吧，我们会选择他做一些检查，比如他就说胸疼，那我们可能选择让他照个胸片儿。然后看一看这个肋骨的结构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对，然后最主要的查体吧，我觉得带状疱疹早期它那个皮肤上的疼痛，一个疼痛有特点的，它是一种神经痛嘛，刀割针扎过电样的疼。另外皮肤它有一种特殊的检查，比如说它的特点是痛觉超敏，那我用手碰触它呀，用一些衣服蹭它呀，它的感觉和对策是不一样的。这种异常的皮肤感觉，我觉得可以提示它是有这个可能会带状疱疹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临床上如果没出皮疹之前下这个诊断还是有点困难，一般还是要出个皮疹我们才给它下诊断更好一些。
0: 那没出皮疹之前就那么痛，你也不能诊断，那怎么办？我就这么痛着等着它出疹子吗？
4: 那我们相应会给它一些镇痛的处理，先给它镇痛药吧。然后呢，如果咱们该做的检查都查完了，没查出异常，
0: 还是要排除一下其他问题。
4: 对对对，然后给他一些药物镇痛，然后嘱咐他可以先观察一下，看看。一旦你出个疹子呢，立刻改医院，我们会给你用一些药物，积极的治疗，帮助你早期恢复。
0: 我忘了是讲哪个病的时候，人家会讲什么疹出热退哈。这个存在疹出痛退的问题吗？
4: 这个病反而不是的，它不会疹出特退，它疹子出了，好多人还是会继续疼下去，
0: 而且会越来越痛。
4: 有越来越痛的，但是还有的人就是持续的时间很长，疼的时间很久，
0: 很折磨。
4: 对，很折磨，就觉得哎，我这疹子都好了，怎么还疼啊？疼的睡不了觉，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
0: 大约在两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找到我，是同学。我们俩几乎20年没有见过面，也平时打交道不多，突然讲到我说，安阳，听说你在做这个节目，那个想麻烦你一件事儿，想让你给我帮忙找找大夫。我说怎么？他说他的小学老师，他说因为是我的恩师，你一定要帮帮我啊。我的小学老师特别好的一个老师，被带状疱疹痛折磨了好几年，折磨的现在已经是整个精神状态都不好了，我才也意识到说这个病可以用折磨二字形容，也是个身心问题。
4: 对，因为疼痛嘛，它开始就是疼，但是它长期疼痛持续下去，影响你的生活工作，影响你睡眠的时候，它会慢慢的造成这个对心理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情绪的低落呀，对，
0: 疼确实是一个折磨啊，慢性的疼痛疼久了以后呢，给人身心的这种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陆主任，我发现你们科的所管的事情

0: 部分都复杂，大部分复杂，都有几个特点。一是身心问题，你看带状疱疹也罢，我们前边讲到的癌痛也罢，还是讲到的痛风也罢，好像这个痛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复杂起来都是身心复杂。另外一个，你们科管的事情大部分都有一些类似全科的背景，像刚才刘大夫讲到了，说哎，可能免疫力，可能这方面那方面，什么有糖尿病啊等等的时候，这个就可以出来。另外他可能疹子还没出，他先痛了，你还要跟各个其他的病去鉴别一下，是疼痛科的这个面对的病人面对的这个处理的问题是有这个特点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疼痛呢，早期就是个预警信号。
0: 嗯，
1: 疼痛告诉你机体遭受伤害性损伤了，你要看医生了。比如带状疱疹来说，它有时候先疼后起泡，那泡起来，即便是疱疹起来之后，
0: 嗯，
1: 我们也不能只是诊断个带状疱疹神经痛、带状疱疹这个病，
0: 嗯，
1: 因为它是机体免疫力低下得这个病，我们还要查一查是什么原因导致机体免疫力低下。以我那个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来说。老年性带状疱疹一旦在我们这儿确诊之后，我们都要进一步查免疫力，
0: 嗯，
1: 甚至要还要查肿瘤标记物，
0: 嗯，
1: 因为我们不止一次发现一个罹患带状疱疹的病人，他背后是得了肿瘤了，
0: 哦，
1: 甚至还有艾滋病，
0: 哦，
1: 获得性免疫缺陷病人，
0: 哦，
1: 首发就带状疱疹，我们再一查原来是那个病，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病人是肾脏病变，长期使用激素的，
0: 嗯，
1: 所以说疼痛科的大夫他有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鉴别这个疼痛来源，
0: 嗯，
1: 疼痛背后隐藏是什么疾病，通过症状要了解疾病本身。还有就是像带状疱疹这个病，这类疾病呢，尤其对老年病人危害更大，
0: 嗯，
1: 超过70岁以上留下后遗神经痛的机会非常大，
0: 哦，
1: 什么叫慢性化，
0: 嗯，
1: 疼痛超过3个月慢性化，3个月慢性化以后是个心身问题，是普遍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对疼痛患者的治疗呢，不光是要缓解躯体痛苦，从心理社会功能方面也要给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让家人更关注他。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慢性疼痛患者长时间饱受这种痛苦折磨之后，
0: 嗯，
1: 家人会形容他白天哼哼晚上唱歌，没有消停的时候，天天是这种痛苦状态。早期积极陪他看病，长时间这样以后就是爱心疲乏了，
0: 嗯，
1: 一旦爱心疲乏会把病人推向个更加痛苦的一个境况。所以作为疼痛科医生，一方面缓解躯体疼痛，另一方面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家属宣教，让我们这种疼痛患者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0: 嗯，您刚才讲到这点，我就想到我前段时间其实是一个肿瘤医生讲的问题啊，他们提到了现在一个土壤学说。其实免疫像土壤，这个如果就拿带状疱疹来说呢，这个带状疱疹本身是一个在这个土壤里边长出来的一个树，那这个痛可能就成了树上的一个果了，一个痛的问题。那么陆主任刚才讲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带状疱疹本身有带状疱疹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还不完全画等号，
2: 嗯，
0: 是吧？那我就想问一下，带状疱疹是都痛吗？
2: 嗯，带状疱疹啊，得了带状疱疹的话，
0: 嗯，
2: 一般来讲绝大部分人都是有疼的感觉的，除非他这人感觉有异常。
0: 嗯，
2: 正常人还是都觉得多多少少是疼的，有的人疼的轻微一点，有的人疼的非常严重，
0: 嗯
2: 嗯，疼痛的程度有点差别而已。
0: 嗯，带状疱疹的痛和后遗神经痛是完全一样吗？
2: 嗯，后遗神经痛我们定义完一般为就是疱疹消退以后，
0: 嗯，
2: 这个还持续存在这种疼痛就叫后遗神经痛了。而带状疱疹痛呢，就是你出着疹子，也就是出疹大概在一个月之内的这种急性期的带状疱疹的疼，就叫带状疱疹痛。
0: 这玩意儿有完没完啊？疹前痛、疹中痛，那个出疹疹子消退了以后还要痛啊。
2: 嗯，对。
0: 嗯，有多大比例会有后遗神经痛？
2: 后遗神经痛啊，这个比例上来说，主要是免疫力低下呀，老年人啊，
0: 哦，
2: 发病率高。
0: 哦，
2: 年轻人相对出后遗痛的机会比较低的。
0: 哦，哪个更痛？
2: 嗯，后遗痛其实是更痛，主要是因为它的持续时间太长了，
0: 太折磨了。
2: 对，
0: 啊，哦，前面的陆大夫和刘大夫都反复提到了免疫力的问题，我们也曾经请到过别的医生讲到过，就是免疫力其实是个土壤啊，这个土壤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呢，我们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可能发生，比如说带状疱疹也是跟这个土壤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呢，当下我们可能对健康格外的关注啊，这个时候增加我们的免疫力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不管您有没有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或者其他的病，做好体育锻炼，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好的，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前面说了带状疱疹这个痛贯穿始终，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有的啊就是因为疼痛就诊啊，疹子还没出来呢，因为疼先来就诊，发现是带状疱疹。当然出诊过程当中也会疼，诊完了以后出诊诊退了还会有很长时间甚至几年的疼，这叫后遗神经痛啊，挺麻烦的。
3: 那针对这个带状疱疹，这个之前你们可能会有一个疼痛处理，中间出了疹子又疼痛处理，后遗神经还有疼痛处理，这疼痛处理是不一样的是吧？
4: 对，
3: 嗯，把这几个阶段的疼痛处理给我们讲一讲。
4: 如果是早期，就是我刚才说的在急性期吧，你得病出疱疹一个月之内的这种带状疱疹，那么我们要积极的抗病毒的治疗。抗病毒治疗呢最好是在确诊带状疱疹的72小时内，我们就把积极的把抗病毒药用上。对，所以呢也就是一出疹子咱们就尽快的赶紧用上药。这个用上药呢会减轻你将来的一个整个疱疹出疹的时间，然后病程的长短，包括你出后遗痛的概率也会跟着用药来减轻，或者病程程度减弱啊这种。然后用过抗病毒药以后呢，我们同时还会根据它的疼痛程度用一些镇痛方面的药，用一些营养神经方面的药。这是早期的急性期的治疗。然后呢疱疹随着疱疹消退呢，你这个症状如果慢慢都缓解过来了，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还继续疼下去，那么专门治这个带状疱疹神经痛的药物恐怕就得持续用下去了，就不能停了。我说的这个药呢就是像加巴喷丁啊普瑞巴林啊这个药物。如果疼痛持续就不能停药，持续的用下去。然后还有一些神经营养药恐怕也要持续的用下去。然后根据它这个疼呢，我们疼痛科呢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治疗。像早期的话我们做一些神经阻滞的治疗，在这个出疱疹的这个神经的周围吧打一些药物，这些药物有消炎有营养神经有镇痛的作用，可以帮助这个疾病呢早期康复。然后当这个疱疹带状疱疹疼痛继续持续下去的时候，到后遗痛期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针对神经痛方面的治疗。像射频神经脉冲射频，像脊髓电刺激的治疗可以帮助这个疼痛一个是减弱，一个是病程的缩短。
3: 您刚才讲的这个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哈，但是我的概念里边也不知道我这是一个误解还是真实的，怎么感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挺像个疑难杂症似的，很多人被这个东西给纠缠着。为什么会，如果它是确实是存在的话，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
4: 好多人一个是早期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一个是他到出现这种后遗痛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治，就不知道该有什么办法。好多人会寻求什么中医啊，针灸啊，然后吃汤药啊，这些治疗。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些治疗达不到他的治疗的效果，所以延误了他的病情。然后对于带状疱疹这个病呢，一个是我们强调是早期的治疗，越早越好。还有一个就我刚才说的一些针对神经的治疗的手段也是希望在病程的早期去采用。最好不要拖到半年以上我再来找疼痛科你给我解决这个疼的话，这个治疗的难度就加大了。
0: 人类的疼痛啊零零总总，由于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经历所有的疼痛啊，专家们呢就根据每一个人感受呢给了一些级别，其中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它的级别是分级比较高的啊，它是比较痛的，对人的折磨是比较痛的。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的，首先呢是对于疱疹本身我们是可以防，另外免疫力有关系。那还有一点呢就是 当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出现疼痛的时候，及时就医，及时的去止住带状疱疹，那么出现后遗神经痛的可能性和强度都会大大下降。关键是要早期重视，不要单纯的把它当做一个皮肤病啊，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